0: 一排车道可以通行。
1: 嗯，还有这个健康还说，现在学车的人少了，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用车的成本呢，
0: 是呗，
1: 对吧？综合成本，你买车、养车、停车，还有保险等等啊。他说停车也现在比较难呢，保险呢等等，这些都是问题呀。
0: 是，
1: 对，
0: 所以现在不开车的人也挺多的
1: 啊，不开车的人，然后选择打车或者公共交通的人也越来越多。
0: 嗯，是的。
1: 另外我还发现一个细节啊，现在汽车少了，有没有发现像电动自行车或者说呢这些小摩托车越来越多了呢？
0: 看出来了，
1: 是不是？
0: 嗯，
1: 那相对于汽车来讲，是不是用这样的车用车成本也会大大降低？
0: 是的
1: 啊，你说现在买汽车的越来越少了，学汽车的啊，就是学驾照的人越来越少了。那车辆你开车的时候呢比较少了，加油站给车加油的是不是也少了呀？
0: 嗯，加油员也少了呀。
1: 是不是给车辆呢去上保险的也少了呀？
0: 是啊。
1: 啊，包括呢汽车修理是不是也少了呀？
0: 对呀。
1: 这相关，这是一个产业链啊。啊，是不是都受到影响了？
0: 这些人都上哪儿了呢？
1: 嗯，
0: 是个问题呀。
1: 你看啊，这个还有骑行文化推广中心，他说公共交通、骑行等等多元的交通方式也越来越发达普及。
0: 是，
1: 现在就是城市里面通勤的、骑自行车的也越来越多。
0: 你看咱台不是也有两个人吗？都是骑行。
1: 啊，昨天呢我们到这个东港就发现呢，东港那个地方啊就是骑自行车的人特别多，
0: 是吧？
1: 然后经常会有一些呢骑行俱乐部，
0: 嗯，
1: 哎，他们三五成群约上之后呢在那骑行，骑自行车，自行车呢各式各样的，五颜六色的，大大小小的，各种款式的，还有折叠的，
0: 穿的那个服装也是各种各样的。
1: 哎，然后呢还上面带个小筐，筐里还放只小狗。所以人们现在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多样化。
0: 嗯，
1: 然后他说机动车呢带来交通的拥堵啊、噪音污染呢等等环境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所以机动车为王的这个时代已经渐渐的过去了。你看大家都有自己深刻的体会哈。
0: 嗯
1: 嗯，
0: 哎，你说今后会不会也开辟什么空中线路，咱也不用说开飞机上哪儿，
1: 嗯，
0: 咱就给自己身上安一对翅膀，
1: 嗯，
0: 想飞哪儿就飞哪儿。
1: 竹蜻蜓啊。
0: 那还是任意门吧。
1: 啊，
0: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你刚开始说开飞机的时候我瞅着你确实有点像舒克呢。
0: 不，人家是贝塔。
1: 开飞机的是舒克。来看看这清风散人，就是说刚刚从镇联路呢往开发区方向啊，鞍山街这个路口走到尽头。
0: 嗯，
1: 原因呢还是由于这个施工栈道。
0: 哦，
1: 啊，说一会儿呢这个施工呢是在左边，一会儿呢施工呢又是占用右边。
0: 嗯，
1: 导致这个车流啊一会儿往左并一会儿往右并啊，所以现在经常变道，也是产生了这个通行效率的降低。
0: 是的。
1: 嗯，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梦莹反馈的东联路的联合路下道口是有一个两车的事故啊，目前占用的是左侧的一排半车道。
1: 嗯，刚才咱就说现在呢考驾照的人越来越少了。
0: 嗯，
1: 喜胜说哈，报告一下二位啊，我今年呢整整啊是33年的驾龄了。
0: 哎呦，这是老司机呀。
1: 老司机。
0: 嗯
1: 啊，前辈啊。
0: 对呀。啊，致敬啊。川少还说了哈，今天啊东港会议中心这边是有 APEC 会议的。
1: 嗯，对，
0: 提醒大家进不去音乐喷泉这个位置了啊。
1: 要进行调流了。
0: 是
1: 啊，没听够啊，这是加倍啊。那天给大家选择了一首歌曲。
0: 哎
1: 啊，叫做都有这一天。
0: 哎呦，上周五播放的嘛。啊，
1: 对对对，
0: 确实好听
1: 啊。
0: 嗯，
1: 就感觉唱的都是我们现在日常的生活，
0: 是
1: 吧？是
0: 的。嗯，
1: PM2.5 还说解放桥现在入市区方向有两车发生了刮蹭啊，解放桥占用了两排车道，大家注意一下啊。
0: 嗯，哎，然后呢晴天娃娃说那个原唱小虎队的叫你一声 my love。
1: 嗯，
0: 就是学生时代的回忆呀。
1: 嗯，
0: 原唱是小虎队的吗？
1: 我觉着小虎队的那个就叫 love 啊，这个叫你一声 my love 原唱应该不是小虎队的。
0: 哦，还 有再来关注一下哈，这一位啊，仗剑邹天涯说，你看学车的减少哈，还有呢，这个城市的公交车、出租车、网约车便捷的提高，
1: 哎，
0: 这是有很大关系的。
1: 你刚才。

0: 拿到这个车票，
1: 嗯，
0: 但是我可以选择不开车
1: 啊，
0: 但是我不能没有这个票，没有这本这项技能。
1: 对，就像在就是有些人买东西一样的，
0: 嗯，
1: 啊，就是我可以不用，但是我不能没有，
0: 这不就囤货吗？啊
1: 就是你要是会开车，表明呢是你拥有这样一个能力和实力。
0: 哎，
1: 但是你可以选择开或者不开，你多一份选择。
0: 嗯，
1: 是你来选择车，而不是被车来选择你。
0: 嗯。好，我们再继续关注 LLZZ 说啊，旅顺南路开往市区方向，就是在黄泥川加油站这附近的中间车道，
1: 嗯，
0: 是有两车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
1: 哎，还有这个龙东枪说，现在呢有一个行业如果没落了，那就会变成呢这个行业之前的从业人员呢就会转向其他的行业。
0: 哦，
1: 你像从业人员呢现在多数去选择什么呢？送外卖呀，啊干快递呀，是不是？干滴滴，这不是铁人三项吗？
0: 是呗。
1: 被称为铁人三项的就是属于外卖啊、快递，再加上网约车。
0: 哎呦，不容易。你就刚才咱不是在提前面的那个播报里面也说了嘛，
1: 嗯，
0: 有这个准大学生，
1: 嗯，
0: 也是选择去干那个快递员什么的吗？
1: 干外卖吗？
0: 啊，
1: 赔了，
0: 不好干
1: 啊，
0: 不是咱想象的那种。
1: 哎
0: 哎，
1: 老话怎么说的？有些行业啊，你看上去啊没有什么门槛，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0: 是，
1: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行业，它存在着这个行业的规律啊。
0: 哦，
1: 哎，有些人说好人不愿意干，但是孬人你还干不了。咱来看看准大学生在暑假的时候呢，试水外卖行业三天是怎么亏的700块钱。
0: 你看这个一到暑假就是准大学生体验生活，
1: 嗯，
0: 再赚取点零花钱的一个高峰期
1: 啊。
0: 嗯，在浙江宁波拿到了北京邮电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小潘儿，
1: 嗯，
0: 哎，跟风就选择，那我也去当外卖骑手，
1: 嗯，
0: 我想为自己的第一份兼职咱赚点钱，积攒点经验。
1: 嗯，啊，
0: 但是呢，短短的三天从业经历。让他付出了700多块钱亏损的代价，
1: 嗯，
0: 但是呢，也收获了一堂真实的社会实践课。
1: 一开始认为这玩意儿有啥难的呀？
0: 多简单呢！
1: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
0: 我就腿勤点儿，嘴勤点儿，我跑得多点儿，我肯定能赚钱。
1: 接完单，我送单，不就完了吗？
0: 是呗，
1: 对不对？反正就是提前想接触一下社会。
0: 嗯，
1: 受到身边同学兼职热潮影响呢，这个小潘啊，他也萌生了跑外卖的想法。当即呢，在驿站就租赁了一台电动车，配齐了头盔。还有保温箱，然后呢并且购置了保险，前期各类启动开销呢就已经接近900块钱了。
0: 是的，
1: 本以为呢送外卖这玩意儿门槛低，上手也快，是不是？没有什么真正的技术含量，但是真正上岗之后才发现那是困难重重啊。
0: 是的，那作为新手哈，首先他是不熟悉片区街巷
1: 啊，
0: 还有那个小区的楼栋分布。
1: 嗯，
0: 你要知道很多小区那楼号他也不给你写上
1: 啊，
0: 是吧？
1: 就算写上了
0: 你
1: 看呢，
0: 不好找，
1: 让你找这个小区的六号楼。
0: 嗯，
1: 你找到五号楼了之后，你就转圈，六号楼不应该在他隔壁吗？谁告诉你六号楼就一定是挨着五号楼的呢？
0: 反正就是找不着。
1: 哎，
0: 这个在小潘接单了之后，就发现自己是频繁走错路，还有绕远路。
1: 嗯，
0: 这个接单呐，订单超时，平台罚款不断扣除。
1: 这可是盛夏呀，
0: 对对，
1: 在宁波高温暴晒，小潘呢每天是顶着烈日奔波，这个单日跑单收入呢仅仅也就是几十块钱，坚持到第三天他就已经身心俱疲了。
0: 嗯，
1: 送餐的全程呢就只剩下机械赶路了，完全没有成就感呢，是不是？第一天那是属于热血沸腾，
0: 对，
1: 到了第三天就蔫头耷拉脑了，果断就决定放弃骑手这工作，不行，这玩意儿干不来呀。
0: 嗯，不是谁都
1: 能干的。核算了收支之后呢，三天跑单一共收入仅仅也就100多块钱。
0: 嗯，
1: 抵扣前期投入，这三天下来，他前期还投入900多呢。
0: 是啊，
1: 亏损了700多块钱。
0: 对，但是亏损之后的小潘哈，人家没有一味的消沉，他是将租来的电动车用作了代步工具，然后依托自身学霸优势，
1: 嗯，
0: 转型做起了当家教。
1: 嗯，
0: 哎，凭借着扎实的课业基础，他的课时稳定，收入可观。
1: 嗯，
0: 很快人家是弥补了送外卖的全部损失。
1: 你看看，这不就是属于啊及时止损， 东方不亮它西方亮吗？
0: 就是你别一条道走到黑。
1: 对，
0: 如果你发现这条道啊，你不是在自己的舒适区，你可以再挑战一下自己。
1: 所以复盘了这段啊亲身经历啊，小潘呢确实是深有感触。
0: 对的，
1: 外卖这个行业看似非常简单，
0: 嗯，
1: 实则呢是十分考验你的路线和这个片区你到底是熟悉到什么程度，

0: 还有呢，你这边接单之前你就应该有这个规划，还有时间的统筹能力，先送哪个再送哪个最后送哪个，这样的话呢路线你能够呢不绕远儿，不走冤枉路，节省时间。其实任何行业啊，它都是存在着隐形的门槛的。
1: 对，你别不干的时候，你没干之前你就觉得哎这行业相对轻松。
0: 这玩意儿有啥呀，这个。
1: 对呀，轻轻松松我还能赚着大钱儿。
0: 对。
1: 但其实你
0: 说句不太礼貌的话、那大连话怎么形容，就这行业是不是狗绑个饼的都能干呢？但实际上你干上你就知道了啊，你还不抵绑个饼子呢啊。对不对？
1: 那咱们也通过小潘这件事情哈，提醒啊学生兼职群体，事前呢咱得希望你有多方对比租赁还有采购的渠道，然后再就是警惕一个信息差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再就是结合你的自身特长选择适配的兼职，
0: 对，
1: 避免盲目跟风踩坑。
0: 对，这件事儿呢也给广大暑期打工的学生朋友们敲响警钟，兼职它不是简单的出力就能够换到钱，所以事前呢你必须要做足功课，要认清行业规则，你要找准你自身的优势，才能够少走弯路，真正实现体验生活，还有呢增加锻炼的初衷啊。当然作为家长还有呢作为你的前辈过来人，都希望孩子们少走弯路，
1: 是，
0: 但是有些弯路只有你自己走过之后你才能够有深刻的体验。
1: 我觉得那都不是弯路了，那是你来时的路。
0: 那是你人生的必经之路。
1: 对的。咱们再来关注关注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内容啊。淘气布丁说，解放广场桥上提醒朋友们别走了，因为有两车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目前全堵了，是解放广场桥上入市区方向。
0: 还有这个加倍说，就是上周五呢那首歌曲啊，这听了一遍之后呢连我姑娘都会唱了。
1: 真的呀，
0: 其中有一句歌词就是被人叫了一声老登，整的还挺突然。公交车上打了个盹儿，我坐过了好几站，抬头一看对面的超市免费领鸡蛋。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要领啊。
0: 啊，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这一位呢是 W 说，解放广场桥上啊，解放广场桥上东行方向现在已经是压死了。
0: 对，什么原因呢？这其他朋友也给出答案了啊，因为呢就是在解放广场的桥上啊，两车刮蹭了，给堵住了，入市区方向现在是，通行不畅。
1: 对，
0: 这么多人，这家伙都愿意听这歌吗？
1: 是啊，真是挺好听的。还有凯哥说，33年驾龄的哥们儿，咱俩认识一下呗。咱当年是不是在一个车上的呀？看来凯哥也是拥有33年驾龄的啊。
0: 对，这个方块说，这首歌呢，原唱呢是张智霖的《现代爱情故事》。对，
1: 还有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出发说92年的驾照在此。刚才那歌我觉得是小虎队唱的呀。
0: 啊，因为他当时呢就是很多歌曲呢音乐旋律啊都是一个旋律，但是歌词不一样，有粤语版本的，有国语版本的。这个粤语版本的呢张智霖的啊叫做现代爱情故事，国语版本的就是小虎队的这个叫你一声 my love。
1: 然后三 A 龙说哈，驾驶证还是得有啊。你看我们的工作可以没车，但必须会开
0: 啊，
1: 因为公司提供车呀。
0: 另外呢，从陈哥到陈叔哈，就这个总结，最近是网上非常非常流行的总结，说要想体面的三件套，
1: 干啥？
0: 考研啊，考公，考编。牛马三件套就是进厂拉货做销售，
1: 那铁人三项呢就是咱说的快递外卖网约车，
0: 还有吉祥三宝呢就是保安保洁和保姆，
1: 那浮动三件套呢，
0: 基金股票加期货，
1: 躺平三件套呢，
0: 收租啃老富二代，
1: 还有那个做梦三件套呢
0: 做梦三件套哈，
1: 体彩福彩刮刮乐，
0: 哎对。总有一条适合你，
1: 确实啊
0: 你选择哪个三件套吧。
1: 来继续关注一下，金宝说到刚刚过了疏港这个广场啊，辽 B22A6V

0: 的这位车主，您的左后轮一点气儿都没有了，应该是您不知道啊，还搁这嗷嗷跑得可快了，想提醒您，但是跑没影了。
1: 他说的是哪个广场？
0: 哎呀，左后轮真没气儿了啊！
1: 港湾广场吗？
0: 嗯，疏港广场。
1: 哪有这么个广场？就是大连广场再多吧，也没有这么个广场啊。十二说小潘的这个经历不是和徐峥的那个电影里面演的是一模一样的吗？各行各业哈都有啊，就是往往有的时候打败这个行业的或者说胜任这个行业的是外行。徐峥原来不是做 IT 的吗？结果转行做外卖也做出精英了。
2: 大连发现王国夏日狂欢倒计时，108米摩天轮一览山海风光，汽水节清凉开播，泡沫水枪放肆横扫，电音节音浪炸场，无人机焰火秀燃爆夜空，暑期收官在即，快来发现王国痛快玩一场。
3: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4: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接通行状态，慢慢开始又有变化了。向东北路东快路的出市方向，目前看起来呢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压力了，整体缓解还是不错的。但入市区的方向车辆密度依旧是高的，从石灰石矿弯道进入焦金山隧道一直到广电中心仍旧车多。东联路呢整体的压力是在往南移的过程当中，目前从天河路附近一直进入联合路下桥，车辆的滞缓都很明显，走起来是有压力的。而且春柳大弯道这一部分呢整体的压力值起的也会比较明显。襄州路进入襄卢交高架，襄一街进入襄卢交街，西南路目前以中心医院学工街为界的双向，西北路目前的入市方向从迎客路开始一直到新生路，疏港路从绿波开始一直到襄卢交高架，车辆的滞缓情况仍旧非常明显。在中场街目前中央大道的附近，西南路的南行河川街的路口位置，包括这个高尔基路目前从新河二街开始一直到连胜街的部分，五一路呢解放广场桥上桥口以及连胜街的路口东行方向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等候。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的附近，包括胜利路的东行在东北路交汇的路口位置，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出隧道口的位置，以及在奎英街石奎路啊西行方向奎英林院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也都保持的比较低。解放街中山医院的部分，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人民路的西行世纪街的部分，包括长江路目前从上海路向西一直进入胜利桥。另外呢，在我们看到的东行方向基本上就是从我们看到的富丽华亭，也就是富丽华的后身，然后像这个港湾广场部分，注意啊，这部分呢是双向车多行驶缓慢。那个天津街呢现在是南行的方向，整体压力会比较大，走起来是不太顺畅的。顺带着疏港路想要从长江路这边下桥，包括职工街的路口还有港湾广场的路口呈现出的移动速度都是相对缓慢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金秋九月，十一假期提前出发。
11: 广播主持人带队，三条旅游线路任你选：奔赴新疆阿勒泰，邂逅北疆油画金秋；
10: 走进尼泊尔，雪山古城一场治愈旅行；德法意瑞十二日游，一览欧洲经典风光。
11: 具体出团时间和价格，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
10: 专属品质，全程护航，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13500799782。
12: 孩子近视防控到爱儿，爱儿眼科近视防控体系国际前沿医学干预，科学防控近视问题。大连爱儿眼科医院同城双院区服务更便捷，山东路总院青泥洼卓越分院，4000077-5677。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早八点到晚八点局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3度到30度。
3: 铁路出行提示。
2: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小波。小波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沈阳庄河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哈尔滨佳木斯郑州齐齐哈尔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三号线、五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京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2: 感谢小波。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3: 跟着我们的节奏，感受城市的心跳，
6: 讲述我们的故事，记录泪水与欢笑，
3: 将烦恼抛掉，朝向下一个目标，努力奔跑。
6: FM 100.8，领先早高峰。
3: 与你一起领先生活，
6: 共创美好。

0: 好嘞，8:36，咱们接着奏乐，接着舞，来看看饭团的信息。说东联路呢，现在入市区方向，就是在联合路的下桥口，有两车发生碰撞了，造成了车辆的拥堵啊，提醒后车注意避让，也是耐心等待啊。
1: 是的，还有呢，川少说，你看我兼职了哈，几份工作。1999年呢，是4年部队回来之后，分配在了辽吴二厂的质检部。同时呢，我还开了音像杂志鲜花店，
0: 这就是兼职了，
1: 是吧？说每天我早上是。4点钟去拿报纸，回电之后6点钟再去鲜花市场拿花，7点钟去图书城拿杂志和音像品。
0: 回电，然后呢，这是属于这店里面今天上的货品，齐了之后呢，再去上班。店呢是有人帮他来打理来看着的。晚上啊，8点钟还要去呢胜利广场的黄宾楼去上班，干那个吧员
1: 调酒、
0: 啊。哎，这是在酒吧调酒。后来呢又包了3台出租车，就开始了出租车司机的生涯。
1: 活该你赚钱。
0: 真是啊，
1: 你这太能块了、你不睡觉吗？每天多累挺啊。
0: 一看你哈，
1: 一看我就没这么经历过。
0: 难怪有现在这体型啊。人家干活的时候你净躺着舒服了，是不是？还有你看拨开云雾也说，还有一点啊，就刚才你们说现在呢学习考驾照的人为什么越来越少，就是现在学车啊考试都好几科目嘛，科目越来越多，然后预约也特别困难，很难呢被安排上，所以学习的时长被拉得特别长，牵扯精力，因此呢就是报名的人也少了，就感觉好像难度越来越大了，是吧？
1: 确实。
0: 但是我跟你说，难度大这个事儿绝对是个好事儿。
1: 好事儿。
0: 对吧？必须是宽进而严出。这样的话呢才能保证啊，从这个驾校毕业的学员都具备安全驾车上路的这样的条件。
1: 确实是。
0: 啊。
1: 严点儿好啊。然后呢滔滔江水还说华南大晴天呢、现在已经开始打
0: 了。霹雷一声震天响吗？3L 还说，当家里面多了一个会开车的人，霹雷一声震天响吗？

0: 三 L 还说，当家里面多了一个会开车的人，就会同时多了一个可以喝酒的人。
1: 一定要谨记啊，开车不喝酒，喝酒咱不开车。
0: 确实，现在呢，家庭聚会的时候一般说，一家出一个代表吧。
1: 是是是。来，我们继续关注啊，小宝贝儿说，好久没有听节目啦，咱们节目还是这么欢乐。我说一个路况啊，东联路目前入市区车行缓慢，倒是也在动。
0: 对，因为呢前端有交通事故，要耐心等候啊。
1: 哎，
0: 还有风说啊，香路交接和香海街交叉口
1: 市区方向特别的压车，全程都是雇佣的啊，本来是满心欢喜打算去单位吃个早餐的，现在也不用逮了，都要迟到了。
0: 所以听听节目哈，咱堵车就别再堵心了啊。
1: 是的。
0: 还有这个王敬晨，也是咱们交通广播的铁粉啊，俗称王乙，他说我是1977年6月开始学的驾驶证。
1: 啥
0: 啊？
1: 77年
0: 学驾驶证啊？
1: 我的妈呀！
0: 啊，那时候你还没出生呢。
1: 是的，
0: 78年6月把驾驶证就考上了，真是啊，就是在我父辈的那个年纪，学习考驾照。
1: 这是女中豪杰呀！
0: 对啊，那个年代啊，学习考驾照啊，都是论年的考啊。而且不仅要学习驾驶理论，还要学习汽车理论，
1: 还得会修，是不是？
0: 对，那个时候汽车的修理厂、修配厂不那么多，你包括导航都没有，你跑个长途的话呢，你都得记录、记地图，啊，说79年6月才正式呢，发这个驾驶证。说我们学车一年，实习一年，这就是当年的我们呢。你想想看看，对比现在有一些驾校速成，是不是？
1: 对，
0: 那你说你学的驾驶技术那能靠
1: 谱吗？就没有人家过硬嘛，
0: 对不对？
1: 对呗，
0: 就学的不扎实。
1: 还是稳扎稳打的好，朋友们啊。还有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哈 ，Jason 说以后的社会，你说有没有可能是送外卖的给送外卖送外卖呢？
0: 太有可能了，好像是个圈哦啊。
1: 再有啊，这个周正说现在堵车都堵到了学院广场了，是不是还是因为一早上的那个大货车倾斜？
0: 对对对，占了一排车道。
1: 然后呢，大海泉试水说解放路南行就是在中医医院门口最里边的一排道，有一辆红色的 SUV 车坏在那个地方了。
0: 对，
1: 也是独立事故啊。
0: 还有这个麦稻田说还真是那么个道理哈。没干网约车之前，我就想那玩意儿给从客就送到地方不就完了吗？你真正你干上网约车才知道，那不是送到地方那么简单，过程当中呢真是林子大了，什么人都有啊，
1: 见识了是不是？
0: 对吧？
1: 所以说做服务行业也不容易啊。
0: 相当不容易了啊。
1: 对，
0: 最新的消息啊，北站还有喇子山还有体育场啊，说的
1: 都开始下大雨了。
0: 体育新城这片哈，
1: 对，
0: 下雨了，
1: 都下冒烟了啊。白开水说南关岭姚家这边也已经开始下雨了。出发还说东快路入市区2公里，现在竟然需要10分钟。是广电香炉礁路段哈，现在非常的拥堵，非常的堵车。大家在雨天行驶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好控制我们的车速和车距啊，再次提醒各位。
0: 对，所以呢这个每个行业啊，那都是有自己行业刚才不是说叫什么隐形的门槛，
1: 对呗？
0: 这些隐形门槛呢你在外表你是看不出来的，外行看的都是啊皮毛，都是门道，你扎进去之后你才知道这个行业里面真正需要面对和经历的是什么呢，这叫什么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啊。说到这个门道，那你如果想要买珍珠的话，那你是不是就得找准路径，找准渠道，找准人啊。
1: 但是我要不明白的话，我可以找明白的人带着我买呀，我可以跟着他买呀。
0: 你像这个刚才咱们就讲到了珍珠呢有分海水珍珠和
1: 淡水珍珠。
0: 淡水珍珠如果要是海水珍珠的话，那档次就直接升级了。
1: 对啊，扣呀，非常好看
0: 啊。
1: 这个是属于海水珍珠的档次极品呢。然后咱们呢是邀请到了大连交通广播的欢欢，人家是受到了湛江市珍珠协会的正式邀请，走进了广东湛江亚洲大型海水珍珠养殖基地，带大家会直击源头，溯源真正的海水珍珠。
0: 刚才你说那个海水珍珠品牌叫什么？
1: 阿扣
0: 呀，这珍珠肯定能好。
1: 扣啊，
0: 扣啊，啊，就是各
1: 种扣啊，
0: 对呀，
1: 扣啊，
0: 对，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它肯定能省钱嘛，对不对？国货好珠，同源。

0: 同贝母，不用呢承担进口溢价，源头直供，性价比拉满。所以这次溯源呢也是啊，砍掉所有的中间商。现在我看呢，这个群里面大家都开始纷纷的开始研究了，
1: 对，
0: 开始找款式了。
1: 你可以点菜的哈。
0: 最便宜的从199块钱这个福利款到1万元的高端的藏品级的珍珠，
1: 嗯，
0: 都有哈。
1: 是想要入手海水珍珠的姐妹们哈，大家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一波珍珠，然后添加了福利官之后呢，来进群，群内下单还能领取价值109元的珍珠胸针饰品。
0: 嗯，
1: 哎，咱们群内呢会提前剧透给大家限量的捡漏款，还有专场专属的折扣款。
0: 对，
1: 直播间您下单实付满1000元，再送给您超值好礼，心动不要错过，和我们一起奔赴湛江，开启珍珠的溯源之旅。
0: 对，我觉得珍珠呢作为饰品哈，它真是适配的年龄群体非常的宽泛。
1: 对的
0: 啊，它不像呢有一些金银饰品呢，你像年轻人选择戴上去呢就特别老气。
1: 嗯
0: 啊，有一些呢这个款式如果年纪大一点的戴这东西感觉也不合适。
1: 是，
0: 像珍珠不管是年纪大年纪小，那我觉得它都非常适配，显得是国泰民安的荣华富贵，
1: 就你戴上去就是珠光宝气的感觉
0: 啊。
1: 嗯，
0: 另外我们小卖部里面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还有呢，就是 MLB 的这个帽子啊，只要129元起啊，从韩国的这个奥莱仓直采，正品保真，大家可以呢放心去选购。
1: 嗯嗯，而且是一帽一码啊，扫码就能够查到溯源信息
0: 啊，
1: 也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
0: 嗯，
1: 所以说价格才能这么低，就达到这个程度，相当于大家是花了小钱儿买了大牌。
0: 嗯
1: 嗯，这个帽子呢有那种小刺绣版的棒球帽
0: 啊，
1: 还有大标版的棒球帽，
0: 嗯，
1: 还有老花棒球帽，
0: 嗯，
1: 还有老花渔夫帽和纯色的空顶帽，
0: 嗯，
1: 哎，选择性非常多哈。现在呢您可以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平台当中回复帽子这两个字儿啊，
0: 嗯，
1: 来看一看什么样的款式适合自己，
0: 哎，
1: 您喜欢那什么样的啊。
0: 对，
1: 像我个人我看完之后我就特别喜欢那个老花的渔夫款帽子
0: 啊，渔夫帽。
1: 对，就是渔夫款帽子，我觉得不分男生和女生，
0: 嗯嗯，
1: 不分脸大和脸小，戴上去之后就很时尚，
0: 转圈都有帽檐儿。但是我就比较喜欢什么的，
1: 棒球帽吗？
0: 不是，空顶帽，
1: 哦，
0: 就是呢露脑瓜顶的那个，
1: 就是你这样会觉得阳光照的你补钙效果更好。
0: 我觉得显得主要是运动。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帽子两个字啊。
1: 嗯，
0: 今天关键词呢一个是珍珠，一个是帽子，
1: 是的，
0: 啊，千万别像那个国歌似的哈，你发珍珠帽子啊，
1: 那可没有啊。那你分开发它就有。来继续关注一下哈，这个柳风无言说张前路的美林园这块啊都下冒烟了，嗯，就感觉像漏了是直坡呀，
0: 对，
1: 一会儿都能划船了。
0: 嗯，
1: 那晚点出来等那水啊降一降的哦。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就是可能这个它的就是小
1: 时及时雨量
0: 雨强比较强，
1: 嗯，
0: 下的比较急啊，得有一段时间之后呢地面上可能来的比较急，
1: 哎，
0: 它可能会形成这个积水，
1: 嗯，
0: 你让它往下渗一渗。
1: 是的
0: 啊，还有这个飘雨说山东路千山路路口啊，因为千山路上的这个车绿灯跟进已经完犊子了，
1: 就堵上了呗，走不了，
0: 耐心等待一下啊。
1: 嗯，听听节目缓解一下思绪啊。还有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一位呢是 C 说，哎呦，就是有感而发的啊，
0: 嗯，
1: 我也是网约车司机，就是有一天呢乘客是带着孩子啊，整了我一车座的泥呀，
0: 啊，
1: 我没让他给我洗车，他也没给我道歉，
0: 嗯，
1: 我是自己收拾完了，
0: 嗯，
1: 关键是我还接到了他的投诉。
0: 你看看
1: 你咋这样呢？
0: 对，有的时候这玩意儿真是干不好他投诉你，关键有的这个投诉他有原因，有的投诉呢就是没有来由啊。
1: 不是你这投诉哈，
0: 你怎么还猪八戒倒打一耙呢？
1: 对呗，
0: 啊，
1: 你就让人心里特别不舒服。
0: 好了，说到投诉，接下来咱就唠了投诉的事儿。
1: 哎，
0: 啊，在今年的8月份呢，有一则市民啊就拨打12345投诉的事儿，引发了广大网友的讨论的。
1: 对呀，
0: 他投诉的是啥呢？你像这个网约车最起码他有一个服务对象，
1: 是
0: 是吧，这个市民拨打12345市民热线投诉月亮。
1: 投诉月亮啥呀？今天没出来呀。
0: 投诉月亮啊，他不是旷工啊，是由于今天他太亮了影响了夜间休息，这个消息引发了全网热议。
1: 他咋投诉的？
0: 当事人就说呢，这个月色透光 啊，然后导致我现在睡不着觉了，因为月亮呢太亮了，甚至呢提出了让月亮停止发光的离谱的要求。
1: 我这，
0: 但凡正常人能提出这样想法吗？
1: 是的呗。
0: 网友就纷纷调侃哈，
1: 哦，
0: 你拉上遮光窗帘，你戴个眼罩不就完了吗？
1: 对呀，
0: 对不对？没必要你要占用，就这事儿，就屁大点的事儿，就没有什么道理，是不是你闲的呀？
1: 你这不是占用是政府的热线通道、热线资源吗？
0: 所以这起荒诞投诉并非个例呀。通过这个事儿的话呢，然后呢才揭开了一个行业的一些内幕。
1: 嗯，
0: 当下有不少市民误将12345政务便民热线当作是全能的许愿池啊，各类越界诉求是层出不穷。
1: 你知道吗？这其中哈，说有家长是因为自己的孩子高考失利，
0: 嗯，
1: 然后就要求政府要重新组织高考。
0: 那家都得围着你的中心转呢，
1: 你是太阳啊，
0: 说那些个臭氧层的有啥用啊？
1: 你关键就这种投诉哈，都不明白你是怎么想的要去投诉的。
0: 还有市民致电热线，希望呢协调明星到场为自己庆生，
1: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0: 我明天过生日，希望12345呢给我邀请不用多5到8个明星来陪我吃顿饭，给我过个生日。
1: 我的天！
0: 另外呢，投诉啊，什么蛙鸣、蝉鸣扰民，要求干预天气等等奇葩的工单，也时常会出现在12345的电话里面。
1: 妈，听到这儿我脑子都觉得大了，真的是一行哈，不知道一行啊，不好干呢这活啊。
0: 嗯，
1: 12345呢，我们都知道是群众反映像欠薪呐、险情啊，还有民生难题的核心通道。
0: 对，
1: 因为每一通来电都是要走完登记、转办、现场处置、回访的完整行政流程。
0: 对，就这么说吧，
1: 嗯，
0: 你别看他打这个电话这个要求有多么无理和荒诞，
1: 嗯，
0: 但是既然打电话了，人家工作人员呢就得是从接电话开始一直登记转办，然后一直到办结，
1: 走完全流程，
0: 这叫闭环。
1: 对，
0: 对吧？
1: 嗯，就是关键现在有大量无意义的诉求是涌入之后呢，它会消耗接线人力还有激情工作，就是基层工作人员的精力，
0: 嗯，
1: 哎，直接就延误了真正紧急刚需诉求的处理结果。而且呢，就是针对这样的投诉，你也是挤占了有实际困难群众的求助通道，这不是就加重人家基层工作人员的负担了吗？
0: 所以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些，这是真实生活当中发生的，
1: 嗯，
0: 大家不要当笑话听啊。那么用一句小品的这个台词儿哈，说你到医院看看没有啊，你指定是好像有点什么玩意儿啊。
1: 哎，
0: 那么业内也分析了，这个乱象的根源呢，就在于部分的群众他分不清楚私人的琐事儿与公共服务到底边界感在哪里。
1: 嗯，
0: 对于政府职能存在着认知偏差，认为呢热线是不是能包办一切个人问题啊，既然是给我这个权利了，那12345打还是不打，那就是我的事儿啊。为了整治热线滥用的问题，多地呢现在已经出台了规范举措，将违背客观规律、还有私人的生活琐事儿、还有一些甚至是存在着封建迷信类的这样的诉求，纳入到一些不予受理的清单。太好了，早就应该这么干了。
1: 对的，
0: 嗯，
1: 而且呢，也是常态化公示了典型的无效工单，同时呢，是完善诉求前置甄别机制，对恶意骚扰热线的行为依规处置。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政务热线哈，它是承载着为民解忧的重要职能，
0: 嗯，
1: 服务是有温度的，但是呢权责是要有边界的，
0: 嗯，
1: 公众应当理性的来区分个人小事与公共诉求，把这个热线资源呢留给真正需要帮助的群体，也要让12345回归解决民生急难愁盼的本职，避免公共服务资源被无端消耗。

0: 好了，要不然的话呢，咱们也走太远之后呢，已经没有话题了都。节目当中呢，从来都不缺少话题哈。周一的时候还有一个小环节，那就是揭秘无线电。
1: 从五 G 提速到卫星导航，
2: 从业余电台到应急通讯，
1: 电波无形，秩序有声。
2: 解锁频谱密语，守护空中通道。
1: 规范设备使用，净化电磁空间。
2: 赋能产业发展，守护无线电安全。揭秘无线电。
1: 本节目由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特约播出。
0: 好了，听过了刚刚的这首歌曲啊，就是改编版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啊，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特别板块揭秘无线电。
3: 嗯，
0: 再来说说无线电的相关的小知识啊。不少听众呢会觉得它离我们的生活比较远，比如说呢像出现在电台对讲机航天发射的场景里面，生活当中啊其实这个无线电的电波它是无处不在的。
3: 是的，从清晨睁开眼开始我们就一直和它在打交道。我们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蓝牙耳机无线鼠标它真的就是无线的吗？
0: 嗯，
3: 严格来说呢，只是它没有电线而已，它依靠的是无线电波来传递信号。
0: 对，
3: 很多人以为蓝牙这是独立新技术啊，实际蓝牙是属于短距离的无线电通信。
0: 嗯，
3: 使用的是专门划定的公用频段。
0: 嗯，
3: 不需要你个人执照，它

0: 能使用，但是这个频段它挺热闹的。
1: 嗯，
0: 你像家里的微波炉啊，部分的无线摄像头啊，无线门铃啊，它都是挤在这同一个频段里边。这也就是为什么微波炉启动的时候，离它很近的蓝牙耳机偶尔就会发出卡顿的断连。
1: 嗯，
0: 这也是无线电之间非常有趣的，叫做串门干扰现象。
1: 哦，是这样啊。
0: 又明白了后，
1: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呢，就是收音机有的时候呢能够收到很远很远的一些外地电台的信号。
0: 是
1: 在夜间就会听得非常的清楚，
0: 哎，
1: 这并不是收音机的质量突然变好了，
0: 嗯，
1: 而是呢电离层在夜间的时候呢它帮忙了、
0: 哦、
1: 啊，这回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啊。
1: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的全部节目内容了。我是高峰，
0: 我是子轩，稍后敏阳为您主持的《打开车窗说亮话》，再见。
2: 北京时间上午9点。
3: 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醒您，维护空中电波秩序，营造和谐电磁环境。
4: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间的整体通行状态，其实慢慢的都在进入恢复期。东部城区目前桃园市场部分解放路的这个路口位置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的，世纪街以人民路为界的双向，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包括人民路目前的东行方向，在这个我们看到北方大厦的附近车辆的移动速度略微有一点点缓慢啊，各位小心一点。此外在这个长江路目前的日航饭店开始一直到上海路胜利桥部分车辆的压力值也不小。此外在东部东行线的方向啊，就是从疏港路下来然后汇流到长江路进入港湾广场方向，移动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状态。职工街的位置呢车辆的压力也会比较大，主要给到的区域段呢其实是在有医院的附近，双向车多行驶缓慢，走起来是非常的不顺畅的。各位如果有条件的话，这儿呢能避让一下其实最好了，整体的通过时间会节省一些。东北路东跨路的出市方向向路交高架，包括焦金山隧道入市方向呢，是从焦金山隧道石灰石矿弯道附近向南一直到广电中心车多。东联路的入市方向目前在金三角千山路的附近向南一直到春柳下桥的部分，包括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车辆的集中度还是蛮高，走起来是有压力的。但是照比上一个时段而言呢，其实车辆的密度是在下行的过程当中。西南路以中心医院为界的双向，包括西北路的入市方向锦绣路路口的位置，以及在西跨路目前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口入市区的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略微缓慢。红林路呢目前北行压力几乎是得到了完全的缓解，但是南行在金柳路路口目前来看呢整体的速度还是略逊于出市区方向一筹，大家稍微留意一下，这样的速度其实也是能接受的状态。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黄埔路呢从书香园开始向南一直到陵水路的路口车辆的移动速度依旧保持的略慢，包括过旅顺南路目前蔡大岭附近的入市区方向车辆的行驶速度也是缓慢的状态。南部滨海景区没有什么意外，现在又开始排队了。在星宇街目前盛阳海洋世界部分的双向，包括连山街从中山路汇入之后右转进入连山街一直到盛亚，这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星海新天地的附近目前呢整体的移动速度也不是很理想，想要通过这个片区进入滨海西路已经开始排队。国宝广场包括太原街目前的南行在国宝后身，这都已经开始预计车辆了。进入滨海西路之后就东行线的方向啊，这个队一直要排到莲花山的上山口这个位置，过了这位置之后整体状态会好转一点点，但是没有多久啊又开始排队了。排到哪儿呢，就是排到了森林动物园27的停车场入口，只要是过了这块东行方向的滨海西路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滨海西路的西行方向其实主要的压力点呢，一个是在金沙滩那儿，一个就是在森林动物园的停车场入口，因为这边呢很多的东行车辆会掉头然后进入停车场，排队的过程对于西行方向的车辆呢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在这儿呢就别着急，然后别岔死，大家都文明礼让行车肯定就没啥问题。当然如果岔死之后呢那就是一个结果，谁都别走。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0: 103.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2: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8点到20点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23到30度。
0: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6: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7: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6: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7: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6: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各位此刻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啊，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钟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节目呢也将全程畅通节目热线88118666、88118967，打开车窗有话说。各位在参与交通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与交通相关的疑难疑问、建议咨询，以及呢对行政执法部门有任何的举报或投诉，稍后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进行沟通和交流。打开车窗有话说的热线88118666、88118967，微信公众号6个字大连交通广播。啊，什么情况？阿飞提到山东路的华南下雨都下。

冒烟了。我看了一眼，我们这边好像没下，五一广场是不是还没下呢？吴教练提到了高新区埃森哲的信号灯左转弯的配时感觉太短了，绿灯亮起就大概十秒钟倒计时，希望呢高新的交警部门能够调一下这个位置啊、哦，信号灯的配时，我拍一下啊。

崭新的一周，绿色小雏菊在车厢静静的绽放，相逢即是缘分。祝愿本地出行的乘客一路坦途，平安顺遂，也热烈欢迎奔赴大连的八方游客。愿滨城海风和美景抚慰旅途，赏山海风光，享惬意旅程，每一段出发都拥有温暖美好的体验。这段话来自于老朋友川少，也配了一张图，就是他车内的这束花。

来吧，来答复一下有关网络预约出租车的相关问题，这也是上个周五节目当中的一溜问题，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啊，这一周呢会给大家一个答复。那么根据大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我市网约车的许可额度实行科学规划，分批有序投放，相关方案呢需报市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在上个周五，我们已经通过电话向市交通运输局的相关业务部门进行了咨询，那对方表示后续确有投放计划，但具体的发放时间、投放的数量尚未确定。我们已将广大听众的诉求如实向主管部门进行反馈了，那市交通运输局的相关领导也明确表示，在下次额度投放的工作当中将充分兼顾民生实际需求，请广大市民耐心等候。如若启动额度发放工作，相关信息将会在市交通运输局官方网站予以公示，当然本栏目呢也将持续的跟进关注，第一时间向广大听众做好信息发布和宣传告知。是不是踏实了？一颗定心丸吃下去了，尽管不知道具体的时间，但是这个事儿确实踏实了。有啊，浅青人不知说联合路也开始下雨了，那我们这五一广场应该也下了。小梁说艾森哲呀，那家伙堵车都堵到山顶了，这怎么呢？让大家周一的早上感受一下一览众山小吗？王军问新车可以先贴膜再上牌吗？反过来做，先上牌后贴膜。申请的申说香海街与香楼交街啊，在这个交叉口因为车辆的违停导致堵车严重啊，这个T字路口几乎天天有违停的车辆，真是严重影响到交通了，希望的交警叔叔能勤来这里贴贴单子。啊，这一带最近也是交警部门应该特别关注的地方啊，因为在此处宜家山姆这几个货源店都在这里是吧，啊，突然间猛住了。那个店叫什么来着？宜家山姆还麦德龙。对，在这个位置呢是8月11号的零点钟，也就是说在6天前刚刚变成了单行，此前呢拥堵的没有个坎儿啊，双向通行的时候确实堵，就是开车不如走路快。最近这6天调完之后我还没去过，怎么样呢？大家不妨也反馈一下。啊，东快嗷嗷大的雨啊，哇真的呀，我没刷车。

是不是好多人一看到下雨就特别开心，说哎呀幸亏这两天没刷车。心态老好了。大海啊，泉水水说开到胜利路了，胜利路那是阳光明媚呀。飞鱼也讲，我大中山总散阳光明媚的。明天更好，想了解富民路路口到西山街公交车道是取消了吗？确实这两天也有不同的朋友反映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落实，但是大家现在按照地面的标志和空中的标线来通行，如果确实地面上目前没有湿化可以走没问题。你确认一下，如果地面上没有那个密集的白色虚线，也没有公交专用道的这个字

0: 700元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嘞，刚刚提到的这个地方啊，驾驶员您拾到的话，请和裴女士联系，酬金是700元。好，那这样裴女士，您赶紧联系一下，出租车执法大队，看看有没有送到那边去。
1: 好的，好，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哇，糖果爸爸说高新区下雨了，下的那叫一个大呀，我真是看见了。我回想我关没关窗户，是不是大家伙一听到哪儿下雨了，第一时间反应的是家里的窗户有没有关好。前前人不知提到西南路的通信电缆厂那个地方是改了新国标啊，那也就是说黄色震荡雨线改成那个白色的密集实线了，是不是？亲友所属说，上午好，敏阳，我也来报道了。友好广场下雨了，大雨点子老大了，不光下雨啊，还轰轰打雷呢。哎，我昨晚睡觉的时候确实听到了打雷，雷声隆隆的，但是就是干打雷没下雨啊。好嘞，热线88118666，88118966，迎进等在线上的宋先生。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就前两天挂电话了，就是我停一徐，这个显示牌显示5块，完了我扫码以后变成7块了。
0: 哦哦哦，这有后续了。
2: 嗯，
0: 您说。
2: 完了，我前两天我上那个门岗去看，他那个扫码底下有个电话，我就挂这个电话，对方说你那个摁那个优惠券就退给你了。我按照他的操作，操作了好半天也退不回来，又是太绕了。太绕了，绕不进去。
0: 他有没有说这2块钱是什么钱？
2: 他说是广告费。
0: 你看看，也就是说，当时你可能是他有个小对号，如果你把那个小对号取消，应该说就是5块。但是那个小对号它可能是自动生成，如果你不点击取消，它就直接收费了，是这样不？
2: 对，好像门岗是这么说，说你拒绝收费，完了再重新。扫码是怎么事儿？怎么操作的？完就不用交这7块钱，交5块钱就行了。我刚当时就早上5点钟，我着急走啊，就没看仔细看怎么事儿，直接就付了7块钱，就抬杠了，抬杠我就走了。过后我上门岗问他说可能是广告费，完了再按着那个他那个底下的电话我挂过去了，太绕了。
0: 嗯，
2: 我
0: 现在也没操作成吗？
2: 对，现在没操作成。
0: 嗯，
2: 没退回来就2块钱，不知道怎么事儿。完了，我先挂电话。完了，你要有时间，你看你操作一下，看怎么事儿里边。
0: 我没被收取，可能我还操作不了。
2: 啊，
0: 你这样呗，如果你方便，你可以通过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那个截屏发给我们一下，我们看一看。
2: 好，
0: 好不好？或者找个年轻人帮你来操作一下，试试看。
2: 好好。
0: 哎，有了，你不是从那个小区出来的吗？你就让那个小区的那个停车管理员让他帮你操作，他肯定溜到的。
2: 对对对，好，
0: 是不是？
2: 好，
0: 好嘞。
2: 对对，
0: 感谢宋先生给我们后续的报道哈，感谢感谢，
2: 好，
0: 再见。
2: 好，谢谢。
0: 提示大家伙儿，在抬杆出行之前，你扫码的时候，扫码的过程当中，你可得瞪大眼睛，特别是像有一些，年龄大一点的，咱把花镜都戴上，近视镜、什么放大镜，是不是？什么防散光这个眼镜都戴上，因为确实这个当中啊有很多陷阱。你就说，如果你那个小对号，你不取消它，它直接收费了，收了2块钱广告费。现在你想退回这2块钱，没干，听宋先生说我们老绕了，一般人可能操作不明白，然后就放弃了。确实有很多像宋先生一样。就是本来就着急嘛，大早晨的，谁不着急出门呢？出门的时候，一旦后面有车，再一滴的，就更手忙脚乱的。所以有很多朋友一想，算了，2块钱广告费交了就交了，就这种情况，不占少数吧。我也在想，啊，这种停车系统的商家，你赚大家伙这种着急忙慌的钱，语气吗？心里？满江红说大连湾瓢泼大雨，瓢泼大瓢了，哎呦我的天哪。啊 WXJ 说，米阳，我一路走来大连湾还行没下， 但是你那会儿说没下，现在大连晚也下了，说光明路隧道是下小雨的，出来后的老干井子下冒烟了。

0: 三角下小雨，这是初秋的特点。是不是有这么个说法，秋雨不隔道啊？而热线88118666，88118967继续为大家畅通，打开车窗有话说，我们迎进来尹先生。你好，尹先生。
1: 啊，你好，你好。
0: 您说。
1: 我那个车停在那个下坡路120要送点站，15号下午1:30到2:30之间，一台车给我车挂了以后逃逸了，我现在找不着这个车了。我先去找目击人，能不能查到这个是哪个车肇事的？
0: 好，问问看哈。星期六就是8月15号的下午1-2点钟，在下坡路的什么地方？
1: 下坡路有一个120车站重点站。
0: 您停的这个位置是有市化停车泊位的地儿吗？还是散停散放？
1: 就在道边上，道边上。
0: 道边停车。
1: 啊，对对对。
0: 不是停车位是吧？
1: 你要在都在那停车，反正也没花停车费。
0: 嗯，被刮蹭了，刮蹭了严重不？严重吗？被刮蹭成什么样子？
1: 两个门也飞了，三块玻璃飞了，一个倒车镜飞了。
0: 这哪是个刮蹭啊？这不是撞了吗？
1: 他给我蹭完了以后，他就直接逃逸了。
0: 这个你不能跟我们沟通了，这么严重的后果，尹先生有没有报警啊？
1: 我报警了，我查监控了，已经监控查不到。天眼我也查了，也是查不到。
0: 他是在终点站，交警是可以查那个120，刚才提到是不是？这条线儿可以查120的线车，线车上是有这个监控的。同时，如果是终点站，他在那个终点站的地方应该也有监控摄像头啊，就是查这个120的摄像头。
1: 摄像头坏了，他不好使唤，我已经亲自去查了。实在没招了，我就寻思能找个目击人。
0: 都撞得这么严重，他也敢跑？哎，都有保险的，这何苦呢？
1: 对呀。
0: 行，我们也呼唤一下各位驾驶员朋友，如果在星期六，上个星期六8月15号下午的1-2点左右，您在下坡路的120终点站有没有见到一台车撞了另外一台停在路边的车？你的车什么颜色，尹先生？
1: 百灵灰。灰色车，
0: 灰色车，对方车从残留上看是什么颜色呢？比如说是留下的白
1: 色
0: 的漆，红色的，
1: 红色，
0: 红色的一辆车蹭了一辆灰色的车。如果您有手中有相应的监控视频，或者说您是目击证人，请和我们节目组沟通，也可以和13478429880的尹先生沟通，13478429880，
1: 我有出现，哎，
0: 好的。9880可以沟通，也可以和我们节目组沟通。当然你跟交警部门沟通的时候也要提交，比如说他红色的车辆的残留，另外呢你也提供一下线索，看看能不能找寻一下1201在1点到2点进站的车辆。
1: 对对对，
0: 对，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你跟交警沟通一下。因为他那个终点站的摄像头啊，如果说坏了的话，那就只能是靠动态的了。1201车辆它上面都是有监控摄像头的，看看能不能够正好拍下了当时的视频监控。
1: 1201那个车场我去了，到时候一说了那个时间段正好没有车，
0: 一个小时之内都没有车。
1: 那个它是20分钟一趟车，正好那个时间段没有车，正好下大雨的时候。
0: 好吧，怎么就那么巧呢？我都不太信呢。1点到2点这么长的一段时间，这样一个线车居然一辆都没走。
1: 我没说上老火了，
0: 我们确认一下啊，我们确认一下。
1: 好的
0: ，你也关注一下电话，看看有没有
1: 好
0: 心的，这咱们的目击证人跟你沟通啊。
1: 谢谢。
0: 好嘞，再见，
1: 尹
0: 先生。
1: 再见。
0: 中山区的解放路也下雨了，春日暖阳提到的。好，来，在半点之前我们再接通下一位张先生的热线。你好，张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0: 您说。
2: 我想反映一下大连火车站南广场啊，就是黑车揽客的事儿，就是多少年怎么总是杜绝不了呢？
0: 火车站的南广场是吧？不是大连北站，
2: 啊，
0: 是火车站哈。
2: 对，北站以前我也说过，但是现在吧，
0: 管理的还挺好的。
2: 我还没看着。
0: 嗯，
2: 谁知道学生开学了有没能不能

0: 再出来我不知道，但是大连火车站这个南广场吧，这黑车揽客，从早上4:30火头一班火车一直到晚上，
1: 变成右转，这个最右排车道变成左转的话，影不影响其他的这个通行？这也要看一下。
2: 他那个车全是直行路过去的车，他直到把前面换成那个换个牌子，直行的车一点都不影响。
1: 好，
2: 左转的直行路左转车也不影响。
1: 好，那就好。情况我们知道了，
2: 没有任何道，那地方没有任何道口，就有振兴路过来的车，没有任何道口。
1: 明白，收到，交给我们，我们来跟交警部门沟通，让他们亲自到现场去看啊，然后给大家伙儿。
2: 麻烦也沟通一下吧，这个道口我感觉要是那样弄，之前也上过那个硬栏杆，就是
1: 给你一直让你延伸到那个金发地，是不是？
2: 哎，对对，刚开始硬隔离是塑料的，全压倒了，压倒以后最后全拆了，又拆了以后啊，最后又改一个直行道左转的第三排，又这么改了一下，我感觉看还不行。
1: 那也就是说，交警部门实际上意识到了这个地方是有很多车辆经常在这里实现左转的，是不是？
2: 哎，对对对对，已经改过2次了，现在我的建议就是，你看把那个左转道改到右边去，就没有这种事情发生了。
1: 好嘞，我们给善于思考的王师傅点个赞。具体这个事情能不能成，我们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去看，好吧，王先生。说到这儿，
2: 行，好，
1: 好嘞，再见。下这么大雨吗？喜胜说，跨海大桥这个暴雨都看不清路了，那大家一定要切记打双闪啊，慢开，一定要慢开。Zephyr 是谁说香洛礁不堵车的？那是他没去山姆。周末我就在山姆被堵了1个小时，交叉路口没有信号灯，乱呢。你是这周末吗？上周末吗？上周末这不是刚改的吗？刚改的单行吗？还是堵啊 ，Zephyr。

小黑脸蛋也提到了中南路大雨，用他的话说嘎嘎的。这今天各地大暴雨啊，不同区域都降了大暴雨，大家伙在降雨特别大的路段一定要放慢车速，小心慢行。水阻低洼路段啊，这种急雨是特别可怕的，大家伙可得注意一下啊。动物园这边也下大雨了，丁了个东提到右侧左转，他说在这个路口感觉这位王师傅说的有道理，这也可以参考金州金坊的路口，在最右侧左转实际上能解决很多安全的问题。水源之声提到说，刚刚啊这个王师傅分析的呢，他只考虑了左转，因为交警部门考虑的是大交通，从整体的大局来讲啊，这个能不能行得通要交给交警部门。确实咱们市内是第一个在右侧最右侧车道左转的路口呢，就是香榭里，这也好多年了，形成了这样一个定势，大家伙呢感觉到了这种情况的不冲突。后来呢在五一路南沙铁道口这个地方，应该是五一路交附近街的路口，也改成了右侧左转。东来先生就说对啊，这个王师傅说的挺好的，在右路加一趟左转道，这是很靠谱的事情。看来振兴路交金泉路也不少朋友走啊，去往开发区，马上到开发区了，是不是鹤山西路了。皮黄小宝森说，米阳姐好，我们炮 S 有一桥612车站这个信号灯又不亮了，行人路过呀非常的不安全，希望呢咱交广跟交警大队赶紧反映一下，我们是可以同步的啊，共享这个信息的，交警部门可以同步看到，没有问题。大圆儿提到中山路入市区方向兴宇街路口有两车相撞的事故发生啊，占用了最右侧车道，是因为下雨造成的路情不？这种事故啊，有可能是下雨造成的。520信友所属说，米阳我来说一说刚才那位听友说的场站喊客的问题，说别人不敢发声啊，

我来说说。他说据他了解，有的人是司机花钱雇的人，他并非是真正的那个司机啊，专门有人在这儿招揽啊，就靠嗓子喊客而并不是司机。那这个问题我还真是不太清楚哈，花钱司机花钱雇人在这帮他喊客，挣那老些钱了吗？旧巷子里的猫提到，在中心医院北门北院的门口，一辆依维柯坏在左转的道上了。哎呀，春柳隧道的方向，那看来这个地方稍后会堵车呀。小飞侠提到中山区的大雨停了，这种突降的大雨或暴雨都是瞬间的事儿，是不是？别下太长时间，太长时间很多积水路段啊消化不了啊。救护转运说高新区天漏了，做防水的师傅去哪里了？我曾记得有一次下大雨，我们家长群里的一位家长特别的有意思哈，说我找玉皇大帝，我给玉皇大帝发个微信，少下点儿。

紫花，让我猜一下，苜蓿紫花，这是哪里啊？让我猜，这我上哪猜？你这大雨滂沱的，我看看啊，三秒钟的视频，来看看，好像这有个什么 you know 柳树那边吗？

所以于是这雨下的不够瘾呢，来去匆匆，我怎么想起了很多公厕里的宣传语。但毕竟很多没刷的车啊，借了这波大雨的红利干净一点了。新进的境界说，有关火车站站南广场喊客这事儿，他说我最清楚那个事儿，别管我怎么知道的啊，是做旅游的往新海广场那个方向，人告诉客户退钱。我有一次呢召唤到一起开始讲旅游，有意跟他们玩呢拉就走，不跟他们玩呢就放弃了。哦，你的意思是他们是做旅游的，这帮喊客的是做旅游的而非黑车的司机，是这样不？我大致听的是这么个情节是吗？先招揽你是什么一日游啊还几日游啊，如果你有意愿那跟我去坐车旅游那就上车，如果没有意愿再倒客给别人。平常的常告诉我说这事儿叫拼缝，是喊客跟司机来拼缝，比如说他喊五十一个人，然后呢司机收他30，咋的挣20差价呀？这是靠嗓子赚钱呢啊，这事儿违规呀。日光青春也说喊一个人啊就给多少多少的提成，成功的成说一个就是刚改的这个地方就是香炉礁，另外一个就是东港的凯丹门前，改了之后感觉不如不改，关键不改之前堵啊，改了之后比不改之前还堵吗？改了之后的堵是不是因为还有人不知道这里改了，或者说有人按照之前的驾驶习惯来走呢？这要看一下啊。少年已不是少年，好像好久都没来节目里了。说米阳早上好，振兴路去往金泉路左转信号灯如果放右边，他说我个人也感觉特别好，这样呢进金马路来的往金泉路的车就不用

压实现了。振兴路直行的车靠左边，直行去金发地方向，各不影响。那么实际呢，金马路往金泉路拐的这个左拐的车辆啊特别多，那么压实线的也特别多，这样改一下特别好。他个人感觉这个建议是对的。大家都知道我是啥动作是吧？马上拍个照。刚刚提交给交警部门的有关高新区埃森哲的那个信号灯左转的信号灯配时过于短的这个情况呢，我们支队已经收到了，指调大队说让平台大队来优化一下。好了，收到了。这个问题有关振兴路往金泉路信号灯放在最右侧车道这个情况我也提交了。这就是我们现代化的速度哈，原来是必须要打个电话要沟通，万一我要说岔劈了，可能对方接收到的这些信息还不准确。现在大家伙发送文字信息给我们，我们直接就和交警部门共享了。林女说确实啊，这两天大连站南广场尤其是出站口有那种所谓旅行社的人专门推广旅顺一日游，然后就往那个大巴车上弄人啊，平均一人吧，不是评论哈，平均一人30到50。行，这个事儿啊，场站大队是一方面，如果他们确实是旅行社的人，这个还真得交给辖区派出所。当然我们也跟场站大队沟通，请他们找到辖区派出所共同来执法，这不就行了吗？联合执法是不是？我们就当然我们说的不是产站大队哈，我们就提到很多部门一旦说到这个问题提交给他们，他们说这事儿不归我们管。其实我们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即便不归咱管，咱能不能有效的沟通，是不是跟咱们了解的谁管能接上线儿的直接帮咱们对接一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负责任的态度。这也是我在日常的处理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遇到的，确实有相关部门会这样，就是他一旦这个事情不归他管，他说我转给，就假设警官就特别好，有些事情我提交给他，他说这事儿不归我们管，但是你放心，这事儿我已经转给谁谁谁了，就转给这个主管的人了，这是非常负责任的态度。

520姓搜出说，你看米阳，我这一发声是不是这个情况就一目了然了，这个现象啊感觉无法杜绝，变成一种常态化了，那必须得杜绝呀。龙龙说，哎呀妈，咱好歹呀是个大都市，败弄得跟那个小县城似的啊！一出火车站，哎呀，要不是打车走，打车走啊！再不就是住不住店，哎呀妈，这事儿真得好好管理管理的。是，我就突然之间脑子感觉嗡嗡的。咱各种对标大都市，你看哪个大都市一下来，是吧？乌泱泱的。东说，如果这个左转能够改的话，是可以缓解赤峰街左转到淮河西路和鹤山西路的压力。但是呢，君子坦荡荡说，如果改到右边，那么直行怎么弄？直行的道不改呀，正常还有直行，只不过是最外侧的直行道改一下左转，是不是？他说这个地方连灯都得改，那么现在是左转和直行的灯同时可以亮，没事。好了，已经收到了。我们指调大队呢，说转给这个金浦大队来调研，请金浦大队在现场啊，仔细的踏勘一下，咱们好好的把这个路口进行一下科学的规划。

其实很多地方就是怕研究，对吧？研究研究就把它给整明白了，研究研究就畅通了。确实很多时候老百姓走某些路段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地儿是不是这样一下就

好一点呢？哎，只要大家有想法，没问题，和我们节目组随时随地取得沟通和联络。今天的打开车窗说亮话，敏阳陪伴各位到这里啦。稍后呢，请各位继续收听小薇、鸿飞带来的交广有说法。更多音视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大凌云客户端收听并收看。

0: 救我卓华，万万年！
1: 守延安，见西北。
2: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3: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3: 我看好你啊！
1: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4: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5: 路况报道。
6: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现在呢，整体市区之内呢都在降雨，有的部分呢是雨量不小的，所以大家行车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一下积水的问题，尤其是在外侧道路行车的时候，一定注意看一下旁边是不是有行人哈。这个水呢，不管是溅到人身上，还是溅到旁边车的挡风玻璃上，其实对安全都是影响比较大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东北路东化路的出市，在石灰石块弯道入市呢，是从彭辉附近一直到广电中心东北桥的沿线。车辆的集中度仍旧是高起的状态。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唐山街的整体沿线红岩街、唐山街红岩街部分，然后进入中山路部分的双向车辆的滞缓都是明显的。武汇路呢，这边整体的压力也是在唐山街交汇的路口，基本上是从这个中山路进入武汇路之后一直到交汇路口位置，车辆呈现的东行方向的压力是比较巨大的。另外在疏港路，目前长江路下桥之后进入港湾广场，以及长江路从上海路的附近，包括日航饭店的附近吧，一直到胜利桥，包括一直进入这个日月明酒店的这个位置，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也都是相对缓慢的。双星街以及兴业街的路口挡着东关街桥洞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也是在低位运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香洲路进入香炉礁高架，香一街进入香炉礁街，东联路的入市方向呢，从金三角开始一直到春柳的部分，西安路南行新宫街的部分，包括西安路以黄河路为界的双向，西南路目前以中心医院为界的双向，车辆的滞缓呢都是比较明显。五一路从富庆街开始到解放广场桥上桥口的位置，包括西快路目前高尔基路下桥之后和高尔基路上的车辆汇流的这一部分，车辆移动的速度说实话真的是不太快捷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部滨海景区啊，中山路呢从养殖湾道向西一直到连山街的路口，车辆集中度超高的。连山街呢基本就是从大一二院开始一直到星宇街的沿线，星宇街现在一直持续到游艇路部分的双向，车辆都是非常集中，而且在西行线的方向，星宇街的尾端已经甩到了星海一品星海的附近，包括我们现在看到星宇街和金紫金公馆，也就是明珠后身的这个交汇路口部分，双向都给到了非常大的通行压力，移动起来说实话是相当缓慢的。滨海西路这边呢，反倒是有了一些改观，现在呢在东行线的方向，也就是往傅家庄方向走，一个呢是在这个国宝典藏的附近，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金沙滩的沿线，反倒是现在看到西行方向压力会大一点，现在是从这个跨海大桥的分流口位置上到滨海西路之后，一直持续到金沙滩这一部分车多，行驶缓慢，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就好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但是高速有限速啊。沈海高速公路的后沿到炮台、土洋高速、鹤大高速公路的皮口到栗子房，还有大湾疏港高速的大窑湾到二十里铺，这些路段目前是限速80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

0: 城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8点到20点局部阴。
3: 朋友们，各位开车的朋友们，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大连市福利彩票中心销售运营部的李航。今天我主要和大家聊聊福利彩票销售网点购彩过程中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
1: 那么既然说到这个福利彩票，我们就应该知道这个福利彩票究竟是什么呀，是不是谁都可以发行的呀？
4: 当然不是。根据彩票管理条例的规定，彩票是国家为筹集社会公益资金，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而

0: 和规范要求，大家参与福彩的投注呢也要通过正规的渠道来购买。
1: 嗯，接下来我们就请徐部长说一说福利彩票都有哪些游戏。哎，大家呢也可以把您在参与福利彩票的过程当中你的问题呀或者你的经验呀分享到平台上，我们看看就是大家对福利彩票这一块呢他们的了解程度哈。
2: 嗯，问一下菲菲，你玩过吗？
1: 哦，我呢是这样，就是我有身边的朋友啊，他是开福利彩票站的，他的福利彩票站呀，在前不久有一个人中了一个1000万，
2: 嗯，
1: 不知道他怎么中的1000万啊？
2: 这个你不用好奇，
1: 不知道他怎么中的1000万，他玩了什么游戏中的这个1000万啊？但是我觉得他的福利彩票站特别有福气。然后呢，我就因为我们有一个群，我就跟大家说，我说，哎，那个，这个朋友他的福利彩票站有1000万的那个中大奖啊，咱们都沾沾喜气儿。从那之后，我的这个朋友每一次和我们这些人聚会的时候，他就自己花钱给我们买彩票，但是他的彩票送到我的手里之后，我从来没有兑过奖，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兑奖。啊，这钱花的啊，就可能我都错过了，不知道错过多少
2: 几个500万了。哎，那你知道就是都有什么玩法吗？你就没买过的话，你知道有什么玩法吗？
1: 我不知道，我就知道有个刮刮乐，就是在里面刮一刮能刮出奖，那个还真玩过。
2: 对对对，是。
0: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就是福利彩票主要可以分为电脑型福利彩票和即开型福利彩票。电脑型呢，主要是包括乐透型、数字型和基诺型。比如刚才两位主持人说的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双色球呢，它就属于乐透型福利彩票，是每周二、四日开奖。3D 属于数字型福利彩票，天天开奖。快乐八呢，属于基诺型福利彩票，也是那个天天开奖。那刚才说的即开型福利彩票，就是大家平时比较熟悉的刮刮乐，
2: 随时开奖，
0: 哎，购买以后就可以进行刮奖兑奖。
2: 是刚才说的那个3D 就是三个数字吗？3D 就买的时候是三个数字吗？
1: 有请李航部长呢给大家讲讲，因为刚才啊咱们的徐小田部长呢和大家说这么种，其实啊对于不懂的人他真听不懂。您给大家一一讲一下呗，就咱先说一下啊，就是双色球到底是怎么玩的。
3: 双色球呢，这个顾名思义就是33选六个和16个选一个这样的一个组合。我们的单注是2元。
1: 那你看啊，我翻译一下，我可以理解为33个数字里边我选6个数字，然后呢还有在哪在什么数字里面选一个数字？
3: 在另外一个区里，我们俗称为蓝色区域，16个里面选一个。
1: 16个选一个，然后组成了7个号码。
3: 对，是6+1。
1: 啊，
2: 6+1，
1: 你看这是一个是红色号码，一个蓝色号码，这个叫双色球。
3: 对。
1: 那么它有这个什么，就比如说我要通过这个计算机，我要说这些数字的顺序有关系吗？
3: 这个是没有关系的。我们这个双色球就是一个组合形式的。
1: 就是只要我这个数字对上，我就可以，顺序无所谓。
3: 对对对。
2: 它这个一张彩票是2块吗？
3: 是2元钱。
2: 2元钱，那么最高奖它是根据池子里有多少钱来决定的吗？
3: 对，这个要根据我们的奖池有多少钱，以及当期中一等奖的人数和这个注数啊，主要是注数这一块和奖金这一块的奖池来看我们这一期的一等奖奖金到底是多少钱。
2: 双色球是一周开3次奖。
3: 对。
1: 那。怎么才能够，你像他那1000万是怎么，是不是等于是需要复选或什么呀？
3: 这个是不需要的，我们双色球是2块钱一注。那么如果他要是中1000万，有可能是全国中的注数比较少。我们的奖池足够多，可能就中到1000万。
2: 就如果你对你这个数字号码特别有信息，哎，我特别有灵感的话，你可以不仅买一注，如果你要是买2注的话，你要中奖的话就会翻倍，是这样吗？
3: 对的，是可以的。
1: 那么像双色球这种福利彩票，就是你买的这2块钱，这7个数字，你可以买10张，不同的。也可以买相同的10张，对吗？
3: 是可以的。
1: 还可以怎么玩？
3: 我们可以打复式票。
1: 什么叫复式票？
3: 我们刚才所说的是双色球是6个红球加1个蓝球，对吧？这是我们最。

0: 基本的一个投注方式。那么我们可以通过红球选七个选八个也可以，那么篮球我们可以选一个，可以选两，可以选三个。那么随着我们红球和篮球的这个个数的不断增加，那么你投入的金额也是非常大的。
1: 哎，就是在你们印象当中，我就买了一个叫双色球，就买了一个2块钱这么一注的，咱们大连最高中奖有没有统计？
0: 这个我们以前有过这个派奖，我们每年双色球会在10月末10月初会有派奖的这种情况。那么如果有派奖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最高有可能达到1500万到2000万。
1: 就是买2块钱就能中这么多？
0: 对，不，这个我们当时是有条件的，可能你单张票超过20块钱或者是多少钱，它是有条件的。对，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在所有的玩法当中，中奖最高的是双色球吗？就是钱数如果中奖了，是双色球吗？
0: 从我们目前的这个玩法来说，一个是双色球，一个是快乐吧，它两个的一等奖啊，都是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
2: 快乐
1: 吧
2: 是什么？
0: 这个快乐吧游戏啊，刚才我们徐部长讲的就是基诺型的一个游戏。
1: 什么意思？
2: 基诺型游戏？
0: 这个基诺型的游戏呢是一共是80个号码，它每天摇出20个号码。那么我们可以买1个号码到10个号码不等。当然每一个玩法的奖金它也是不一样，但投入的金额是一样的。比如说我花2块钱可以买1个号。那么只要在开出的这20个号里面有这1个号码，我们就中奖。你也可以买2号码，也可以买3个号码，也可以买4个号码，等于可以一直可以买到10个号码。
2: 那全买了花多少钱呢？那全买了是不是就代表着能中奖，肯定能覆盖到中奖吗？
0: 这个是
2: 不可能的。
0: 对，这个是不一定的，不是说你投入的越多，你可能你中奖概率越大，这个是不一定的。那么我们像刚才说，像和双色球一样，我们这个快乐吧选10中10，它的高等奖就是有可能达到是500万。对。
2: 那你举个例子呗，我还是没听懂。
0: 那么我们可以，比如说我们每一期，这个选10个号码，选1、2、3、4、5、6、7、8、9、10。
2: 好，
0: 那么它开出不是20个号码吗？只要你开出的这20个号码里面有这10个号码，就1、2、3、4、5、6、7、8、9、10，你就中了，叫选10中10的奖金。
2: 这个的奖金最高是
0: 这个是50、500万，对对对。
2: 500万。这种中奖的几率
1: 概率
2: 是高还是低啊？我觉得应该就50%。
0: 这个我们快乐吧的这个反奖是57.5%啊，是
2: 有57.5%的人都能获奖啊？
0: 不是的，他的这个是有这个这个叫反奖率
2: 啊。
0: 我们这个彩票分为彩票的这个这个奖金、彩票的公积金和彩票的发行费分三部分。除了给我们彩民来返这个中奖的奖金之外，我们还有一部分公益金，就刚才两位主持人说的，我们福彩除了我们中奖之外，还有这个给我们社会的弱势群体，我们筹集一些公益金去使用。对，还有一部分就是发行费，给我们这个福彩机构的一些平时宣传的搞活动的一些费用。大概是这三部分。
1: 那3D 呢？3D 就是三个数字，3D 的最高中奖是低于前面两个的。
0: 那么3D 游戏呢，在我们辽宁或在我们大连是受我们广大的这个购彩者的喜欢。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游戏，就是0到910个号码，就是0到910个号码。那么它也是在所有的游戏当中比较复杂也比较难的，但是呢，如果你要是明白了以后就特别的简单。那么我们这个3D 呢分为单选和组选，什么区别呢？那么单选呢，它就我们所说的用数学的角度来说叫排列和组合。排列呢就是你的顺序一定得对，第二个组合呢你的号码一定得是相同的。
1: 什么叫组合是相同的？
0: 就是比如说我们买1、2、3。那么1、2、3我们排列数就是百位10，百位1，10位2，各位3。对吧，这个叫我们叫排列。如果要组合的话，那么1、2、3还可以分为3、2、1，3、1、2，对，2、1、3这样的一个组合，我们叫组合。对，
2: 你想中奖的话，必须是排列和数字完全。

0: 员一致才能够中奖，
1: 错一点。
2: 这个是刚才我说是，如果是光说是排列的话，
0: 嗯，
2: 那么我们的中奖是花2块钱中1040。
0: 嗯，
2: 如果要是组合的话，你没有变成排列，就没你的比如说你买321，它是一个开奖号码321，那么你买的是123，
0: 嗯，
2: 那么你只能中这种组选奖是173元。
1: 嗯，这个就很低了，除非你买很多倍。
2: 对，但是这个呢，你要在投注的时候要跟我们的这个投注站的销售人员要跟他讲清楚，我是买这个排列的，就是我们俗称叫单选奖还是组选奖。
1: 对，我记得那天我买的时候他问过我，我非常有自信说不排。给大家讲一讲哈，有一天呢我就去买了这三个数哈，然后打个比方，咱就以一二三来说吧，我就告诉老板我要一二三，然后人家确实叫我问了，你要不要什么像组选刚刚说的，我说不用，就要一二三，开奖是321。
0: 哎，那个组选是不是只要你选上了就和顺序没有关系了，只要这三个数字是对的就中奖了？
2: 对对对，只要号码相同就可以，不用考虑它的排列顺序。
1: 你看看我
0: 迷之自信，过分自信。再一个，有的时候吧，生活当中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有一些好心的提醒，可能会被接受的人认为你这是想多挣我钱，于是我拒绝哈。但实际上，你错过了173，
1: 我可以多几倍吗？我就不止173了，我最起码与100块钱擦肩而过。
0: 可以多多少倍啊？可以做多少倍
2: 啊？这个我们是有规定，就单张票你是不能超过是99倍，不能超过这个倍数。
0: 99倍啊！
2: 但是从我们这个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说，不希望大家投这么多，我们是希望理性购彩。对，就刚才我说了，不是说你投入的金额越多，你的中奖概率就越大，这个它是不成正比的。对对对对对。
0: 那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组选哈，他如果是投99倍，那他会花多少钱呢？
2: 那就是99倍乘以2嘛，对吧？100
0: 啊，他也是2块钱，
2: 对，也是两块钱
0: 啊，2块钱，然后得到呢。
2: 对对对，
0: 但是如果是他这种组选就覆盖，他如果对这三个数字非常确信，他组选的话，他要是99倍的话，那实际上他的金额就会很高了，对不对？
2: 对，
0: 反正这个顺序无所谓，颠倒也是中奖的。
2: 对对对对对。
0: 好，就是我搭档啊，他是做梦梦见了那三个数字，于是他去3D 去弄了，结果这三个数字还真对。如果呢，他真的组选了，然后99倍的话，
1: 我一会儿算一下，我拿计算器算一下。
0: 所以以后你们要信任你们的梦境。
1: 好，我们先进半点路情，稍回到节目当中。
3: 救我中华，万万年！
4: 守延安，建西北，
5: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3: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4: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3: 我看好你啊。
4: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晋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6: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7: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现在呢，在南部的滨海景区中山路从化物所一直进入连山街的部分车辆依旧是集中的，另外在这个星宇街和连山街的部分车辆的压力也会比较大。滨海新路目前已经沙滩尾街双向又开始排队了，尤其东行方向车辆尾端呢是在国宝小广场的部分移动的。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0: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8点到20点局部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呢是23度到30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 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0: 我是鸿飞。嗯，
1: 今天呢，我们是给大家挖到宝了哈，明星同款潮人必备的 MLB 的经典帽子，它真的来了，价格呢也是直降，只要129元，多款多色可供大家选择，但是我们的是限量的福利，每款就只有100顶啊，抢完就真的没有了。 MLB 作为风靡全球的潮牌大牌，他家的帽子是配饰里面特别受欢迎的，明星博主啊，还有街头潮人呢，几乎是人手一顶，线下专柜常年人气火爆，简直是时尚的风向标。
0: 今天带来的是网上超火的热门大爆款啊，低调简约的小标的刺绣的 logo 的棒球帽啊，版型挺阔的大标的棒球帽，复古流就是流行感十足的老花棒球帽，还有慵懒遮脸的老花渔夫帽，还有清爽遮阳的纯色的空顶帽。收到先摸摸猫这个帽子的帽身啊， MLB 的这个布料是软中带硬的，不会软塌，那个咱们帽檐的弧度特别的自然，不是平的也不是弯的，往头上这么一扣啊，咱们这个帽围刚好不夹太阳穴，哎，咱们帽檐呢也刚好不挡视线，对着镜子看一下帽檐呢，就把咱脸啊衬得小了一圈，日常通行随性的搭配啊，约会呀穿搭都很有精致感，一帽入手啊，咱们各类的搭配都随心的组合，非常的有潮流的氛围感哈。
1: 嗯，MLB 家的帽子在官网或者专柜啊，一顶就200-300，平时呢也是很少有优惠。那么今天呢，我们是从品牌方给大家抄底，价格是129元，大家可以发送帽子两字啊，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记住我们的关键字是帽子。
4: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0: 我是鸿飞，
1: 我是小薇，
4: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你所关注的法规，正是我们视线到达的地方。法规，视线。
1: 这里是交管有说法，我是小薇，
0: 我是鸿飞。
1: 再次介绍一下我们嘉宾，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了是大连市民政局福利彩票中心销售运营部的徐小天部长和李航部长做客直播间，我们来说说福彩方面的事儿啊。
0: 我们在刚才放广告的时间里算了一下小薇的损失，
1: 17000多。
0: 说呀，我们要是组选哈、然后99倍的话，实际上花费的这个
1: 198，
0: 花费的这个彩票金额是198，但是可以获得17300的这样的一个彩票的彩方的中奖金啊，
1: 是全当我中了。
0: 就是说其实这个3D 还是挺好玩的，如果你对你的那个三个数字啊比较有信心，你可以通过这样的玩法啊去体验一下。其实一注呢就是2块钱，不是说那个单选叫什么选，组选是2元，那个叫什么选，
1: 组选也是2元，
2: 单
1: 选也是2元，
2: 它都是2元。
0: 都是2元，
2: 只不过是我们单选呢只有1次中奖机会。那么我们组选呢有6次中奖机会。
1: 对，还有个区别就是最后的中奖的额度是不一样的。单选是1700多。
2: 单选是1040。
1: 啊，1040，组选是176。
2: 对，刚才我再补充一下。刚才我们说的组选是组选6。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叫组选3。组选3就是3个号码中有2个号码是一样的，比如说122啊883。这样呢是叫组选3，因为我们按照比如说112，那么你排列和组合的话一共是3个，比如说112、121和211是3个，那么它也是花2块钱，就是可以中346。
0: 啊，它的这个中奖的金额要比那个六选的要
2: 对，要这个组选6要翻一倍奖金啊。
0: 其实就说明它的难度，中奖难度要比那个也要
1: 高一点。
2: 因为从我们这个3D 的游戏来说，就是我们是从000到999之间来选出一注号码，一共是1000注号码。那么1000注号码如果按照单选来划分的话，那么一共是那个什么是1000注。如果是按照组六的形式是720注，是720注。
0: 对，我想问问徐航部长，您买不买上色球？您中没中过奖？
2: 这个 我以前就是从事彩票行业这么多年了，
0: 嗯，
2: 自己也没事儿，也是可以就是
1: 玩一玩
2: ，对对对，因为平时除了正常的管理之外，还做了很多培训和宣传这个工作，因为你只有你自己先了解你的这个游戏，我们在培训呢，啊，在宣传中才能把我们的这个游戏给讲好，给宣传好。
1: 对，哎，问一下部长，就是刮刮乐，咱们是随机开奖的，刮刮乐的最高的中奖是多少？
2: 这个刮刮乐一般情况下，它是我们像最早卖过2元，有5元，有10元，有20元，现在还有50元的一张票。那么每一个票种的这个
1: 中奖
2: 投注的金额它不一样，它中奖的金额它也不一样
1: 啊。那50的话最高是多少？
2: 我们50的话最高是100万元。
1: 100万啊，也不少哎。
2: 对，
1: 2元的呢？
2: 那2元的这个我们到现在。从开始卖到现在，就是基本上不卖2元的了，就基本上已经就是退市了。
1: 那就是
2: 我们最少的是
1: 五元和十元
2: 、还有20元。以前2元有最高奖是3万和5万的，这个不一定，看哪个玩法。那么现在呢，一般在10元或20元、5元等这个情况，一般分为有40元，有这个40万元的，有的也有中100万元的。这个，
0: 啊，刮刮乐还能中出100万啊？
2: 对对对。
0: 什么情况下是中100万呢？
1: 就是你选对了的情况，
0: 就刮
2: 出
0: 有
2: 这个，就刚才我说，可能有20元一张的，或者是有3元、有50元一张的，这样的可能一等奖就是100万元。对，
0: 好。这个玩法有很多呀，大家在开心之余也要知道自己呢在为公益事业也尽了自己的一份力啊。那么咱们买者是为公益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啊。其实经营一家彩票站也是在为公益做贡献。
1: 是。
0: 想问问啊，有些人挺喜欢这个行业的，他想经营一家福利彩票站，这个是可以什么人都可以申请的吗？怎么去办理啊？
10: 是这样的，就是每个地市的福利彩票中心呢都有有关的规定和程序，进行这个就您说的这个销售网点的公开征招并设立。设立这个销售福彩销售网点呢是根据省市福彩中心有关的规定和程序进行的。目前大连福彩呢实行这个常态化征招机制，符合相关条件有意愿参与销售的可以关注大连福彩发布的有关的这个福彩销售网点常态化征招公告，按征招公告要求进行申请。
0: 这个福利彩票在我的印象里好像它就是这个好像在某一个期间有过说哎征招这个福利彩票站，然后开起来之后好像一直都在都是他们，还这个还有什么退出新增加每年都有吗？
10: 对，现在我们是大连这实行了这个叫常态化征招。2026年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2026年每个季度的最后一个月开展征招工作。
1: 一年4次呗。
10: 对对对对。
0: 你想开一家福利彩票站，就是每年有4次机会你可以申请。
10: 2026年。目前是
0: 2026年是这样的，
10: 化征招是每个季度的最后一个月
1: 才开启，那也就是说今年的下一次是9月份、
10: 12月、
1: 9月份和12月份，
10: 对
1: 吧？
0: 开一家福利彩票站都需要有哪些条件呀？
10: 这个我们会在这个大连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相关的征招公告，征招公告里面有相应的条件，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因为条件很多，比如距离中小学，中小学的距离有要求，距离临近销售网点距离也有要求，还有面积要求等等的，还有这个
0: 有投资要求吗？
10: 申请人也有一定的要求，那他得有相应经营福彩的一定资金。这个具体的这个内容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大连福彩发布的有关的征招公告。
1: 好，记住咱们这个公众号是大连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啊，然后有具体的申请条件呢，征招范围啊，申请方式。那有人可能会问，还说有没有这个内部指标啊？
10: 这个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福彩的销售网点征招都是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开展的，相关的信息以大连福彩中心官方发布的，就刚才主持人说的，大连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公告为准。所谓的内部指标，什么花钱就能办等说法呢，不要轻信，更不要向非官方。

0: 人员支付所谓的办理费，避免上当受骗。
1: 嗯嗯，我特别好奇，就是我的朋友他开的那个彩票站哈，他中有这个顾客中了1000万、
0: 嗯、
1: 那像这样的彩票站还会获得咱们官方的奖励吗？还会获得一些荣誉吗？这块有规定吗？
0: 这块没有规定，我们但是给这个送大奖的投注站呢、
1: 嗯、
0: 发放这个中奖牌匾，
2: 嗯，
0: 发放一个他这个中大奖的牌匾，
1: 就是相当于向公众哈告知
0: 告知这个，
1: 哎，这个彩票站非常的有彩头。
0: 有的彩站呢中大奖自己也搞一些这个
1: 庆典
0: 活动、
2: 嗯嗯、
1: 啊，活动
0: 放放鞭啦，还有摆摆拱门啦、
2: 嗯，
0: 他们自己能做一些这种。
1: 是不是只有中大奖的时候是就是彩票站的人会去通知一下中奖的人，还是说所有的都要依靠于中奖人自己去？如果你中了奖你不去兑奖是弃奖的。
0: 对，60个自然日、
2: 嗯、
0: 不来兑奖就视为弃奖。
2: 但是福彩中心他肯定找不到人头啊，不知道是谁中了奖，但他只知道有人中奖，
1: 就是得全靠自己去找。
2: 他只知道有人，但不知道具体是谁，对不对？
3: 对，这个我们就是投站能够通过我们的投注机能查到他的彩票站确实中过奖，但是谁中的他不知道。
2: 嗯，
3: 那么只有这个我们中奖的这个彩民拿着他的彩票和身份证到我们福彩中心来进行兑奖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啊、
2: 嗯、
3: 是这个人中的奖。
2: 像这种大奖肯定是在福彩中心兑、嗯，但是多少以里的奖可以直接在彩票站兑、
3: 嗯？这个10000元以下就可以在。
2: 彩票
3: 对对
2: 哦哦哦，
1: 那彩票站这个奖金是福利，你就是
2: 这意思，我自己先
1: 哦，
3: 我们就把钱给彩民，大概这样一个流程
2: 啊，这是瞬间的一个过程，
3: 嗯、
2: 非常快，
3: 对对对
2: 哦，
3: 我们就把钱给彩民，大概这样一个流程
2: 啊，这是瞬间的一个过程，
3: 嗯、
2: 非常快，
3: 对对对
2: 哦，我们有听友说，刚才听了我们的节目哈、啊，顿时感觉这个情绪高涨啊，总感觉自己已经中奖了，脑子里就开始规划买一套房子，一辆法拉利，再买一艘游艇，想问这钱够不够啊？
1: 看你中了是500万还是1000万
2: 你可以多做点这样的梦啊。刚才我们是提到了应该如何通过一些正规的渠道去申请啊，去开这么一家福利彩票。其实我现在知道很多，因为我们的福利彩票很多是在小区下面的楼下的，那么经常跟这个彩票站的站主来往，那可能都成为朋友了。然后有些人呢就会加微信，比如我今天没有时间，我就说哎，你帮我打印这样的一个号吧。你说这样的安全吗？就因为你打印出来的话，它这个票其实是在彩票站站主的那个手中。就这样的话，我们能不能相信？有没有什么风险？
3: 嗯，这个从我们官方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还是建议我们的彩民到我们的现场投注站去购买。
2: 嗯
3: 嗯，这样是最安全的，因为你的票是在你自己的手里面，对吧？
2: 你们兑奖的唯一的凭证、
3: 对，我们彩票是兑奖的唯一的一个凭证，所以说我们建议我们的购彩者一定到现场去购买。
2: 现在有没有网上的一个方式去买、
3: 嗯、
2: 我在网上直接下单，有没有这样的方式？
0: 目前我国明确的禁止是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这个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
1: 一定要在线下、
0: 有明确的法律法规的。
2: 嗯、
0: 必须在线下实体店。
1: 嗯、
0: 没有开展网络售彩。如果大家就是在网上看到说这个福利彩票啊，线上购买、网络代购，
2: 嗯，
0: 这个
1: 一定是假的，
0: 警惕假的。
2: 那现在网上这么方便，为啥不在网上售？是有一定什么考虑吗？
3: 嗯，这个就是从国家的这个角度来说，它有一个统一的这个规划。
2: 嗯，
3: 我们市福彩中心是按照国家彩票中心来这个进行。这个工作的、
1: 如果在网上能够实现的话，你想这么多的福利彩票站就等于一下子就会失业了。不是啊，
2: 为了安全吧。
3: 对，一个是主要是为了安全，国家有国家这个统筹来规划我们福彩的发行和销售的。
2: 所以
1: 那咱再问一下哈，你像刚才我们说了想要开一家福利彩票站，那你可以通过大连福彩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去了解人家有什么样的要求，你自己符不符合，然后他这个报名是属于这可以在网上报名对吗？
0: 对，我们那个基本上是在刚才说的每个季度的最后一个月嘛，发布征召公告。 在这个网上进行申请，通过辽宁省福彩一个申请系统，他按照公告要求的提交相关的这个资料，比如身份证，还有这个无犯罪信用证明，还有拟建销售场所的这个门头地址，照片等等一系列材料，通过网上申请，然后我们按照这个公告的要求，按照工作方案进行实地查看，
2: 那你
0: 一定的程序。
2: 您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必须先预期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先选好了差不多了才能提交申请吗？
0: 对的。
2: 而不能说我先提交申请我再找地方。
0: 你当然是要有地方
2: 才能
0: 对你就是大概的这个一个地方。
2: 我们有
0: 意向的一个地方。
2: 我们就有说这个傅家庄这个地方缺一个彩票站啊。
0: 你可以关注一下大连福彩微信公众号九月份的这个征召公告。如果有合适的地点可以进行申请。
1: 也造福一下傅家庄的彩民们。申请这个福彩的销售站是不是只要符合条件就一定能申请成功呢？
0: 不是的，因为它这个场所的面积刚才我说了，以及它这个场所距离中小学的距离，以及距离周围的这个福彩站点的距离都有一定的这个要求，是福彩中心都有相关的要求，所以不是说他有一个房子就一定可以卖彩票。如果他面积打一个比方他是3平，那他不符合我们这个征召这个要求，他也不能进行也不能销售。
2: 有听友说福彩有手机投注，买彩票短信投注，这个是
1: 真的假的？
2: 是不正规的？是真的吗？不是吧？
3: 这个因为刚才我说我们这个除了我们的投注站之外，我们辽宁确实有可以就是电话投注的这样一个功能。
2: 电话投注，
3: 对，电话投注，它和网络投注还是不一样的。对，这个大家可以打96108可以去关注一下，或者到我们辽宁的福彩网去关注一下。
2: 那这种电话投注的话，他买的那个小票啊，
3: 怎么
1: 证明啊？
3: 我们的电话投注呢，是你的身份证、银行卡和手机号3种捆绑在一块，这个可以就是你绑好了以后，就是成为我们辽宁福彩电话投注的一个渠道。那么你每一次你发送这个短信，就是到我们的这个数据后台，就是相当于投注成功了，他会给你发送一个投注成功的一个短信。
1: 那如果中奖的话，他会告诉给彩民吗？
3: 对，这个如果说你中奖了，他在第二天早晨的8:30左右会给你发一个中奖的短信。同时这个钱这个奖金在10000块钱以下就直接打到你的银行卡里面。如果超过10000块钱以上的，那么你就直接来到我们中心拿你的身份证信息，就可以来兑奖了。
2: 这个好处是绝对不会错过大奖。
0: 不会弃奖，
3: 对，
2: 而且不存在你彩票不小心丢失的这个情况。
3: 对对对。
2: 但是一定要记住唯一的电话，别的电话千万不能相信。
3: 对，是大家有兴趣的可以打96108。
2: 96108
3: 是我们辽宁福彩的一个这个电话投注的一个热线，当然也有人工客服可以去咨询一下。
2: 我们有听众问，还说麻烦专家们说一下，有的时候看到的信息就是有中大奖的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奖无人认领的现象，那是什么原因呢？那就没兑奖呗。
3: 对，这个以前我们大连确实出现过。如果我们记得应该是在庄河，应该是2010年左右吧，但具体时间我肯定是记不清了。确实庄河有一个中1000万的，当时就是弃奖了。
2: 弃奖？
3: 对，弃奖就是因为你这个彩票你买完了以后，可能丢失了，被水洗就找不到了。那么你因为我刚才我说彩票是兑奖的唯一凭证，那么你说你买了但你没有彩票，那么你就不能够来兑奖。
1: 那个人去找了吗？
3: 但是谁中奖了我们不清楚
1: 啊，就是那个人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中了1000万。
0: 但是我们当时也是发布了公告，在媒体啊也发布了相关的这个寻找大奖者啊，
1: 找他了，
0: 找了，可能连续发布了很多篇这种报道，然后希望这个中奖彩民不要错失这次机会。但是最后也是可能是各种原因我们不太清楚。
2: 如果当时买完这个彩票怕自己弄丢了，我拿手机拍了一下，这个是不可以的，不能作为凭证，对吗？
3: 对，这个是不可以的。
2: 那即便拍的时候把这个身份证和彩票一起拍了呢？
3: 那也不行，现在我们必须得有彩票，
1: 拿实体的彩票，
3: 必须得
0: 彩票是
3: 有
0: 一个兑奖凭证。实体票
1: 提醒大家啊，如果你买彩票，把你的彩票保护好。
2: 对，那就
1: 那个。

0: 那个装和的人不知道挺好的，知道之后挺上火。
1: 千万别，那你说他当时如果通过短信投注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事儿了哈。那徐部长给咱说说呗，就是买完彩票之后，咱们应该注意下啥？
2: 嗯，这个，
3: 哎，然后我真的没想到，
4: 哈佛的 H10 一台车，第一天车展开幕，而且是人流最少的一天，订了22个。想不到吧，各位？
3: 就是目标的客户特别的精准，
4: 这还是一个店，还不是全大连全部，
3: 这为了点啥呢？
4: 这你讲不出理去了。现在反正就是，只要能说服您，
3: 我们没有说这个车不好，
4: 车很好。我们在节目上讲了很多，而且大家一直在纠结这个。
3: 你知道这个车是20多，
4: 对，20多起。
3: 情况下，最近一般是在15左右，应该是走量的车型。
4: 嗯，然后呢，我们简单说一下，最近呢有不少朋友问成都车展相关的一些新车型，有一个问的比较多的什么呢？红旗天宫07，之前红旗天宫系列05、06和08，然后还有一个 EH7，对吧？好，把 EH7 直接并到天宫序列当中，就是05、06、07、08。红旗可没说不出04、03、02、01，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
3: 对，但是反正05我们大家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4: 嗯，07的话呢，现在我已经大家已经能查到了，就是在工信部申报了电池巡航的信息，在第33批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目录当中呢，有640公里、680公里和730公里三种续航，和它的初代的布局基本是一样的，3米轴距的一个
3: SUV 吧，算是
4: 轿车。
3: 但是它看起来、
4: 对，但侧面这么看是个轿车，
3: 啊、对
4: 对，
3: 但
4: 是你从
3: 正面
4: 看像 SUV，
3: 特别像 SUV， 因为它那个后边那个屁股也很像 SUV。
4: 各位，5米车长，1米95车宽，1米49车高，3米轴距，这其实是一个 C 级轿车大小，但是它的价格应该还是在20万以内，肯定是20万以内。红旗的车吧，它没有太炫目的功能，没有那么多营销宣发的东西。很简单，你们会发现，东风旗下的、长安旗下的、一汽旗下的这些新能源车型，没法用那些网络集训用语。为什么？国企背景限制，不允许夸张、修饰、
3: 从量，
4: 它没边，没有，就凭产品就行了。红旗系列啊，就是它的新能源，你说它不好吧？它没边，没有，就凭产品就行了。红旗系列啊，就是它的新能源，你说它不好吧，全国每年还能卖出点量，你说它好吧，它量确实没有一些新能源新势力那么大。但是呢，有一点啊，在咱们大连唯一性就一个店，华城天宫，就是华宇红旗旗下的那个，是全国销冠店，去年是全国销冠，目前到今年八月初之前还是全国销冠，大概率今年也是全国销冠。至少一个系列网络当中的销冠的店是咱们大连的，这也算是咱的挺骄傲的事儿了，挺不容易啊，挺不容易。具体的等它成都车展上吧。反正这个车呢，网上评价最多的是什么？哎，看着像个车了。
3: 05是非常
4: 性价比很高，
3: 性价比很高的。然后现在到07，这个。还是比较值得期待，但是我又比较遗憾在哪儿呢？因为咱离一汽这么近，然后没有在大连国际车展发布，我就觉得比较遗憾。然后这次车展，我想问迪有没有发新车？有新车吗？
4: 没有。车展现场嘛，硬薅着所谓的发布噱头，就是比亚迪大唐和比亚迪海豹08蒙上布，又接了一遍。其实早上完了。就是这个，咱共有道讲，是由于各个品牌给车展降级，所以他没有办法捞着所谓的新车发布。
3: 周六的时候上节目的时候，这个有很多我们的老朋友，我们在聊的时候，他们还在讲，微信平台上留言说，当年这个什么什么车来的时候，什么什么车来的时候，
4: 对，
3: 就我记得就很早的时候，就每一年都会有
4: 好多
3: 概念车都有、
4: 厂家的发布会，至少区域或者说就是厂家的。董事会的相关领导代表都会到车展来致个词啊，发个言，视察一下或怎么着都有。
3: 最次能来个董秘，
4: 啊，董秘一般不会来，因为董秘单独来的话，必须跟董事长一起来啊。有朋友问一个很闹心的车，狼行天下，神行者八挂什么标，属于路虎吗？点评一下，今年车展现场，他有一台车在这个会展二期门口搭了一个蓝色的棚子，写的 Freelander， 你看那个写法，这就是个路虎。
3: 嗯。
4: 但是它是奇瑞捷豹路虎神行者八，路虎干了一把自己打自己脸的事儿。但这个事儿其实我查了一下啊，它是奇瑞生产，

0: 路虎做所谓的技术补给或技术合作，有点像什么呢？问界。
1: 就是我是导演，张艺谋是我的监制，
0: 就是我出技术或者说我出软件，但我硬件一点都不碰，硬件就是你自己产的，跟我一毛钱关系没有，你也没用我路虎的部件。
1: 这个这说的不就是吗？一个名不经传的小导演，然后找一个大导演给他做监制。
0: 但是这个车啊，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啊，它的整体的带前锁，然后还有电驱，我得给大家拆解一下。目前
1: 它带一把锁吗？
0: 我得看一下配置表，这车我不是很熟啊。
1: 嗯、
0: 首先首发，各位，我问大家一下，都看新闻了，之前知道路虎不做低端了，不做国产了。
1: 嗯。
0: 之后路虎4S店不会卖什么神行者啊，包括那些发现神行都不卖了，就是和奇瑞生产这些都没有了，只卖从揽胜往上的揽胜运动、卫士和揽胜相关的那些，就是贵的，至少七八十万起的他才卖。然后这个车我为什么说它打脸很快就出了，但是目前大连唯一一个代理神行者8的这么一个品牌或店不是大连本地资本，谁呢？沈阳的大众集团把之前华南那个 smart 给盘下来了，然后呢不做 smart 了，做这个。然后各位啊，我问大家，好多朋友不清楚这个车，我问你们，就是奇瑞捷豹路虎Freelander 神行者8，它是再造了一个擦边的这么一个叫法，它写的那个字母在车身上就是 Freelander， 它牌子也是 Freelander， 然后它叫这个名儿。你们觉得啊，我给你个大小啊，大家参考一下，5米118车长，2米05的车宽，1米9左右的车高，3米04的轴距，你们告诉我它应该卖多少钱？你们猜一猜，你们感觉就是我问大家，它是个增程，它是个 1.5 的增程 1.5T， 你们觉得奇瑞生产，路虎输出技术，然后呢5米多3米04的轴距 1.5T 增程，你们觉得这车卖多少你们会买？你告诉我，
1: 参照上半年的类似的车型的话应该是22左右。
0: 哎，大家猜，咱们先让大家把价格猜出来之后，我们有点亮了，咱们再讲后头的。这车有好多能说。
1: 我猜完之后，然后我瞬间看不见了。我瞬间看不见。
0: 各位，刚才我说了啊，这个你们最好别查，查也行，就是别看价格。它现在有一个6座首发的一个价格，就是奇瑞捷豹路虎神行者8，这是它全名。写成英文就是 Freelander，Free 不是自由嘛 ，Lander 就是神行者。然后呢，它的整体的变成了 1.5T 增程绿牌的车型，5米118的车长 ，1 米9的车高，2米05的车宽，3米04的轴距。你们觉得这个车卖多少钱是合理的？你会买？
1: 好吧，我僭越了。
0: 好，大家先猜着啊，大家先猜着。
1: 我猜的非常离谱啊。
0: 你相当离谱。
1: 是。
0: 好，大家。
1: 对，因为。不，我不好意思，忘了捷豹和路虎了。
0: 反正这车当时我在现场看着的时候，我挺懵的。看完之后我也懵了，然后就是现场销售给的那个就自信那个劲儿，我也挺懵的。然后现在又就他们可能忘了前面有个车叫，我没有别的意思啊，猛士。
1: 对，我刚想说，就是我觉得他。
0: 可能是他也没觉得疼，这个就是先卖着看吧。关键是猛士是啥呢？他那个东风和华为合作，他整体我觉得从制造级别上也挺高的。
1: 不，因为我今年上半年底的，我不是咱俩分别参加了这个领跑的这新闻发布会嘛？
0: 嗯，
1: 就上半年就领跑的类似，我说的是类似，我说的不是说这方盒子车型啊，就是性能，我说的是就整体的功能和配置。领跑的这个增程就是20多起，
0: 嗯。
1: 然后我没想到他这样，
0: 但是他这个大小，他不可能太便宜了，他不可能说五米多车长，然后3米04轴距卖十几万，不现实。
1: 关键问题是我也没想到他能翻到这个打头。
0: 没事，我先说一下大家啊，这个刚才冉宽也问了，他带前桥差速锁，然后呢后桥带这个限滑的差速器，
1: 那这就是一把锁。
0: 然后中央差速器锁止带功能，就是他锁明锁是一把，其他的你可以加。拖车钩呢？手动加是一把，是10000块钱。
1: 这他怎么那么矫情？
0: 也是和华为乾坤之家 ADS 5进行合作，然后还有增强版本可以选装，可以选装它的增强或超接版本。最高级别需要额外加20000块钱。其他的，大家打一打吧。你们觉得这车卖多少钱合适啊？然后一会儿咱们再说别的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现在想通过节目买宝马没问题，你具体告诉我买哪。

0: 车型就行了，车展期间全大连宝马卖都挺好的，就是我们说了啊，他不去，可能他现场缺了一些曝光，但是他不去的话，他省了好几十万。
1: 关键他离着近呢，
0: 俩宝马的，华为路还有一个呢，这俩卖都行，这俩卖都行。
1: 也没
0: 星海那星海那个产品，这种展啊，跟大家说一下，
1: 外展也没去。
0: 有人问啊，说为什么，比如说这回宝马没去，那比如说星。

0: 极有诚意，免了15000，变成了444900，就445000。然后呢，其他几个正常版本的都是六座，它全系六座，它是多座椅啊，全系六座，起步价格是339900啊，349900，然后呢，379900和429900，官方也很有诚意的给大家磨5000块钱，
1: 真好。
0: 反当时他们那个销售就极其自豪的告我这个价格，我当时我就懵了。反我第一反应，我要有这个预算，我要必须买个电驱方盒子，我为什么不买方程豹豹8？
1: 对呀、啊，
0: 对吧？我为什么不买坦克700？我为什么喜欢油的话不买个顶配？所有包都加满了，我也用不了40万的 Bronco 的烈马，能买个顶配，所有加满。
1: 是啊，
0: 对，而且这个价位可以直接看牧马人。当然那几个大小没他大啊，人3.04米的轴距，他就打远一看，你不看那个标，他就是一个路虎卫士。
1: 咋的？就是我上你公司参观，然后你拿个六座车带我越野。
0: 我没说他不好啊，我可没说他不好、啊。
1: 我就说这意思，就是多成员嘛。但是你知道，笛子越野车型，你需要多成员干嘛呢？
0: 但是有部分越野车型或者方盒子，它就是多座椅啊。你别忘了，咱俩很喜欢一款车，之前还你那朋友当时买那个改款的那个探险者
1: 啊，对，
0: 那时候全是七座，它没有五座，去年才出的五座，之前买全是七座，
1: 全是七座。
0: 对，你这个东西没法说啊。但是我说实话，在这样今年卷，各位这个卷的变态在哪儿呢？各个品牌现在基本上都是以赔为主，
1: 嗯，
0: 都赔钱。所以这个车型，我个人觉得这个价格有点高了。太高了，他肯定不属于路虎。佛缘说猛士真挺好，为啥卖的不火？就是如果大家问我的话，我个人的浅见，我的根本性论点是性能和豪华舒适它本身就是两拧的，你硬把它绑在一起，它不可能有好结果，强扭的瓜不甜。
1: 基本上是我同意你这个观点，就是什么都想要，最后可能什么都
0: 不现实。还有就是 1.5T 的插电或增程不是不能做这些中大型或超豪的车型的驱动方式，
1: 因为有的时候是这样，你不管什么品牌什么样的车型，你要是完全想赢得市场上70-80%以上人的这个口碑和青睐，这是不现实的。
0: 注定这种性能车或者说是方盒子车型，它一定是小众，
1: 这一定是这样。
0: 但是有人说，哎，那为什么方程豹泰系卖得好？问得好，因为它不是越野车型，它有方盒的外观，它就是一个家用车型。有多少人，你上限219800落地240000，你舍得拿这车去越野吗？可能吗？而且它那个车身自重和长相，包括它脱困，它也不属于就是那种高端或者就是性能高端的越野车型啊。
1: 这个就是有点夸张了，就开玩笑似的。就是你开个劳斯莱斯，你非得要去这个末顶去涉水，你就。
0: 我见过拿劳斯莱斯上赛道的，我真见过。
1: 不，你上赛道我就
0: 是，但是我没见过拿它去越野的。
1: 对呀、啊，
0: 就这么说，生活当中大家见过有几个拿大 G 去越野的？没有吧？我们只有受邀去参加奔驰官方活动，才会舍得用官方给的车去越野，
1: 因为是别人的车嘛。
0: 对，对，
1: 是
0: 好。猛士为啥卖的不火？首先，现在大家发没发现，现在已经有一些脱敏的症状出现了，什么呢？你号称你软件用的谁谁谁，你自驾级别谁谁谁没用了。听的太多疲劳了，
1: 对，
0: 对吧？这是一个。二，整体这些车的保底性能或者说它的优势都是在有电的情况下出现的。我说一个底层逻辑，大家在用这些插电或增程车型，它只要是低扭力发动机配这个电驱，然后呢是大车型的，它离不开电，它一旦离开电，它的整体的观感体感会特别不好。那怎么样保证电在呢？轻点霍霍，就市区内代步，然后偶尔近郊的，比如说别跑出超过80公里的那种，就是自驾游，然后轻度一些的，能显示一些你的能力，或者说车的一些性能就行了。
1: 其实这样就可以了。
0: 对，
1: 然后就是我们俩今年上半年的时候都进行了一次新疆游。我们带队，然后你就会发现，就是为什么坦克系列的车或者类似于方盒子这种车在新疆比较那个什么，就它其实底子
0: 地大物又薄，
1: 对，然后也不是说完全那种地形非常复杂，
0: 而且坦克系列它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便宜，
1: 是它和这个去内蒙古就不一样，内蒙古的这个大草原的地形，就是草长起来了的复杂地形你是发现不了的。
0: 对，我拿一个价格举例哈，就是猛士335000起，
1: 嗯，
0: 坦克。

0: 500也是33.5万起。
1: 嗯，
0: 你如果让你选的话，但是坦克500现在有燃油，有 HYPOT 和 HYPOZ 哈，你会选一个 2.0T 发动机加插电混动，还是说选一个 3.0T V6 的，还是说选一个 1.5T 增程的？你自己选，对吧？然后究其根源，不都是国产吗？
1: 然后大家肯定又说了，那个 LX 不也是增程吗？它两回事儿。
0: 两码事儿，对吧？
1: 对，
0: 两码事儿。小杨同学说没事儿，极光开始也是价格，对，他只要知道疼了，他这价格还能再往下下，34.5万吗？
1: 我怎么觉得
0: 他得下12万吧？
1: 当时极光落地得50多吧？
0: 极光第一代是50多，后来是40多，然后30多。XV 说聊啥车呢？你去查，各位，你们自己去查。神行者八，你就打这几个字儿，因为它前面太难写了，是 Freelander， 你写那英文比较难，就是写那个神行者八。奇瑞捷豹路虎出了一个方盒子车型，奇瑞生产，捷豹路虎只是出了个品牌，出了个相对的所谓的，我觉得就当个顾问的角色吧，也就这样了。你说它好吧，它一定不差；你说它不好吧，反正它现在这个价格和它这个定位，我觉得不，我个人觉得有点高了。首发限量纪念六座版本449,然后这个普通版本349-429,
1: 我觉得普通版本能高个6-7万，那个最高版本我觉得它要是降10左右还有可能，
0: 就全系降10万吧，我觉得全系降10-12万可以研究。
1: 入门的你要是降了10，那我觉得又有点可能降的有点多。
0: 当然这是我们瞎说啊，就是这个车型呢它一定能卖出去，我告诉你它一定能卖出去。但是大家发没发现，猛士也好像这个刚上的神行者也好，或者其他一些类似的车型，消化的就是首批的那一批愿意为他掏钱的大哥们，那些榜一大哥花完钱之后，后续的量就没法支撑得住了，都是这个情况，大家发现了吗？全是这样的。所以我说现在大家有点疲劳了啊，而且，低调教、低马力发动机加电驱能够打开市场和量，但是打不开太大的量，也很难维持持续化的常态的这种存续的销量问题，解决不了。好，有人一定会说，为什么坦克系列能卖得动？首先，它是并行的，燃油当中分汽油和柴油，插电当中还有 HYPOZ， 而且人家给的都是高调啊。而且它足够便宜，就是它有保底的这个足够便宜的车型在那儿，托底，就它的筑底很成功，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就是感兴趣，你可以去看看，这个我们不拦着。但是你要说现在买，我不建议各位啊，所有的首发的，但凡是新出来的品牌，甭管它是谁的光环赋予的，但凡这车是新出来的，半年之内你们别看，越贵越这样，便宜的三个月别看，贵的半年别看。其他人愿意试错随便试，试完之后咱再研究啊。好，看看时间啊，稍后呢是半点流行天气，我们过渡一下，大家和车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编辑文字到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另外呢，如果说你想通过节目组去聊这个价格呀，包括车展刚结束啊，还想要一些政策，没问题，我们都是义务帮大家的，您呢直接把姓名电话发过来，或者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服务栏啊，直接你就发三个字吧，省省八，省省八会得到回弹链接，填写就行了啊，稍后见。

0: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到市内各条主干路街的通行状态呢，其实大部分来讲还算是理想。
1: 超低价格打动了
2: 我，怎么觉得咱俩应该是测评过这个车？
1: 测评过，一年测一次，
2: 应该是去年的事，
1: 而且是八 AT，
2: 嗯，
1: 而且是八 AT， 前置全时四驱。多片离合器的中央差速器，前双叉臂后多连杆，这车从结构性开的感觉和脚感上没毛病。
2: 它是三杆还是五杆？
1: 三，我觉得应该是，
2: 因为它没吸，
1: 我觉得应该是四，我觉得应该是四，
2: 它没有明确的标注，
1: 但是不重要啊，前双叉臂就行了。关键这个价格24.99万，插电混动，但是请原谅它只有47公里的纯电续航，满打满算按40吧。按40算，你就油电结合着跑。你要真用纯电的话，一天一充电，
2: 嗯，
1: 一天一充电啊，而且它充电时间还不快呢。

0: 车还带，因为它就一款车啊，带悬架的高低和软硬调节，就是它从整体的开的角度其实是基本拉满了。就是你相当于是拿着28万的价格买了一个40多万落地的车，
1: 嗯，
0: 你就这么理解，他就是从正向去劝你，但是反向的，它的保值率极不理想，它的维修成本还行，换件成本还是比较高的，因为它纯进口，然后就是它在没有电一定不省油，这些都是底层，我都说明白了，可以看，语音别发行不行，小伙，我们节目上听不着，您能不能辛苦咱转个文字就行，您发过来啊，我们节目上听不了语音啊。哎，今天聊的车都好小众啊，怎么回事都？
1: 今天下雨。
0: 广汽传祺 S7 和领跑411，你看又小众又来了。传祺 S7 是好车，我推荐你看领跑411。
1: 性价比后面的更好一点。
0: 性价比、销量、口碑、认知、保有量、保值率，完爆前面那个。没办法，一点办法没有，就说不出理去。好在什么呢，领跑是所有国产新势力当中唯一一个，目前也是唯一一个挣钱的，从去年8月份到现在它每个月都是正向收益。然后呢 ,411 也是 C 系列当中我和燃峰比较同意，它相对更倾向 416, 但是我综合对411的评价更高，各位。领跑现在 ABCD 系列是全的。从63900到279900全部价格横跨，这是入门的车型，我没算中间的啊。C 系列最早的是 410。然后 411,
1: 对，
0: 同步还有一个 C01 后来取消了，然后是 416。C16 就是基于 410 的变种，所以它那个悬挂我开起来不舒服，增程版本车型就我觉得偏软。
1: 但是那个因为 416 因为有需要多成员出行的，所以它的这个六座还是有一定的需求的。
0: 对，但是 416 比 411 贵，而411整体的差，这个它的这个增程版本还是它的纯电版本，它那个底盘是 C 系列当中我最喜欢的。
1: 这次车展活动的话，我就问一下 C16, 去年我记得中高配的话 ,C16 应该是17。
0: 现在也这价格 16,7,、没怎么动。
1: 那就没太大。
0: 领跑是恒定量。S7 销量太低了。太低了。真的在大连你几乎见不着，
1: 但那个车很好看，
0: 车挺好的，车不差，但是我建议你买411。
1: 我记得原来就咱们去搞活动的时候，这个车是在大厅里摆过。
0: 刘姓名电话版找人啊，建议411为主，411就够了。现在大连市区那雨大吗？我俩看不着啊，我们直播间没有窗户。
1: 我早上出门的时候那会儿是最大的。
0: 路况没什么大事，正常开，啥事没有啊。智己 LS6 能买吗？
1: 但是说到这儿啊，这个笛子你先回答问题，然后我看一下有一个积水路段的提示，给大家找一下。
0: 智己啊，本身它的价格性价比极高，当然它的车尾
2: 23到30度。
3: 妈妈，好热呀！
4: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3: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5: 同学们好，
6: 老师好。
5: 古人云：读万卷书，
7: 也要行万里路。
5: 古人又云：360行，
7: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5: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7: 学中玩，乐中舞，蝶中蝶，干中学。
5: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7: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8: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好。

0: 好了，北京时间12:08，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鱿鱼派，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1: 我是课代表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大凌云以及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鱿鱼派在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和各位相见，一个小时我们来聊一聊教育特长加上旅游游学研学的内容，可以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
1: 鱿鱼派的鱿呢是旅游的鱿，也是游戏的鱿，鱼是娱乐的鱼，更是教育的鱼的谐音，而派是3.1415926无限可能的派。
0: 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同学们一起，咱们在学习中成长，
1: 在眼界里发光。
0: 鱿鱼派让你的学习
1: 充满期待。
0: 今天我们的开场音乐啊，放了一首我的名字。这个每一次呢，在做节目之前，或者是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都要需要向大家做自我介绍，这是每一个主持人必须要做的事儿啊。比如说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什么呀？节目的名字以及。

0: 主持人的名字。
1: 而且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很多次的表达自己的名字，很清晰的去表露，因为我们是有很多的一些车友，他不是从前到后从头到尾的来收听的，他有可能是这个时间段突然是上车，他有可能那个时间段突然打开收音机，所以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反复播报自己的名字，这名字就很重要啦。
0: 名字是一种符号啊，是伴随着我们一生的一个印记。很多人呢出生了之后就拥有了自己的名字，
1: 但那个是我们不能选择的，所以有很多人他们在16岁左右的时候会自己二次的再去改一下名字啊，
0: 那得多不听话呀。
1: 也有一些人他会觉得那不是我专属的，我喜欢我的性格而带有的这个名字。
0: 甭管怎么样，就是这个名字呢可能伴随着我们的一生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说的这件事情和名字有关，今儿是礼拜一，让我们掌声欢迎心理咨询师，他的名字是思雨老师。
2: 谢谢主持人大海老师的介绍。
1: 好的，你看像我们有一些人哈，尤其是像明星啊、演员啊、主持人啊，都会有自己的艺名。他们都会起一个能够适合自己的或者自己想走的这种方向的名字。
2: 对，
1: 思雨老师这个也算是吧。
2: 对，是我对我理想的我自己的名字。
1: 理想的你这个名字它蕴含着
2: 就是思是思考的思，羽是羽毛的羽。就是我自己本人的名字呢我觉得有点沉重，然后我喜欢轻盈一点的，我就起了思。就是学心理学的人其实经常的就
1: 思考
2: 反思考反思，所以这个很配我。然后羽呢又是轻盈的翅膀，飞翔的意思。你看我就在思想的世界里飞翔，
1: 就翱翔。
2: 对，
1: 是这样的，
0: 这么有寓意啊。
1: 对，因为思雨老师他的本名是比较硬朗的那种，
2: 对，
1: 很硬核，
2: 偏男性化的。
1: 所以我就说嘛，一般呢在中途的时候可能会有一次机会是可以去更改的。也有一些人他会自己选择，爸爸妈妈选的名字基本上都是赋予了一个很好的寓意。
2: 对，
1: 比如说希望他健康成长啊，希望他快乐呀，希望他有什么动力有思考啊，希望他明媚呀，等等等等。
0: 所以说嘛，这个名字对于大家来说呢也是非常的看重啊，就包括生活当中你各种的社交媒体软件当中你自己取的名字也是精挑细选的。
1: 我觉得现在在微信里面好像少了一些，微信里面的名字基本上都是本名为主，因为他工作生活交流会多一点哈。但是以前在 QQ 那个时候可没有一个人是用自己的名字啊。QQ 的名字
0: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才有了网名这个概念吗？
1: 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有笔名那个趋势？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不是说过有笔友吗？为了不让别人知道你的真实信息，我们都会起一个笔名。
2: 对，
1: 然后慢慢开始有 QQ。QQ 之后都是起自己最喜欢的名字，但那个时候的名字它不是说我有什么美好的寓意，而是很抽象。
2: 想要有个性化。
1: 对，基本上都是剧里面的漫画里面的人物色彩的那种，
0: 或者是比较文艺类型的。
1: 对，基本上比较文艺。
0: 正在跟我们互动的每一天都在跟我们互动的各位朋友，他们起的名都不一样哈。这个有 How are you 啊 ，W 叉勾，还有雨笑，应该是自己名字的缩写。
2: 对，
1: 那这 W 叉勾一出来怎么那么搞笑？
2: 对，叉和勾它是
1: W 王，
2: 老师练的也非常练的也非常有意思。
1: 王小。什么节
2: 可以
0: 应该大差不差哈。当然了这个是一个名称和代号啊。特工和 W 叉勾呢都报了应该是同一起路情。东联路入市区刚上金三角前行100米中间车道就发生了追尾的事故。这个事故呢现在还在现场，就是金三角大拐弯中间车道汇流的时候两车追尾比较严重，可能处理起来会比较费时间，大家路过的时候要小心，会影响到了你比方说从金三角上桥的以及从华南那边过来的车辆。大家一定要小心了啊。
1: 我们说到名字哈，刚才提到了艺名啊笔名啊，我们周三的那个嘉宾王小笑他也是一个艺名，但是他的艺名呢是随他本名的一个谐音。当时我就说你这小笑的我都不知道你的本名叫什么，因为我们相处已经好多好多年了。
0: 王潇仙
1: 你这好像修仙了，八仙看多了。
0: 王小仙，王潇仙，
1: 他的本名呢，其实就是这个谐音，叫王宪。但是这个字大家都不认识，应该是一个木字旁加上一个再见的再见的见的一个繁体。然后他给我发，他说我发你也不能认识，发过来之后我就查了一下，它就代表着日光明亮。它是有那种光明色。

0: 色彩的、啊、我说哇你爸爸妈妈好有文化呀，
1: 这一看就是太阳出生的时候出生的。
0: 他跟我说是因为他爸爸妈妈他们的名字里面都有这个木、
2: 啊、
0: 哦，大概是，然后他的名字里面也应该有这个木字、日字、
2: 啊、
0: 日字
2: 日加见是吧？
0: 对，日加见
1: 啊，那个就是太阳出现的意思。
0: 对对对、嗯，
1: 之前我有同学也有同样的名字
0: 啊，是吗？
1: 所以说有人会比较好奇说，思雨老师来了，今天思雨心理咨询和名字有关系吗？
0: 哎，那跟教育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今天其实特别想有意思的表达一下这个名字，就是打开你的微信。你的孩子给你备注的是什么名字？
1: 不是，那打开你的微信，你也看不到孩子给你备注的是啥。
0: 就是你们不交流吗？不聊天？不截图吗？没有群组吗？
1: 不偷偷看孩子手机吗？
0: 那不能。比如说他在跟你交流的时候，或者是你给爸爸妈妈备注的名字是什么？
1: 嗯
0: 嗯，
1: 那为什么要去这么备注？他背后有点心理成因是吧？
2: 对
0: 对，我们先说一下为什么？
2: 嗯，就是你备注这个名字，肯定是多多少少会反映某一部分你和孩子你们之间的关系的。
0: 嗯，就是他此时当下对你的一个态度的问题，
2: 对，对你的评价，
0: 对，
2: 给你的一个小标签，
0: 对、
2: 可能当下最显眼的标签是什么？
0: 你给你妈妈名字备注什么？
1: 我妈妈姓刘，所以说我给她备注的名字叫刘总。
0: 那爸爸甜菊，
1: 不，就是
0: 往大了说，
1: 反正就是那个经常呢，因为我妈妈呢是在我家领导工作的人，
2: 对，
1: 所以说呢就是
2: 确实刘总嘛说了算，
1: 给起了一个名叫总啊。
0: 我妈妈的名字她我都没有改，
2: 我也没改，
0: 对，因为她的名字本身就很有趣，叫美凤凰，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名字很好，比我更改的要好，但是我爸爸的我就改了，因为我爸爸用的就是本名
2: 啊。
1: 一般男士啊，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一般都会用自己的原名，
0: 对，就是原名，
1: 就他们可能觉得呢和别人沟通和交流你得知道我叫什么，
0: 对，
1: 然后咱们聊天啊加微信呢、因为他们接触微信会时间比较短。
0: 我是这样，一般看别人的微信的时候，我不太知道他原来的名字叫什么，不像说在 QQ 你都能对上哪个名字是什么啊。现在我不太会看到，是因为我加的时候
2: 备注了，
0: 我就备注了，
2: 对，我也是，
0: 要不然你就真的记不住了，
2: 对，你不知道他真人是谁了，
0: 对，但是你看以前啊，我们在上学的时候，我们加上一个电话号码，我们甚至都给他更改、你比如说我记着我们有同学叫什么小瑞，我就什么浮出陈小瑞啊，清河大使帆，我都会自己给他们加这样的名字，比如说乖乖宝贝静，我现在印象都很深刻、我会给他们每个人起个名字，完全不
1: 会对错，所有人都会这么办，因为呢你比方说哈，我们经常会出现一个什么事儿，参加一场酒局，
0: 哎，
1: 然后呢酒局上的这些人呢，你比如说你只记他的一个，给他备注一个姓氏，你根本就记不住，喝完酒之后有可能你把这个人都忘了，
0: 你就对不上了，
1: 那你只能是记呢你跟谁喝的这顿酒，然后把他的介绍人你写上、你比方说这个王哥介绍的李总啊，你这样的话你就能有印象了。
0: 那你好复杂呀，
1: 我李哥介绍的王总啊都行，
0: 我就会直接王哥李总，
1: 还有和长海喝酒的两个老妹儿。
0: 那是因为这两个俄罗斯的名字记不住是吧？不好说。
1: 就是他会有一些关联性，我们会给他备注的时候呢会写
0: 我们今天也跟听众朋友互动一下吧，看看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知道你们在孩子心目当中的名字备注的是啥，或者说你们给孩子的备注，给孩子的备注我觉得基本上都是什么心肝宝贝之类的吧，我的宝贝什么什么什么，是不是都会这样备注？
1: 我感觉不会，
0: 给
1: 孩子啊，因为这个家长呢可能会对孩子的某一些方面啊给他来一个备注，比方说备注什么的最多啊，
0: 小祖宗
1: 叫吞金兽
0: 啊
2: 啊，对，
1: 是吧？吞金兽会比较多，小祖宗也多。
0: 我感觉好像都是跟别人聊天聊到自己的孩子，说我家那吞金兽怎么怎么样，
2: 对对对，
0: 我家那怎么怎么样。
2: 是，
0: 但是他会自己把这个孩子的名字命名为吞金兽吗？
1: 也或者是自己家的孩子的小名。他会给他备注，不会备注大名，因为备注大名这事儿就显得比较的有隔阂了，
0: 都是生气的时候才叫大名。
1: 哎，会备注一个小名，或者是你备注的这个名呢和这个小名会发生关系，一般来说都会这样。
0: 我的女儿给我备注的是母后。 母后大人、啊、对，后面还加个大人。
2: 哎呀，这个母后大人，要不要我给你拆解一下这个关系呢？
1: 来拆解一下，拆解一下，拆解一下。
0: 你这个语气我怎么有点不敢了呢？
1: 就是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的孩子给你备注什么名称、然后呢今天请思雨老师给大家来说一说的心理成因。
2: 对对对，我们通过这个名称其实是有一些孩子和你关系之间呢、就我们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当然不一定说是准的。
0: 行，
2: 我可以说是这样的，你可以说我说的准不准。
0: 没事，我算是抛砖引玉吧、
2: 好的。你看母后啊，它代表着什么？孩子和你，你是大的，他是小的。
0: 嗯，我的权威性，
2: 就是你有权威性。
0: 嗯，
2: 但同时呢，这个母后里面又有孩子对你的尊重。
0: 嗯，
2: 就是你
0: 喜欢我，崇拜我。
2: 对，然后他还有对自己的宠爱。他想的是什么？我妈妈是母后，我是谁呀？
0: 啊，我是公主。
2: 对呀，所以其实你会看到孩子，就是他起这个名字不是白起的。说明你母女关系很好、你还有权威性、然后他呢又很以你为荣，因为你是大女主的那种角色、
0: 那曾经也叫疯批女魔头。
2: 那说明你进阶了。
0: 进阶了。有一阵子我看到这个名字包括那个颜色什么都感觉很暗黑、对话栏里面那个颜色都很暗黑。麦子他说我妈妈给我备注的小贱贱。

0: 发现这个里面绝大多多数都是爸爸妈妈大人在留言，
1: 嗯，
0: 因为他们起的名字要么就是花呗，要么就败家子儿，
2: 儿为马，
0: 儿什么意思？
2: 儿为马，二
1: 为
2: 马，
1: 那个儿子的儿子谐音，
2: 因为给爸爸起叫付款马。
0: 啊，对对，
2: 付款码
1: 是不是？
2: 或者叫支付宝
0: 啊？对对，支付宝。
1: 我觉得你看，其实孩子们还是家长们都很有才，
0: 嗯
1: 啊，多么的幽默呀！
0: 儿为马，就是因为他整天花钱是吧？总得往外扫，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意思。
1: 所以你看，其实就是物质和金钱在我们亲子关系中其实起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嗯，
1: 甚至在很多关系里面，它是一个主导的主线。
0: 是，明明知道这样不好，但是还是会或多或少的带入。进去，
1: 对，你看，
2: 因为真金白银的从这个家长兜里出去了，他心疼啊。
1: 其实你想想，从家长的角度，每天辛苦的工作，
0: 对，
1: 可能很大一部分的支出确实都是支付给孩子的各项培养费用。
0: 所以在他不听话的时候，你可能会用这个金钱来控制他。
1: 对，
0: 在他让你伤心的时候，你可能会说你的付出型人格，
1: 是，
0: 但是孩子他最不喜欢听到的又是这些。
1: 对，
2: 来，看看 Ghost 说给妈妈的备注叫 A 妈妈，他前面加了一个数字 A， 就说明呢，这个加了数字 A， 他一定会出现在他通讯录的最前端，
1: 置顶的，
0: 他真是置顶的，
2: 就是有些时候他可能就是把自己的家人放在了最靠前的位置，
0: 很重要的位置，
2: 可以这
1: 么理解，说明他这个跟妈妈的关系还是很好的，在心中地位很重要。
2: 来啊，由 Ghost 的这件事儿啊，其实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这是我来大连了之后的一个最大的心得体会。大海呢是90后，然后呢，可能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啊，可能比有的比我年长很多，有的和我同龄，甚至比我小的，但是我发现生活在大连的朋友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叫自己的爸爸妈妈会叫叠词，我们家那边不会
1: 啊。
0: 哎，这个以前
2: 这我真的很奇怪。就是我不是很奇怪，我是很纳闷，就是说比如说我都已经非常大了，但是我叫我妈妈的时候，我就妈就一句就完事儿了。但是这个大连就会叫妈妈啊，爸爸啊，妈妈啊。这感觉是不一样的，
0: 这个是有探讨过的，人家就说当你什么时候开始管你的爸爸妈妈叫爸和妈了，这个时候他就有一种慢慢的蜕变成长的一个过程，
1: 长大了。
0: 你在小的时候你爸爸妈妈一定你也是叫爸爸妈妈的，你仔细想一想，在你小孩的那个阶段，比如说幼儿园呐、小学，
2: 我感觉啊，我个人感觉我从小学开始就没有叫过叠词了，就是妈爸，就那个时候就这样。
0: 因为我在小的时候，我就爸爸妈妈这么叫，但是到初中之后呢，发现别人没有这么叫的
1: 啊。
0: 我的教育是那种就是挺宠爱的那样的，然后我妈妈也是一个比较文艺、比较浪漫的人，然后她就一直这样的培养教育，我一直就叫妈妈、爸爸。但是当我发现其他的同学就喊爸和妈的时候，然后你就发现，哎，你自己怎么那么奇怪？你好像有点格格不入。后来你就开始有点叫不出口了，真的就是这样，就包括。现在我有的时候经常会叫那个大名，就开玩笑，哎呀，谁谁谁怎么怎么样的啊，就这样的叫。慢慢的，你叫妈叫爸都少了，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然后包括我的孩子，他对我也是，他平常叫我的时候是叫妈妈，他跟同学在一起，我妈怎么怎么地，我妈怎么怎么地，他说他不好意思。因为显着你像小孩，
1: 对对对，叠词的时候是心叫叠词的时候心理年龄是比较小的，
0: 对，
2: 那你说就比如说我不拿其他的年龄举例子了哈，我在大连认识的这些朋友们，就跟我同龄的现在也都33岁左右啊，
0: 特别懂，
2: 30往上的人了，但
0: 是
2: 他们依然会叫叠词，
0: 对对对，
2: 就是这是其实是我可能 get 不到的那个。
1: 他是这样的，他跟他爸爸妈妈直接说话的时候会喊爸爸妈妈吗？
2: 啊，对，
1: 是哈，
2: 啊，对呀，
0: 那我们40多岁也是。
1: 我是这样的，我是呢，我会有区别，比如我跟你们讲的时候，我说我爸爸我妈妈，但是当我爸爸妈妈面的时候，我就是单词的，就单个的，爸妈，就不会说叠词，因为我好像从小也没叠过，
2: 是吧？
1: 我70后吗？我叠，我
0: 没
1: 叠
0: 过，
1: 对对对，不会撒娇。
2: 其实这个事儿挺有趣儿，如果你要是这么说的话，你会发现就是有很多，我在哪儿看到过比较多呢？就是在洗澡的时候，经常的一些洗浴里头有那个比较年长的，比如说50-60岁这种大哥，还领着这个老。 老爷子在洗澡的时候，他也就会说爸爸你怎么怎么地，
0: 而且他们的后

0: 面的那个音还会重音一
1: 下，
0: 是不是？啊，对，
2: 爸爸，
0: 对，对，对，对，
2: 就是大连都这么叫嘛。
1: 是，咱三个好像都不是大连土著，是吧？
2: 啊，对。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很有趣，很好玩。
1: 我觉得是父母给了足够的宠爱。
0: 嗯。对，
1: 就是你会激发你内心那个很小的自己说出爹音来。
0: 你小的时候叫爹和娘吗？
1: 不，我不叫、哦、我爸爸跟我爷爷是叫爹和娘的、
0: 哦、
1: 叫爹、
0: 哦、
1: 不叫爸、
0: 哦、
1: 他们就是我们也是有那个时代的变迁的那个感觉的。
2: 嗯，出发就说了，他说用爹词来叫父母的话呢，都是从小被惯大的，就是很宠爱
1: 的，
0: 宠爱的，
1: 是很宠爱，
0: 很奶塞的那种。
1: 对
0: 哈，你这个大地行者，他说我儿子小名叫拼多多。
1: 哇，
0: 这是他给起的小名还是他的本身的小名啊？
1: 他给起的，家长给起的吧。
2: 啥意思？这孩子拼出来的还是咋的？拼多多呢？怎么还
0: 拼多多？
1: 难道是想要来多来两那什么的吗？
2: 拼多多，拼多多、嗯、
0: 怎么有点过分呢？我怎么觉得你说的不是好话呢？
1: 这个需要这个家长自己来解释一下、
0: 啊、那你看啊，我想到的是多来两个好孩子嘛、然后我后来我看到你的手势、哦、多来啪啪咔咔，
1: 就大家一起来集齐
0: 砍价。
2: 从小叫拼多多，长大吃拼好饭。然后帮朋友砍一刀。
1: 是，
0: 元气满满说他的孩子的名字他备注叫散财童子。
2: 你看啊，好像都和这个金钱有点关系。
0: 我心依然说的是吞金兽、嗯、哎，会说的是无底洞。
2: 啊，都是。有没有就是其他风格类型的？
0: 不跟钱挂钩的呢？
1: 有，肯定有。我记得我看着过是什么呢？叫天女算花啊，但是这个有钱关系啊，但是可能是个女孩。
0: 算花，
1: 就是她把天女散花谐音了。这个算是算计的算
0: 啊、哦，
1: 我是觉得
0: 啊，算计着花钱。
1: 对，我是觉得这小孩挺有财商的
0: 啊啊啊！
2: 或者是，其实我估计有的家长就会说，由他的性格特点来，你比方说这个
0: 能攒钱呗，
2: 比较倔，比较犟。
0: 倔驴
2: 啊，对，会给他起这种名。
1: 嗯，
2: 然后他起
1: 挺可爱的。
2: 这个孩子比较爱哭，可能就是这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哎，有一个词儿形容比较爱哭的这个小孩叫
1: 小哭包啊。
2: 哎，对对对对对、嗯，就类似于这种的。
0: 但是一般家长不会起这样的名字，因为他会觉得你要起这样的名字，他会随着你这个名字走你的性格，
1: 小孩随话长，
0: 随话，对，随话长。就比如说他爱哭，你要起一个笑笑的名字。然后你因为如果你要总说哭包哭包，他就一直哭一直哭。
1: 还真是，就是那个是符合心理学的一个暗示的。
0: 是不，有人就这么说过，
1: 所谓的说我们小孩按那个随话长，
0: 就像有一个寓意
1: 似的，我们心里总给一些心理暗示，你就给他贴标签了。
0: 嗯，对对 对， 对，
1: 贴标签以后呢，你看这个孩子的时候，你有意无意就会带着这种眼光看他。
0: 嗯，
1: 所以就加重了他身上的那种标签感。
0: 对，因为我有一个妹妹，她就是小的时候特别爱哭、
1: 嗯、
0: 后来家里面给她起个名就叫笑笑。
1: 嗯，
0: 然后说欢欢笑笑，
1: 就是一个正向的心理暗示，
0: 正向的心理暗示。
1: 所以她听到自己的名字也会提醒一下自己，我是笑笑。对，
0: 哦，那倒不至于，就真的能那么走。那那么说，我就是叫大才子，发财的财。
1: 哎、我真的就我上网看到过哈，有的真的写的就是大才子，或者
0: 是
1: 霸总总裁，
0: 那也太俗了，也太俗。但是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些他们网友的名字多的就是那种什么管爸爸叫饿了吧。
1: 嗯，
0: 完了，管姐姐叫饿了姐儿，
1: 嗯
0: 嗯，管妈妈叫饿了妈。
1: 哎，你看这个，我是觉得哈，我听到这个，我就感觉这个家里面一定是其乐融融的那种场景。
2: 哎，就是比较温馨幸福的感觉，
1: 对，对，是比较有烟火气儿的。
2: 要是说这个名字的话，每个人的在家庭的名字当中，可能比如说一家三口、一家四口，他们会给不同的，比如说爸爸妈妈，就是分别起名字，比如说老大叫什么，老二叫什么，
1: 嗯，
2: 他会根据自己的性格特点呢，或者是他们的一个生活习惯，或者是用一种他们之间的那种暗语来沟通。我说的这种暗语是什么呢？就是其他人根本就听不懂。
1: 嗯，
2: 这种语言是出现在他们生活当中，不知道什么时候，然后突然一下就冒出这么个话，然后以后就这么管他叫了。
1: 嗯，
2: 比如说我们家就有这么一个话，我现在我都不知道这什么意思。这个，我妈妈从小管我叫什么叫 大耳灯，大耳灯，大耳灯。然后我管我妈妈叫大马路，大马路，不是现在那个那个动物的那个不是那个，反正就是那个时候，小的时候，
1: 很小的时候，
2: 对。
1: 然后因为一个故事，因为什么，
2: 我也想不起来因为什么，
1: 就有了一个就是特别有爱的那种昵称。
2: 哎，对，
1: 就是你这种你一说的时候都能感觉到当年。

0: 非常非常幸福的那一个瞬间，
1: 哎，
0: 然后被爸爸妈妈给提炼出来了。
1: 你看爱吃美食的胖子也说，他说我一调理我儿子他就叫我坏爸爸臭爸爸，
0: 嗯嗯，
1: 也挺有性格的。
0: 对，我跟我外甥的互动就是臭臭大姨臭大宝。
1: 这个名字呢都带着一点就是特殊的感觉和意味，也带着一点点的宠爱。今天呢我们请思雨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在家里头你们的家庭成员当中你是怎么来叫自己的孩子的、嗯、孩子是怎么来叫你的，有没有外号啊，都叫的是什么名，可以互动分享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关注是那个条主干路街大部分的通行状态，其实平稳度还不错。西南部城区呢，现在在像西南路在星海公园的部分，中山路的沿线，包括现在在星海广场和滨海西路，车辆的密度呢要比其他的路段来讲呢肯定是高一点的，但整体的移动状态上午其实是有好转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1: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早8点到晚8点局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市区的气温23到30度。再来关注8月17号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1至1.5米，渤海海峡浪高0.8至1.3米，渤海浪高0.5至1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5.6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5.8度。皮后港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7.2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7.1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5.2度。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铁路出行提示。
7: 连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波，您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既往沈阳、庄河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哈尔滨、佳木斯、郑州、齐齐哈尔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地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9: 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10: 太难了。
7: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11: 800标兵奔北。
9: 你是否渴望一场
11: 好
12: 说走就走的旅行？
13: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14: 快看大船！
12: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13: 学习中成长，
12: 眼界里发光。
13: 每天中午12点。

0: 好了，12:42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鱿鱼派，
0: 学中玩，
1: 乐中悟，
0: 蝶中蝶，
1: 干中学。
0: 今天呢，我们有请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思雨老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我们来说名字。刚才这首歌曲很多朋友特别喜欢，也特别熟悉，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呐。
1: 对，
2: 我听这首歌很摇滚，很喜欢。
1: 是吗？
0: 说明这个暴露年龄。
1: 对对。
2: 我好像从来没想隐藏年龄。
1: 我是觉得你会跟唱的时候哈，你就会觉得、这首歌是很共情的。
0: 为什么一个名字能够得到大家的如此多的关注？其实我认为，因为这个名字的这件事情在中国人看来，它代表的是一种什么呢？就是伴随着我们一生的文化符号。
1: 嗯，
0: 就是说，我不是说外国的朋友起名字比较随意，但是他们确实有随意性。他们会比如说，用颜色，比如说 blue 啊 ，green 就是格林啊 ，blue， 然后 反正就是他们稍微会随意一些，但是我们会比较注重于寓意。
1: 对，你像我们
2: 寓意
1: 我们身边的人呢、当起名字的时候都会想了好多的名字从中选。而你会发现好像那些演员们他们给孩子起名什么什么小糯米呀、什么小瓷啊什么就都是吃的那种东西，小西瓜呀，
2: 对，
1: 小可乐啊、是吗？那你说这是随意吗？也不算是随意吧。
2: 这个他们是取了一个寓意，就是小名要好养活的
1: 啊，
2: 就是
1: 二狗子一样，
2: 对，
1: 狗剩子，
2: 好养活，命容易养大，就是这样的。
1: 这个清涛他说，我儿子没事儿的时候就管我叫老头儿，有事儿的时候就叫爸爸
0: 啊，
1: 对他妈妈一直都叫妈妈。
0: 他说儿子的小名，我刚开始的时候想叫他土蛋儿，
1: 平平坦坦的意思，
0: 土啊，明白了。他说平平坦坦，然后呢土坦也谐音土蛋嘛，就变成土豆了。
1: 他那个土蛋呢就是坦字分开，就像有一些人姓李、他就要木子，
2: 对对对，
1: 给他分开的这种。
2: 又有文化然后又有幽默感。
1: 对。
0: 其实呢就是像这种呢就遵从着什么样的原理性呢，就是简单。你像以前好像并没有那么多的朋友，就是我们的父辈哈、起名字大多都是建军。建国，
2: 对
0: 啊，国庆
2: 是
0: 啊，大概是这一系列的，就是说呢，他们会有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比如说你在这前后左右出生的人都叫这个名字，
1: 或者是在节气前后左右出生的，
2: 对，
1: 是不是、
0: 能叫节气的，就是稍微可能有一点文化知识储备了，
2: 对，
0: 就像我之前的一个大学的学妹，她的名字我就特别喜欢，然后呢，在给我姑娘起名的时候，我其实也想往这个地方靠了，
1: 叫什么？
0: 她叫惊蛰。
2: 他
0: 的名字就叫惊蛰，他也姓韩，就是叫韩惊蛰。
1: 这大名，那
0: 大名哦，不是
1: 有点奇怪呢？
0: 就是你会觉得哦，这个名字好像就跟平时的不太一样。
2: 对，
0: 但是他一解释说，我是在惊蛰这个节气出生的。
1: 我看
0: 刚好，我姑娘也是在惊蛰这个节气出生的。
1: 那你小名可以叫这个呀？
0: 小名起了其他的。就是说
1: 你想大名
0: 对，但是人家说了大名的话呢也得看，就是就是很复杂嘛，寓意啦什么的啊，
1: 对，
0: 反正就是，所以说你看我们对于起名这件事情有多么的重视，因为这件事儿我都好几天没睡好觉，我就起这个名
1: 因为你觉得是伴随他一生的。
2: 对，
1: 大海还是比较传统的，他一直就觉得名字是伴随一生的。但我们是知道就可能会中途有一个自由选择的过程，然后像什么节气的那种，你看有一些人他会选择什么大寒小寒会多一些，立春立夏会多一些，但别的好像少
2: 一些。我知道一个特别好的小满
1: 啊，
0: 小满，小满叫的特别多。
1: 对，
2: 对我听见哇，好开心呐！
1: 对对对，小满即圆满的那种感觉，
0: 或者
1: 看到都带笑。
0: 叫点什么金元宝、元宝、这种会比较多。
1: 对对对，我们有个朋友姓邱，叫秋菊，我也觉得好有趣呀、
0: 叫秋菊吗？
1: 对。就大名就叫秋菊，
2: 秋天的菊花是吗？
1: 对对对，其实看起来好像我们都能想到那个秋菊打官司哈，
2: 对，
1: 但其实这个名字写出来的时候是很霸气的，它那个很包裹，我就觉得还挺好，姓邱的耳刀的那个秋
2: 啊，
1: 那种感觉，
2: 姓邱啊，是耳刀的秋，然后就。

0: 叫菊，
1: 对，但是、啊、但是他就错失了小名，他从来没有小名，就家长不管怎么叫他都是开心和不开心都叫他秋菊、啊、
2: 就像我也是一样，我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小名，就是家里头小的时候我会比较胖，所以家里人管我叫胖子
1: 啊，
2: 就是小胖子，小胖子就是我的小名，其实呢、啊、我应该有一个正常的小名，但是就是没叫出来，我妈说、
1: 没怎么起，就没怎么有人叫，
2: 就是叫不出来、嗯、
0: 啊，
2: 你说你起
0: 好像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事儿哈，就叫不出来。
1: 他说的这个我特别懂，有一个朋友的儿子他姓牛嘛，嗯、他的小名叫琪琪，
0: 嗯，
1: 但是所有的人都管他叫牛牛
0: 啊，就是他身上可能带着某种让人就喜欢叫牛牛。
1: 哎，你说对了、
0: 啊、
1: 因为他是胖乎乎的憨憨厚厚的，他又姓牛、啊、所以就是一上学老师就总管他叫牛牛
0: 啊，
1: 不管培训老师还是什么老师就叫牛牛，直到他长大了之后他琪琪这个名只有他爸爸妈妈在叫，我们家琪琪，我们家琪琪、
0: 啊，
1: 那没有人叫这个名字，
2: 就叫不出来了。
1: 对对对，
2: 很明显的感觉他叫不出来了，
0: 身上带的那个气质就直接就让人家就叫了。
1: 对、嗯、你像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些名字，比如说家长给孩子备注的有什么宝贝儿啊、心肝啊，这种是甜蜜型的、
0: 嗯、
1: 就这种不用解释了，就是这种爱是外显的流动的，你会感觉已经彰显出来了。
0: 他是这样的，要是流动其实我也要看一下这个名，就是这个孩子的年龄段在哪里
1: 啊。
0: 你看如果说还心肝宝贝儿，如果是小学阶段的我觉得还好，或者幼儿园、嗯，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8点到20点局部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3度到30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3: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4: 老电影又看一遍，
0: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实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3: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1: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小薇。
5: 哎，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每周一到周日下午1点到2点为您播出。
1: 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我们今天的主打单元为大家邀请到了有维修装修经验24年的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那么欢迎大家把您在疑难装修和维修方面的疑难困惑的问题啊，都可以。

0: 你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请阿丽老师为您答疑解惑。
1: 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单元，生活智慧王。
2: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0: 问候一下阿丽老师。
3: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阿丽。
0: 嗯，这个季节啊，其实有的时候容易感冒啊，热伤风是吧？
3: 对。
0: 阿丽老师有点中招了，我看今天状态不是特别的好。
3: 哎，对，有点中招。
0: 嗯，是什么原因？是晚上吹风吹空调的原因？
3: 嗯，可能是吹风扇吹的吧。
0: 啊，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哈，你晚间如果吹风扇的时候，千万别让风扇直接吹着你，你可以把风扇面上墙，然后再返回来，那个风啊可能会柔和一些。
3: 对，
0: 嗯，好嘞，那接下来还要问阿丽老师啊，免得大家觉得不给阿丽老师挖坑，好像节目少了点啥。想问一下阿丽老师，你用那个筋膜枪吗？
3: 没用过，
0: 没用过。鸿飞，你用过那个筋膜枪吗？
4: 用过，就是它前面是一个圆圆的一个小球球，然后形状呢像一把枪，
0: 是。
4: 然后你一按动，就是通完电之后你按动它，它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对，
4: 就像给你按摩一样。但是你得先把你自己先把这个筋膜枪给放到你觉得疼痛的地方，
0: 嗯，
4: 它就在那个地方就给你做按摩
0: 了。
4: 嗯，
0: 你一般情况下会按摩什么地方？
4: 颈肩呀。
0: 嗯，觉得按摩之后舒服不？
4: 哎呀，我觉得用那个筋膜枪按摩之后吧，容易脑瓜瓤子疼。
0: 那你这个震动，一个是我觉得震动的力量比较大，还有就你可能离这个头的上部或离头有点太近了吧。
4: 嗯，
0: 因为你看现在广告就很多，比如说像这个运动健将啊，经常做体育运动的人，他们来推荐这个筋膜枪，因为他们可能会经常的肌肉酸痛啊，是不是腿部按摩呀，等等等等。但是日常生活中，现在家庭当中很多家都会有这个筋膜枪，但如果你使用不当的话，可能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危害，这不是危言耸听啊。我们来看看就是具体的例子吧。
4: 嗯，在浙江杭州有一名36岁的男子，因为颈部不舒服，他连续3天呀，就用这个筋膜枪按摩脖子，结果几天之后呢，突然呀，就觉得自己头晕、恶心、呕吐，并且还陷入到昏迷。送到医院之后呢，确诊为椎动脉夹层引发的脑梗，经过手术啊，才脱离危险。
0: 这还真是非常的危险哈。另外在这之前啊，台州医院眼科接诊的叶先生，他是为了缓解这个头疼，就常常用筋膜枪按摩他的眼部周围。哎，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你眼睛不舒服会导致这个头疼哈。
4: 嗯，
0: 确实有这种情况。那他居然用这个筋膜枪去按摩眼周，哎，你就说你觉得这个可行吗？你会这么做吗？
4: 不行不行，我觉得那力量挺大的，眼睛怪疼的呀。
0: 那真是，你看哈，这个叶先生他就经常这么按摩，结果呢，一年的时间，他的双眼视力降至0.1，而且患上了白内障。
4: 嗯，医生判断呢，很有可能是筋膜枪的高频震动损伤了眼内的眩韧带，导致其视力骤降。最终啊，这个叶先生是通过手术植入了人工晶体之后才恢复视力。
0: 嗯，我们说说这个筋膜枪啊，它的学名叫什么呢？叫深层肌肉筋膜冲击仪。它是可以辅助改善筋膜炎的患者的疼痛的症状，而且呢，震动的频率比较稳定，可以促进肌肉和软组织的恢复。可是一旦你用错了部位或者是操作不当，就容易造成软组织的损伤，重的则会引发失明、脑梗等这种非常致命的一个后果。那国家中医科学院的一位研究主治医生就说了，梳理了一些这个错误的筋膜的隐患，然后告诉给大家，让大家一定要正确的使用筋膜枪。
4: 嗯，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正确使用的方法啊。先说一下错误的使用这个筋膜枪可能会暗藏很多的这个健康的危机。
0: 嗯，
4: 比如说我们的头面部，
0: 嗯，
4: 眼睛啊耳朵都比较娇嫩啊，这个眼球的结构特别的精细和脆弱，咱们这个筋膜枪的高频的冲击啊，透过眼睑直接传递到我们的眼内，可能会造成外伤性的白内障，还有呢晶状体的脱落、视网膜的裂孔，甚至不可逆的视力下降。即使不直接 接的接触我们的眼睛，头颈部的震动也可能传导到内耳，震落耳石而诱发剧烈的眩晕。临床呢，已经有按摩颈部诱发
0: 耳石
4: 症的这个个案的报道了。
0: 嗯，
4: 哎，我身边有人得过这个耳石症，说超级超级难受，就天旋地转呢。
0: 嗯，所以这个两个地方一定要避开啊，一个就是眼周围，还有就是我们颈部比较靠近耳朵这个地方，非常有危险。再来看看另外一个地方，就是颈部。
4: 嗯，颈部啊，它集中了颈动脉、椎动脉这种的脑部的供血的血管，而且呢位置浅表，缺乏骨骼和比较厚的脂肪层的保护。咱们那个筋膜腔的高频震动啊，特别容易损伤血管内膜形成的夹层，也可能使不稳定的一些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脱落下来。那么脱落之后，这个栓子啊就会随着血流进入到脑血管，特别容易导致缺血性的
0: 脑
4: 卒
0: 中。非常危险啊。那除了我们颈部、头部、眼部之外，还有哪些地方也容易受到损害呢？那就是我们的胸腹腔，因为胸腹腔里面有心脏、有肝脾等非常重要的器官，高强度的冲击可能就会造成内脏血管的破裂，引发了血胸或者是腹腔的血肿。服用抗凝药物有肺大泡、主动脉瘤的人群出现这种风险呢，也会成倍的升高。而就像这个腋下、肘窝，还有这个腘窝，腘窝是哪儿呢？就是我们膝盖后面那个软的那个窝，那个位置啊，就是你看几个窝，一个是腋窝，一个是肘窝，还有就是我们的腿的那个膝盖那个窝。像这几个部位，它的血管的神经的密集，而且的保护比较薄弱，击打呢可能会造成神经损伤、红肿、刺痛，即便是四肢肌肉长时间的高强度的击打，也可能会诱发的是横纹肌溶解症，严重的时候损伤肾功能。
4: 那我们安全的使用这个筋膜枪要牢记四项原则。第一，严守使用禁区，就是绝对不能在自己的面部、头部、颈部使用这个筋膜枪，避开胸腹部的脏器，还有脊柱、骨性凸起处，以及腋下呀、腹股沟啊、
0: 腘窝
4: 啊，还有这个血管的神经浅表的部位，都一定要提前避开。
0: 那一定要选择适用的部分。哪些地方是比较适用呢？它最适合就是臀部、大腿、小腿后侧等这个肌肉比较厚实而且面积比较大的这种大肌群，其他部位都需要谨慎或者是在专业的指导之下使用。薄肌肉、薄的肌肉还有小肌群就不建议盲目的使用了啊。
4: 第三个我们要恪守的原则就是控制时长、控制力度。每个部位啊，咱们按摩1到2分钟就可以了，保持低强度、缓慢移动，不要长时间的停留在同一个点位，避免过度的冲击损伤我们的肌肉。
0: 那么一些特殊的人群一定要先评估再使用，像有眼部疾病的、心脑血管基础病的、骨质疏松的、血栓史的这些人群，以及正在服用抗凝、抗血小板药物的人，使用之前一定要咨询一下医生，进行一下风险方面的评估啊。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这个筋膜枪呢本身并不是什么危险的物品，但是你从专业的康复工具它走到了一个普通家庭之后呢，使用不当的风险就会随之而提高。所以咱们千万不要说你哪里痛了你就去打哪里，这样的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认知也是一个错误的认知哈。所以我们要理清楚哪些地方是使用的禁区，用正确的方法来使用它，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损伤。
4: 好，今天的生活智慧王呢就介绍到这儿啊，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主打单元维修热线。
5: 生活中家电罢工让您心烦意乱，
2: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5: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2: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5: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0: 好，再次问候一下阿丽老师。阿丽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阿丽。
0: 嗯，首先我们回答一位听友的留言哈，他说他家的墙啊，因为那一个房间经常的有这个香，那么他家就是有一面墙是黄色的了，那么想问一下怎么处理。
3: 嗯，其实这个就是平常我们比如说经常烧香啊，这种熏黄的啊，
0: 嗯嗯，
3: 我们大白乳胶漆被熏黄的，那我建议大家呢，真正的处理方法是把你发黄的位置这个大白全部抢到我们的水泥层。
0: 嗯，
3: 啊，抢到水泥层再重新刮大白啊，是刮石膏刷乳胶漆。为什么让你抢掉呢？因为我们这个烟呢，它熏这个墙的时候，它不是只在乳胶漆的表面，
0: 嗯嗯，
3: 它有的时候都被乳胶漆侵，就是钻到乳胶漆内部。那我们如果在表面去刷，比如说我买乳胶漆，我去刷呀，在表面给它遮盖住，但是呢，当时可能有可能就给你遮盖住了，全白了。那过一段时间以后，它还会往出反黄。
0: 多刷几次呢？
3: 多刷几次也会反，因为在这个底层始终有这个黄的在。
0: 嗯嗯，
3: 就比如说我们漏水一样，你看我们楼上往楼下漏水了，漏了水以后我们直接刷乳胶漆，为什么过一段时间它还会发黄？就是它那个黄会随着时间的沉淀会渗出来。
0: 那这个时间的沉淀是多久呢？不敢说吗？
3: 不敢说，因为短则一两个月，
0: 嗯嗯，
3: 啊，多则可能半年，
0: 嗯嗯，
3: 啊，都有可能。
0: 那如果说他不想那么费劲的话，你建议他直接刷的话，最少刷几遍能够延长那种。
3: 我建议他如果不想那么费劲，我建议他买一个砂纸，
0: 嗯嗯嗯，
3: 啊，买个砂纸去先在乳胶漆的表面打磨一下，
0: 嗯，
3: 蹭一下，那有可能蹭。这个香呢只存留在乳胶漆的表面，
0: 嗯嗯嗯，
3: 那如果蹭一下蹭完以后发现底下是白色的了，那这时候你刷它就不反黄了。
0: 哎，拿砂纸蹭的话它表面不会一绺一绺的吗？会很平吗？
3: 啊，不会的，因为你买进口180号砂纸去蹭就行。
0: 啊，
3: 因为我们乳胶漆的墙面都是蹭出来的。
0: 乳胶漆的墙面都是蹭出来，怎么说？
3: 就是在我们刮完大白以后必打砂纸。
0: 打完砂纸外面不还有涂一层吗？
3: 还有涂一层，那是乳胶漆吗？
0: 啊，对对对对，你的意思先把墙面那个拿那个细的砂纸是多少？
3: 180号
0: 的啊。
3: 先去蹭一下，那有可能你要比如说我熏的时间不够，不是太长。
0: 嗯嗯。
3: 它可能只在存留在乳胶漆的表面，
0: 嗯嗯，
3: 这时候我们把它表面的这层黄拿砂纸一蹭蹭掉了，那我们直接刷就可以了。
0: 好，那请阿丽老师给我们普及一下呗，就你刚刚说那个砂纸有180号，那还有啥号的呀？都是用来干啥的？
3: 多了，型号多了，它是各个不同点，
0: 嗯，
3: 你像我们啊，打墙呢，像这种这个大白乳胶漆，我们大部分就用180，
0: 嗯，
3: 还有蹭木的，还有蹭铁的，
0: 哦，
3: 啊，都不同，
0: 嗯，
3: 还有用所以说它的编号很多，
0: 嗯
3: 啊，因为我们老百姓现在用不着这些东西，
0: 对，基本用不着，以前家里经常有吗？
3: 这些个呢，除非是专业人士在施工干活的时候他会用，
0: 嗯，
3: 像我们老百姓自己在家操纵就是很少很少。也很少用到砂纸这一块。
0: 嗯嗯，好，我们继续关注其他听友的问题。
4: 嗯，有一位听友啊，他说这个暗埋墙内的电线，感觉啊这个绝缘层已经老化了，然后呢也觉得有漏电的可能性，但是呢因为它是暗藏在墙内，所以想问一下阿丽老师，说现在市场上有什么仪器能够通过探测的方式然后缩小找到故障点？
0: 就是说不用大面积砸墙砸砖，能不能有这个仪器能检查出来？
3: 有，现在我们的电源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看到这个盒，但是以前呢它并不是标准的走法，比如说啊，我们是横平竖直啊这种走法下来的。还有的呢，比如说到地面我们又不知道这个线埋到底又从哪儿走了，这时候我们会有这个强电探测仪啊，那也就是从它的信号源开始探测，我们能把这一路线的整个的线路能整个探测出来。因为现在啊，可以来说我们科技很发达， 尤其针对检测于电的各种设备，现在全有。
0: 嗯，
3: 啊，这种都不是什么

0: 那你这样，我就给大家普及一下吧，哈。
1: 普及一下砂纸呗。
2: 砂纸也有很多的学问啊，咱们一起来仔细了解一下砂纸都有什么型号啊。
0: 你比如我们砂纸有40号、60号、80号。
1: 嗯。
0: 啊，四十、六十、八十，这就非常粗了。
1: 嗯，
0: 这是粗砂纸了。
1: 嗯嗯，
0: 那它是用来干嘛呢？比如我们去蹭铁。
1: 嗯嗯
2: 嗯。
0: 啊，这个铁需要打磨，打完磨以后呢，我们再上油漆。
1: 嗯。
0: 啊，就用这种砂纸，40、60、80号了。
1: 嗯。
0: 去蹭。
1: 嗯。
0: 那你像棕砂纸呢？我们有多少号呢？像100、120、150、180。
1: 嗯。
0: 这种呢，属于中型、中粗型的砂纸，
1: 嗯，
0: 啊，几乎它是用来干嘛呢？找平，
1: 嗯，
0: 啊，找平。你比如说，我们打磨这个木材呀，或者是金属啊，去掉它这些划痕，啊，比如说我们墙面腻的比较粗，需要打磨的时候也用它去打，
1: 嗯，
0: 它就比较细腻。那你像中等细砂纸。我刚才说的100、120、150和180，它属于中粗砂纸。
1: 嗯嗯，
0: 那还有中
1: 等的
0: 细砂
1: 啊，
0: 细砂纸，也就是我们常用。刚才我所说到的是，像这个180，啊，那我跟大家再讲一下240、320、400。
1: 嗯
2: 嗯，
0: 这种属于中等的细砂纸，也就是平常常用的。像腻的打磨呀，木器底漆的打磨呀，啊，消除这种粗砂留下的这种划痕呢，啊，家用的比较多了。
2: 嗯，大家记好啊，就是这个砂纸的型号越大，号越大，它的那个颗粒越
0: 细。对。
2: 啊，颗粒越细。我们有一位听友啊，他叫傻小子啊。
1: 啊，砂越大越细。
0: 越大越细。
2: 越大越细。
1: 啊，越大越细，不是越小越细。
0: 你看我刚才说到了多少？说到了400号了吧？
1: 嗯。
0: 那你像我们600号、800号，啊，这就属于油漆打磨砂纸了。那它呢是细砂纸，就是说精细打磨。
2: 嗯。
0: 就是打磨的更细啊。这是600号和800号。那还有没有比800号还细的砂纸呢？
1: 有。
0: 有。像1000号、1200号和1500号，
1: 嗯，
0: 它属于抛光用的了，啊，抛光这种细砂，
1: 嗯嗯嗯，
0: 那就更细。再往上还有没有再细的呢？
1: 有，
0: 还有2000、3000、2500、3000，
1: 嗯，
0: 这种呢，大部分都是啊镜面抛光用了，
1: 嗯嗯嗯，
0: 啊镜的面抛光，你说它是不是更细致？
1: 哎，我们女士在美甲的时候。也用那个它的那种面是给我们的指甲抛光，其实它那个就很细。
0: 对，
2: 嗯，
0: 所以说砂纸，你看从我们，应该说最小的，现在目前在市面上最小的，我们40号，
1: 嗯，
0: 一直到我们的这个3000号，
1: 嗯嗯，
0: 啊砂纸，那大家就记住，越小
1: 越
0: 粗，
1: 嗯，越大越细，
0: 越大。越细，
1: 嗯，现在很多他们喜欢玩文玩的人，他不是都有那种吗？就拿咔咔咔咔拿那种砂打磨呀，
0: 嗯
1: 嗯，其实他们那个型号就会非常的细，比如说玩竹子的，玩什么葫芦的，嗯，
0: 对，所以说这个砂纸呢，它的型号针对于不同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不同的
1: 用途
0: ，
1: 嗯嗯，
0: 用不同型号的进行一个打磨，
1: 嗯
2: 嗯，我们打提问，
1: 回答，
2: 哎。乳胶漆用多少号的？
1: 180。
2: 哎，对。那么铁呢？
1: 铁的话要小于180，像180这种，
2: 40、60、80、
1: 啊，是
2: 不是打磨铁，
1: 是
2: 不是，对不对？
0: 铁呢，粗糙的，比如说我们铁上有这个毛刺儿嘛，
1: 啊，
0: 你要用它去蹭这种毛刺儿的时候，
1: 就得更粗。
0: 我们要用40、60、80。
1: 嗯
2: 嗯。
1: 我们的
0: 那像金属打磨光滑，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毛刺已经打磨掉了，
1: 嗯嗯，
0: 我现在需要让它更加的光滑，
1: 嗯，
0: 在金属也好木质也好，那我可能就要用到的就是100号、120、150、180，
1: 嗯，
0: 这种进行打磨了。
1: 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傻小在说呢，说号越大越细，80就粗，1000号就非常细，还有砂纸砂布，还有砂纸是一张一张的，还有砂袋。
0: 对。
1: 砂袋。
0: 砂袋形成。

0: 了，就像一个皮带似的啊。
1: 哦哦哦。
0: 啊，它在这个是不是人工来做的？
1: 嗯嗯。
0: 沙袋呢是上到机器上。
1: 嗯嗯。
0: 它唰唰在转，我们拿着机器进行打磨。
1: 嗯，还有鬼月龙山说，问一下阿丽老师说，刮大白砂纸打磨之后，最好的处理方法是刷乳胶漆还是什么其他的方式？还有，给我们提了一个建议，说给阿丽老师挖多深的坑是最好的，那你能挖多深他就挖多深。
0: 轻浅点吧啊，
1: 这脚
0: 太深了，万一一下掉下去爬不上来咋整？
1: 绞尽脑汁在想问题啊，是不是？那除了乳胶漆，那还是乳胶漆呗，要不你就贴那啥呗，叫壁纸呗。
0: 对，我们是大白打完磨以后啊，那你要是如果要说刷乳胶漆就直接刷就行了，那我们要是做艺术漆啊，也可以直接就做。那你要如果要说我想贴壁纸壁布，那我们还得在上再刷一层机膜，刷一层机膜你再去贴壁纸壁布，因为这个墙面的材质啊很多。
1: 嗯，
0: 那如果要说你说我想上墙板，那你都不用刮大白了，直接原墙面直接上墙板就可以了。
2: 哎，你认为墙板就是这种装修材料好不好呢？
0: 墙板分什么墙板？你像我记得在20年前吧，或者是18、9年前，那个时候我们装修说这家装修豪不豪华啊，你主要看它墙面漏的大白多不多。那时候装修可能一些老人都会知道，屋里几乎拿木板都给拍死了，就看不到原墙面啊，都拿这种木板。那时候还是往上做，做完了现场烤漆啊，这种做法。但是现在呢，我们流行于简洁大方的这种风格了，也就是说把过去的满墙糊墙板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啊。现在呢我们讲究的是简洁大方，所以说有的时候漏白多不是坏事儿，但只不过说都是大白墙，我可能看上去不太舒服。那比如说我们用彩色乳胶漆啊或者艺术漆啊啊去衡量，去把它去颜色的一种搭配，其实是更好。现在墙面上全部上墙板的太少太少。
1: 嗯，好的，这样我们先进半点路情，那么稍后大家可以继续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
3: 路况报道。
4: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车辆密度呢，依旧保持的不算太高啊。所以在中部城区，我们看到呢，整体的压力值是不大的。西南路中心医院的部分，目前北行方向稍微有点车多，但整体秩序还是可以。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中山路从青泥洼桥附近一直进入中山广场这一部分的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主要压力呢其实还是给到了南部滨海景区。目前呢，在星海广场的南侧环岛。星宇街目前盛阳海洋世界的部分，中山路大一二院部分的西行方向，以及滨海西路目前以金沙滩和森林动物园二期为界的双向车辆的密度依旧是高起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3: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2: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8点到20点局部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呢是23度到30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躲躲吧。
7: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8: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

0: 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4: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5: 生活中家电罢工让您心烦意乱，
6: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5: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6: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5: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7: 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
8: 我是鸿飞。
9: 我是阿丽。
8: 哎，再说一遍吧。
9: 我是阿丽。
7: 阿丽老师啊，
9: 说
7: 有听友说了，让丽哥去买彩票吧，坑老身了。
9: 主要我没有那个中奖命啊，买彩票也白买。
7: 所以才让你买呀。来看有听友问题啊。Ghost 说，预制板房大白开裂了，咋整？
9: 浴室板大白开裂啊，我建议你应该是浴室板的那些接缝啊裂了，因为我们浴室板是一块一块对上的，我建议你呢浴室板上全部刮网，
7: 嗯，
9: 重新刮大白啊，把那个你看裂的多不多吧，它要如果就裂一道缝，那就这一道缝抢了它，抢个六七公分宽度，抢着一道缝贴上网格布啊，再刮上大白，刮上石膏，这样进行修复，啊，表面呢，不要说我裂个小缝，有很多时候拿乳胶漆堵堵吧，你堵不住，那缝会越来越大。如果要是大面积开裂，那你就整个强调重新。我瞅着还花花绿绿，挺好看而已。
8: 嗯，那我们其实是分辨不出来，装修公司给我们刷的这个墙固和地固是兑了水的还是原装的。那我们可不可以要求装修公司，就是你给我刷墙固地固的时候，你直接把材料入场，然后当着我的面打开，当着我们的面去刷，这个我能保证它不兑水吧？
9: 大部分呢，好像是有些装修公司不会当你面刷的。
8: 啊，不会。
7: 那为啥我就去监个工？
9: 那兑水量太大了。其实有的时候你说这个墙面松散呢，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碰那个墙一碰就掉渣的那种墙，大家见没见过？
8: 那么刷墙固可以固定住那种吗？
9: 按它的理论知识是能起到固定作用，不带脱落。
8: 哦，
9: 但是如果我们的墙一碰都掉渣了，我建议大家尽量把这个墙面刮一遍。那
10: 节目当中呢，我们汽车车生活的服务网络的嘉宾呢，这个个顶个也是不同行业啊，有些专业维修领域当中，你像油车和电车方面的专业人士。我们今天呢是催大家来修车养车啊，刚才我们讲开车的安全的意识啊，说完之后呢，我们叫防御性的驾驶。那接下来有防御性的检查和维修保养，还有呢养车呢，它本身它就是防御性的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叫防御性检查维修保养的我们的专业人士，维修的专家啊，这个一个是 BBA 啊，还有呢就是新能源啊，特斯拉呀，还有其他的国产呢这新能源的车的维修，小崔，崔大驾修车养车。欢迎一下小崔。
11: 梁老师下午好，听众大家下午好。
10: 对，
11: 专家倒谈不上，只不过是我们在这个行业深耕这么多年，接触也能多点，车型故障也见得多一点，但是技术是无止境的，我们还需要学习下去。
10: 哎呀，一个礼拜做一次节目，我发现啊，这个频率拉开之后呢，你这个哈，你这个谦虚啊，已经是很上了一个层次了啊。
11: 就应该说做这个售后也算是做技术类的，
10: 嗯，
11: 说话不敢有水分的，确实有些车型有些问题是一个新的挑战。
10: 对，哎，这个分原因吧，一个是可能

0: 我刚才讲一个礼拜做一次节目，这个周期时间长了，这有可能哈，在车间里待的时间多了，然后看的故障情况多了，然后让自己变得工作起来有劲头啊，因为有故障、有问题、有客户，又有钱赚，然后还有一种呢，就变得很谦虚，哎，越谦虚越好，是吧？就像你那个大院似的，一下大雨啊，什么水都往你那院里去，是不是啊？哎，你那是一盆地啊。所以说呢，就有一句话呢，你就是这个叫什么？你越低是吧？叫山高什么啊？这一句想不起来，你这家伙。
1: 这个就是水，咱这些老话里是财，所以多点没毛病
0: 啊，
1: 习惯了。
0: 对对，就是这个啊，土低为山，是不是啊？啊，人低为王，是这意思哈？有这个境界呗？
1: 那我得挂个上善若水了。
0: 可以啊。哎，我们叫小崔来了，叫崔大家修车养车啊，欢迎一下咖啡很苦啊，哦，咖啡很苦，你这属于真爱啊，两点到三点一直关注我们这个节目啊，我最近，因为咱们车友朋友啊之间交流，就有这一个小时时间，咱们都互相提高，就是我的认识也能提高，对不对啊？我还查是来不及了，对吧？其实我先下节目来查一查，就是说那车友朋友也提高啊，咱们小崔方面维修业务量也提高，这才叫这一个小时咱们汇聚在一起的价值，是不是啊？
1: 哎，咱应该用最短的时间，
0: 嗯，
1: 共同提高，共同学习，
0: 对，
1: 也算是共同探讨。
0: 对，你说这一白活一个小时不挣钱都算了，认识上也没提高，那这是损失太大了啊！就我刚才想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哈？刚才我在上节目之前刷到一个视频啊，然后呢？就是下雨天，这两天不是下雨吗？雨特别大啊。这有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朋友好像在树后边拍到的，因为他当时突然要躲到那个树后边，就是有一辆车。我们知道哈，有些路段也有点那个非机动车道，对吧？他这个车一过去之后，那个水全溅上来了。完了，这个车友，我这个朋友哈，他应该是在树后边躲一下，躲着雨。但是这个车过去之后，那车牌子拍得很清楚，是不是啊？啊。完了，人家说了，你怎么不报警啊？就是留言嘛。后来我说了，我说这个全网都在报警啊，厉害吧？就是你拍上了视频，而且很清楚，你不要以为当事人不报警，这是全网都帮着他在报警啊。说这车友朋友，你应该注意了啊。就是雨天行车积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是不是小崔？
1: 文明驾驶应该是每个驾驶员都牢记在心间。
0: 对对。反正你就记住全网报警啊，这个还有一个事儿呢，哎呀，简称就是网暴，这个网暴这个词儿不好啊，但是呢要分什么事情啊，就刚才讲这个事情啊，交警肯定是大连交警他要处罚嘛啊，这个还有一个事儿我想说的，以往的时候就是催大家来修车和养车，也小崔来，但是今天做节目的时候我们发现是叫暴雨之后，对吧？我们今天就话题主要是暴雨之后如何来先检查咱们的油车还有电车。小崔这两天是不是要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1: 像暴雨之后，现在尤其是新能源车这个普及量特别大，尤其是新能源车，虽然它没有发动机，不会顶缸，不会进水，但是电车因为水火不相容，电车更怕水，所以说在一些路况不明、水深不明的地方驾驶电车的时候尤为注意，因为电车它的防护性也是相对而言的，不能达到说100%防水，所以说在这个雨天或者是路况有积水的一定要谨慎驾驶，以安全为主。
0: 那你说电池嘛，本来就是密封在一起的哈，它这个进水泡水有这样的案例吗？这个
1: 电池泡水我们也维修过，像水淹车了，还有因为这个底盘割蹭啊进水的，这都修过。但是相对而言，特斯拉我认为它这个电池封装的还可以，但是它上面电池它也不是完全一个的上下壳彻底密封的，但它有透气的环节，甚至它那个车上电池包上也有防爆阀，有个限阀，说内部假如说有气体产生，换句话它在起火的时候，它那个电池啊，它就要把压力排出来。这个单向阀就是如果从肉眼可见的话，它是很薄的一层橡皮阀，和咱家那个 应该水

0: 龙头上水阀胶皮大同小异，所以说它防水是相对而言不是绝对的。
1: 嗯，
0: 但是还有一些国产新能源电池，我们在维修的时候发现那个密封条件更差，也没有胶，就靠简单的海绵发泡的海绵来密封的。这种要是长时间进水的，被水泡的话，电池肯定会进水啊。
1: 嗯，
0: 所以说，电车防水尤为重要。
1: 嗯，这个我们一般涉水行驶的都是提醒啊，就是这个水啊超过你轮胎的一半啊。就轮胎一半你就不要去行驶了。但是我个人理解这个专门应该指的是这个纯电车。对不对？你这个燃油车是我们讲最低限是你进气道的那个位置。实际上你可以，因为车本来是密封的嘛，对吧，咱们油车也是密封。四个门一关它也不能进水。然后呢你要行驶的话就最高限不能超过你这个前机关盖的这个位置。是不是这样理解？
0: 那是极限了，因为好油车它这个能不能涉水多少，它取决于那个发动机进气口，换句话取决于那个空滤安装的位置。
1: 对对，
0: 位置高的话你涉水还可以点，
1: 对，
0: 如果位置低的话肯定不行。
1: 对，
0: 但是还是取决于路况，还有对面有没有车过给你涌起来那个水那个浪花啊，那个不可预测。
1: 对，
0: 所以说这个量力而行。
1: 对，
0: 在不确认安全前提下还是停在路边也不是一个不好的办法。
1: 对，你就等一会儿嘛，咱们现在都是急雨哈，大连哈，你看今年的夏天，然后呢又是什么什么什么火离火是吧，这个热又热了，完了那个雨呢它又间歇性的又给你下够了，是不是？按理说你还有啥要求吧，啊，
0: 应该都满足了，
1: 对吧？
0: 该热也热，该冷也冷了，
1: 该凉快也凉快了啊。咱们就是好好抓紧时间生产就行了啊。你刚才说这事儿哈，我们前提就是燃油车，我昨天还刷一视频我也看到了啊。你就我真是就是有一个出租车，就是它涉水行驶，就大连的啊，它就是在机关盖子前面，因为我特别留意了哈。前提就是对面如果你油门还得稳住，你还不能歇一会儿松油门是吧，你要松一下你完了，对吧？你还不能松油门，一直稳住开，然后呢对面还不能够浪涌，就是对面不能来车，对面一来车你肯定找，你什么车来了只要对面一来你就一个浪打浪，你这个发动机肯定进水了。
0: 对面只要有车来就得大修发动机了。
1: 对对，很极限哈。按道理一般有时候涉水以后啊，大雨之后咱们那个厂里就挺忙的，应该是不是、啊，但是好像小崔那个车间里的车跟这些都没关系，是不是？你是怎么能做到让我们保养的车主平安无事的？
0: 这个在日常也会宣传一点这个涉水的方方面面啊，提前给客户也普及一下。别的可能咱是这个应该说普及不到，自有的客户能普及到。单位的现在单位在修的车都是靠客户口碑相传嘛。
1: 对。派啊，茶派啊，茶几。崔总就爱听崔总讲哈，真实有实践，思路清晰，搬板凳听课。是不是啊？这是车友的认可嘛。
0: 谢谢，我还得努力啊。
1: 所以刚才崔总一激动差点把我们直播间的牌子给我们拆了。啊。这个当然了，实践和理论互相学习，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对于下午哈2点到3点我们爱学习的我们车友朋友来说，真是我们要把节目做好，大家都有提升，这是很重要的啊。
0: 其实想反映个情况，最近几天呢，有咱的一些听友有几台车到店来检查一些问题，也有电车的也有油车的，就是一些有些稍稍有点难度的小问题，都来给检查一下，大家都给他们一一都给他应该说解答好了，也服务好了，心病也除了，都挺好的。但是我发现听友确实也不少。
1: 这个就是给小崔啊带来很好的启发哈。小崔说了，你刚才说这个小小的问题，实际上我们车友朋友可能也是遇到了疑难杂症，就是在修和不修之间呢他也在权衡啊，他也怕是越修问题越多，对吧？
0: 其实来讲我觉得大家想修车他也不差这点钱，但是想知道这个钱是不是精准花在他该

0: 修的地方、
1: 嗯、
0: 该花的地方，因为现在这个套路得人心，他的钱是不是花在刀刃上、
1: 嗯、
0: 他也不知道。你看昨天一台那个丰田双擎，
1: 嗯，
0: 是有点抖动，来我给检查了一下、嗯、看了一下，其别的地方好像有给他做一些大项目，但是我看了一下没问题。我说你这种情况、
1: 嗯、
0: 从数据流从各方面都没问题，机关爪也没问题，什么都没问题，就是在特定时候有点抖动。
1: 嗯，
0: 建议他加个添压剂各方面检查、
1: 嗯、
0: 他自己去搞个添压剂加上，估计也就没问题了。
1: 嗯，就是我们这都属于预防嘛，肉传导啊。因为最近这个车呢怎么说嘛，我们感觉是车是越来越好了，所以呢再加上有些能源，你现在都一半对一半了啊，新能源的车它这个肉传导就没有了，是不是啊？哎，它就不存在了啊。
0: 是这样。
1: 哎，就是有些燃油车呢所谓的肉传导呢，它好像也应该进入维修期了，它不是说保养就能解决了。你像核桃沙除积碳，这我们一直在强调的除积碳，你最近你就是肉传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必须叫可视化清除积碳，是不是啊？
0: 那就是一句话，就是说车的故障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去消费，让他肉眼可见看到的效果、
1: 嗯、
0: 这是最真实的。
1: 对对。哎呀，大鹏啊，我们感谢咱们的几位车友哈，每次我们做节目的节奏感特别好啊，就是秘密诀窍，这是一个老的主持人呢，他是别人不具备的啊。诀窍在哪儿呢？就是要有节奏感，这个节奏是我们车友，对吧？我回答问题，你看一个问题就是一个节奏，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对吧？服务还有，可听性还有，实用性还强，是不是啊？
0: 这个就是
1: 小崔、
0: 这个境界就很难能达到了。
1: 小崔自己谦虚可以做到，说主持人的谦虚做不到啊。这个大鹏是说，我刚才就想说这句话，我昨天节目里就有一个口号叫人车路都应该什么，小崔，人车路，对吧？车是你自己的，路可是大家的，你不能说我就是咱们那个车友也是看受教育嘛，要打电话后边停了一堆车，说我电话没打完呢，车在那停着，人车路应该就是和谐，是不是啊？车是你自己的，路是大家的啊。
0: 对对，这个说的是在理、
1: 啊、还有一句话，哎，就是人车家，我刚才说人车路，还有一句话，人车家都平安健康，重要，非常重要，是不是啊？
0: 这话听起来非常暖心啊。
1: 哎，也感谢大家啊。我们刚才哎说到，你看这节奏把握得很好啊。我们刚才就说一个事儿哈，这个暴雨之后的检查，就是刚才讲了检查涉水。那么像我刚才说那个，假如说那个咱们出租车朋友哈，他是真涉水了，然后呢对面也没有浪涌，都很好。那么他第一时间要该检查滤芯，肯定是要检查滤芯，是吧？
0: 哎，像这个涉水，不管油车、电车，其实来讲，只要过这个轮胎中间的位置，
1: 嗯，
0: 都应该检查散热器。以前作为油车来讲，我们在散热器这个宣传或者是检查维修方面、清洗方面做的都很差。
1: 嗯，
0: 但是从维修电车来讲，反推到油车，其实来讲散热器非常的重要。它这个像涉水之后，或者是一两万公里，都需要彻底的清洗，让它干干净净的，保证一个最好的散热效率。这样的话，不管油车还是电车，都能得到一个最好的用车状态。
1: 对，就是我们就讲，就是前面水箱，是吧？叫散热器。
0: 哎，对，前面水箱，油车大部分还带一个散热，就是冷凝器，就是空调散热的。
1: 嗯，就这个方面检查哈。当然了，像纯电车，有些时候他是那天谁说的，好像是说什么磁场，就是这个他这个纯电车的散热器前面啊就更容易脏。但实际上他设计的一个是他的结构紧凑哈，还有他那个他就为了紧凑之后，他那个散热器他就有股角度，有个角度就是像搓子似的，他在前面就搓一些脏物。是这意思哈。
0: 因为电车呀，它就没有发动机，它前车身呢、就是前机关盖下面设的可以这个风阻更小，更流线，所以它那个散热器啊，它只能是躺着装的，
1: 对，
0: 啊躺。

0: 躺平了。
1: 对，
0: 所以你在过水的时候啊，真的像个搓的似的，把所有脏东西全铲在上面。设一场水有可能就需要清洗散热器。所以说有的客户经常问我说，特斯拉散热器是一万公里清洗还是两万公里清洗，是一年还是两年？我说这个没有定论，取决于你当前行驶的路况。
2: 嗯，
0: 你可能设一场水都需要彻底清洗，也可能干干净净的一两万公里洗一次也可以。所以说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定期检查是尤为重要的。
2: 嗯，就像咱们油车里那个空气滤芯、空调滤芯和空气滤芯，车友朋友，咱们现在就不要局限于说我多少公里更换了，对吧？你就是一年，你至少得换个一个，一年至少换一个。有的车友换两个啊，像刚才我说的，你这个涉水那车，你还会潮啊，对吧？你已经接近临界点了，它可能潮，空气滤清器发潮。纸把里边那纸变形，影响它的进气，这个还是有驾驶的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0: 空气滤芯如果太脏或者质量太差，起不到一个良好的过滤效果，这个长时间会对发动机的气缸产生过度的磨损。
2: 嗯，

0: 忘了换了啊。你真正的说说假的，那你在渠道我讲有一定的保证吗？
1: 它这个定期更换和换的产品的品质不高，它是两个概念。首先有更换的意思，至于能不能换到好的产品，那是你的辨别能力。
0: 嗯，对。还有我们渠道服务的这个能力啊，哎，欢迎大家。今天正好是周一的时间，我们刚才话题就是暴雨之后应该注意检查的一些问题，就是防止漏水啊。我们之前有句话就是防止上边漏水，还有下边漏水，对吧？这个是要帮着检查的。但是好像小崔那儿遇到这样的问题少，天窗漏水的没有，是不是？
1: 哎，天窗漏水的基本都处理完了。
0: 哦，
1: 对，没有新增的话，应该我们所有客户都处理一遍了。
0: 对，你看今天早上那场雨是几点？十点开始下的吧？啊，但是下完之后大概十一点就晴了。完了，喂，我正好在那个修理厂的旁边，然后呢，有车友就去了，他就是，他个指那个顶棚上边，好像他就说你要不检查点上边的啊，就是车主的意识现在都有了，避免，其实这几场急雨就是给你来做一个验证，有问题发现问题了，你及时处理啊。
1: 嗯，正常来讲，在每次保养的时候，凡是带天窗的这种车型，
0: 嗯，
1: 修理厂应该是免费也好，是收费也好，都要给客户疏通一下排水管，
0: 嗯，
1: 这是一个日常的工作必要的项目。
0: 嗯，对，当然了，我们刚刚经历了这个热啊，夏天的热，这个空调使用的情况，再有这个新能源的车，确实也是一样。我们讲维修，有些是故障哈，就是修出来的。我看到一个案例，就是我们经常知道这个新能源的车，它的玻璃水要没有导电性，是吗？新能源的车玻璃水，咱们现在有做到这么细致吗？现在
1: 这个有点夸大了。其实新能源用普通玻璃水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啊，
1: 哦，也没有问题。但是有些高端客户他可能选择德国的那种沃尔特的，愿意用这个，但是都能用。
0: 但是现在这个就是新能源专用的玻璃水已经出来了，你甭管它是玩概念也好，它确实没有导电性啊。因为我们传统玻璃水它是有水的，是吧？从这个导电，我一说导电，我就有点那个哈啊，担心是不是那种感觉？
1: 一导电它就有卖点了，但是如果说一个玻璃水都考虑到导电的话，那这个电车应该就没法开了。
0: 这个，但是有一个哈啊，就是空调的制冷剂。导电性就是传统的具有导电性，它换了一个电车，换了一个普通的那个就是制冷剂之后呢，因为它带电之后呢，车辆就保护了，开不了了。这个遇到过没有？
1: 它是这样，那个电车所用的氟利昂，其实它那个氟利昂它是134A，它跟油车都是相同的，但是它的冷冻油一定要用 POE 的，就是电车专用的那个确实是低导电率，它俩不能互换，就是说油车的冷冻油不能加到电车，加到电车就是故障，
0: 对
1: 啊，就是问题。
0: 对，
1: 但前段时间我看一个视频，一个宝马车加的氟利昂车着了，好像用了低端的氟利昂，还是那个冷冻油，有这个视频着火了，所以大家在车主朋友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别太压价了，你要不质量就跟不上了。
0: 对，哎，那你是我刚才讲的，你要这么说，你判断的原因是制冷剂的原因吗？就是这车自燃了，换了个空调制冷剂。
1: 制冷剂
0: 有没有那种情况？就是它加完之后呢，它那个压缩机就是连续工作，负荷超负荷，然后呢，电机什么线路什么高温导致的线路损坏。
1: 这个其实氟利昂它也算是易燃产品，易燃产品，那个它这个可能是空调泵在上面运转，搞出高温高压，产生的问题，我们只能说大概能了解这么多，
0: 是哈，这个要谨慎。但是现在来讲，咱们更换氟利昂，过去好像就是拿那个低压表、高压表更换哈，现在就是鸟枪换炮了，全是那种机器式的循环透析式更换冷冻油、制冷剂，那这个就是一劳永逸了。安全可靠，油车电车完全分开，湖嘛，滑雪基地全包下来了。然后呢，每年他正好整滑雪节，然后呢，把客户，然后呢，了解这个性能测试，对吧？是吧？整到那儿，人家这干的挺好的。后来这些自媒体来了，自媒体整的他怎么办呢？完了，厂家可能也没投广告，他整的，就是

0: 他拿那个就是那种自己家门口那个坡，是吧？那你速度又跟不上去，你油门你也没踩上去，完了他在那试这个跨处，然后轮胎也不行。你别忘了哈，我刚才说了，在滑雪基地人家全是叫雪地胎，是吧？甚至带防滑链啊，然后还有专业教练，就是一切东西把那个性能测试很好。完了轮到咱们这个普通车友了哈，自己在门口他家门口那个坡上在那玩，结果呢说这是什么玩意儿，这夸照的功能也看不出来呀。
1: 有的、
0: 有感觉没那种、
1: 他有的驱动模式也搞不明白、什么时候该加油收油也搞不明白、就随便一条这个应该叫四季轮胎也在、也在爬坡或者是在这个冰雪路面它都没有个标准。
0: 对, 对，
1: 包括这个你看我们看到像测试车型的这个冰雪这种，有的是测试性能吧，测试性能我觉得从我角度看应该所有的车型应该是同一品牌的轮胎，在这车才有一定的基准。你看他用这个米其林，他用马牌，他用邓禄普，他又用固特异，他每个轮胎的每款车型的轮胎的侧重点都不一样，而且在这种条件下你去测试它本身都是不公平的。
0: 就是有些驾驶性能它需要一些条件哈，就是不能说，但是肯定是你冬天换了雪地胎，完了你是四驱，然后你周围还没有车，这个时候你还能把油门加上去或者是控制，完了你的技术现在也简单了，就是按模式就行吧，就我是冰雪模式，我按一个按钮，它基本上它能够实现车的脱困嘛，是不是啊？
1: 是，现在因为四驱的智能化也越来越高了。
0: 对，
1: 所以说只要有一点的驾驶水平再配上一个好轮胎，应该说就像一句话，你只管加油，一切交给夸车。
0: 对, 对，这个
1: 做广告的
0: 啊，不是，我们就讲这个研究嘛，现在没有什么广告了，你说谁不懂嘛、这也不是新鲜事物哈。
1: 哎，是的，
0: 哎，完车主说哦，是吗？我去查一查，我去了解。那你去了解没问题的啊，现在时代不同了，它不能像过去了。哎呀，小崔说的真好，小崔说的太对了，小崔我这广告费都得找那个就交通台，用不着吧，现在啊，现在都变化很大了，是吧？你就跟不上这形式，工具也不行啊。这咖啡很苦听得太仔细了，他说这宝马传动轴有一天真拉了一位乘客哈、那玩意儿坏了，3万多修一下，是不是啊？
1: 这个价格真不敢说啊。
0: 啊，就是多少钱，这4S店肯定是3万多，那没招了。
1: 他那个前后传动轴，他前后他那个胶牌的、有的胶牌是可以单独换的、也可以总成换，就看个人消费能力了。
0: 哎哎，就刚才讲时代变到这个情况，就是你的维修方案有很多了。你胶盘这个换，我大概10年之前就听说过，就换一个胶盘大概也就是当时好像也得6000-7000，现在可能就是3000了吧，对吧？
1: 3000都用不上，我估计500也差不多了。
0: 这么狠吗？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叫这边叫内卷，这样挣不到钱，是因为发展的太透明了，维修的方式方法太多了，是不是啊？换句话说，你买一个，假如说哈，这过去40万的车，你现在花4万块钱买，然后维修保养，你要分部件嘛，也不至于像他们吓唬人说，哎呀，维修保养很高，是不是这样情况？
1: 这个牵涉一个零增。

罗大佑的火车闽南语歌曲，是在爱人同志那个专辑之后，对，91年啊出版发行的。火车，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因为它是闽南语演唱的嘛，就好多人可能都会以为是回家回家，对不对？其实那是火车火车火车火车，闽南语火车的发音跟回家真的好像哈。那这首歌呢，跟之前我们听到的程学训的坐着开往回家的那列火车，其实情感是一样的。你看，同样的情感，在律动感选择这块是有不一样的。那么在罗大佑的这首火车里面，其实我们听到的是比较急切的那种感觉啊，表达的都是对家乡、对家人的深切的思念和对未来的向往。这火车呢，是象征着旅程，承载着人们的希望和梦想，穿越山川，讲述着过去的故事，同时也寄托了对家乡的眷恋和对美好的那种追求。是，继续，今天怎么回事？今天天天好听，小天为各位精挑细选的是火车系列专题的主题歌吗？算是吧。要谢谢郑钧啊，郑钧的绿皮火车将我们这个音乐主题的一些歌曲在节目当中又一次重组了。

人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有冲动啊？想去拉萨去看一看，如果还没有去的话，是吧？就会有梦想，然后又充满吉祥，还唱到了唐古拉山，还有去看神奇的布达拉，盛开在雪山下，对吧？你看这些歌词所营造的意境，就那种画面感是非常强的。继续，看看有多少人知道这首歌啊？估计喜欢 Beyond 乐队的歌曲的歌迷应该不会陌生，知道了请举手，叫什么名字？我话音刚落，回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看到你们的留言了，就这么默契啊。

0: 这是一首情歌，你知道吗？是一首暗恋的情歌。早班火车，其实从第一句歌词就能够听出来，对，黄家驹充满深情的歌唱，很有画面感。整首歌词呢，没有一处情跟爱，却饱含着青春，还有对美好的期待，永远的经典啊！看到有人这样的评价哈、啊，不要跟其他的歌曲相比较，好不好？看，还有人留言说，灵魂的歌者，每一样都离不开哈、啊。这首歌很好，温馨的暗恋，温馨的暗恋。然后有人讲说，哎，我注意到里面有歌词哈、啊，你轻移我臂弯，你轻移我臂弯，唱出了多少人向往的爱情啊！这首歌叫《早班火车》，早班火车，含蓄又渴望爱情的人，对，好美，好伤感，加上他的哽咽唱法，空气好像在周围凝结了，温柔的高音。我为什么说刚刚在我话音刚落的时候呢，回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看到大家留言，正好提到了这首歌，这就是默契哈、啊。对，家驹有浪漫的时候，好浪漫的相遇，这不就是早班火车吗？当我提到了这首歌的时候呢，一瞬间有人在微信上说作为黄家驹的歌迷，想起了 Beyond 的早班火车，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好，我们歇息一下，稍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啊。
1: 天天音乐，天天好听，这里是小蝶为你主持的天天好听。
2: 我是叶世荣，
3: 我是黄冠中，
4: 我是黄家强，
1: 我们是 Beyond。

0: 路况报道。
1: 各位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呢，看到在这个西南部城区啊，目前的蓝天青海的附近车辆的置换情况还是比较明显的，走起来略微有点压力，移动速度略缓，主要是在这个黑石交接的沿线啊。滨海西路的沿线呢，基本还是以金沙滩为界，双向车多，尤其东行方向，整体尾端已经排到了铁围桥的附近，也就是在这个桥上，车辆的移动速度就已经比较缓慢了，想要轰过的话呢，不太容易。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路段，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目前看起来整体表现呢，主要压力是香炉礁高架一直到广电中心部分的双向，西安路北行在新宫街，南行在黄河路，包括东部城区，目前从东关街历史街区一直到东关街桥洞，还有呢就是中山路，目前从解放路一直到中山广场，包括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还有就是在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环岛，车辆的密度相对高一点点。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呢都是开通状态的。稍后我们再会。
2: 好嘞，谢谢星星。
3: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好，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北风是5到6级，再转偏西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气温23到30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提前看啊，多云，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跟今天是一样的。西部沿海西北风是5到6级，转西南风是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再转西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3到4级，看气温24到30度，也差不多，24到30多。这两天的温度啊都差不太多啊，但出门呢一定要带雨具，一定要带雨具啊，说不定这个局部啊阵雨就能赶上。而且这个局部阵雨啊，从这两天来看下的都挺大的。生活迹象指数看一下，洗车指数5级，有雨不适合洗车。雨伞指数2级，下雨的可能性很大，出门一定要带雨具。垂钓指数4级，因为可能出现雷阵雨，不适合垂钓，也就不太适合登山啊，因为有雷阵雨嘛。游泳指数5级，也是因为有出现雷阵雨的可能，所以不太适合下海游泳啊。夜生活指数3级，部分地区偶尔可能会出现降雨，外出最好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空中110，空中110。
2: 来吧，了解警情，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接警员方谭警官，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为大家分享一起典型的看视频提现电信诈骗警情。市民李阿姨退休在家，平时喜欢刷短视频打发时间。一天，她看到了一则广告，看视频领红包，天天可提现，最高领88元。她下载了该 APP， 起初确实每天能提现几毛钱。几天后，平台推送 VIP 专属任务，声称充值1000元即可解锁高额返现权限，每日看视频可返50元，连返30天。李阿姨算了算，投入1000元能赚500元，觉得划算， 便充值了1000元。前三天确实每天到账50元，他更加深信不疑。随后平台又推出了限时拼团活动，充值5000元返利翻倍，李阿姨又转了5000元。结果第二天平台就显示系统维护无法登录，客服也失联了。李阿姨这才慌了，赶紧拨打了110报警。我们110接警后迅速对涉案账户进行查询冻结，经过警方努力锁定了位于外省的诈骗团伙，最终成功收网，抓获嫌疑人12名，为包含李阿姨在内的多名受害人追回了部分被骗资金。在此我想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凡是打着看视频做任务高额返现旗号的 APP 基本都是诈骗。前期的小额返利是诱惑，目标是骗取您的大额本金，切勿被蝇头小利蒙蔽，不要向陌生平台充值。子女也应该多关心父母，多普及反诈知识，守好父母的养老钱。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情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发现新闻线索，您也可以拨打88118080交通广播新闻热线。我是情绪中心接警员方谈，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2: 好嘞，谢谢。哦，这个时候看到小富说，胜利路瓢泼大雨，现在吗？现在吗？离我们好近呢、啊。胜利路现在瓢泼大雨，还是说今天上午你赶上了那一阵子？
0: 听听歌，扫扫货，好心情都有我。天天好听，听歌 go go go go go， let's go，
2: 来吧 ，let's go， 一起来天天好听，听歌 go， 一起团气垫啊！今天团气垫，关键词就俩字，气垫啊！圣罗兰的黑皮气垫，再次返场。这天气啊，还是在闷热的状态啊，皮肤出汗多，出油猛，早上化好的妆呢，出门2小时就容易斑驳脱妆，对吗？到了下午啊，更是容易暗沉发黄，整个人看起来没精神。想一整天都保持精致的高级底妆，又不想去专柜花太高的价钱。那么今天呢，咱们一起团啊，彩妆圈公认的持妆天花板圣罗兰啊，黑皮革气垫。官网14克正装，平时要695。今天呢，我们一起团哈、啊，来看一看，给我们的价格，给我们的福利机制是什么呢？品牌美妆破价秒杀，只要299，只要299，299，哦，囤两个更划算。我看啊，两个是399，一个是299，两个是399。你知道平时官网一个就695啊，所以。跟咱们团哈、啊，平均下来一个不到200块，如果你买两个的话，399嘛。圣罗兰呢，全球女生心目当中的高定彩妆品牌，从香水到彩妆，每一件都是精致感的代名词。那么这款黑皮革气垫呢，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和粉色皮革气垫的清透水光感不一样，它主打的是高级的柔雾妆效，遮瑕力更强，持妆也更久，粉质呢细腻轻薄啊，上脸一拍就 OK 了。遮瑕在线却不厚重，持妆一整天不暗沉不斑驳。那外壳呢自带圣罗兰的标志啊，这个黑色的菱格压纹搭配立体金色 logo， 拿在手里啊，像一只迷你高定手包一样啊。补妆都是自带仪式感的啊，有 B104 号可以选，是象牙白，还有 B20 透亮白，比较适合亚洲的肤色，你可以选择。你比较喜欢的啊，象牙白或者是透亮白啊，两个色号。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气垫，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气垫，就有下单链接回弹给你啊，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回到天天好听下半部分节目当中，天天好听交通广播。我是小蝶。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燕。
8: 大家好，我是巫启贤。
9: 我是 Alpha 萧亚轩。
10: 大家好，我是贝佳。
11: 我是林忆莲。
12: 我是彭佳慧。
13: 我是赵传，千万别错过喽。
14: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
15: 我是游鸿明。
16: 我们是动力火车。
17: 我是范范范玮琪。
18: 我们是 Twins。
19: 我是蔡卓妍。
20: 我是钟欣桐。
21: 我们是
22: SHE。动唱动唱动动唱，接着来。
8: 天天好听。
9: 我喜欢，
10: 非常的喜欢，
11: 我最喜欢。
2: 看一看哈，这是哪儿啊？这是谁给我发的信息？我看看啊，南山隧道由东向西，此时此刻吗？瓢泼大雨。哎，那五一广场下了吗？五一广场下没下？我怎么觉得五一广场天还挺亮的呢？我透过这个临台的窗哈、啊、看出去，但现在确实，你看这个局部真的是轮换着来哈、啊，一片一片的，一下就是个大的，就是一个急的。所以这两天出门在外，高低要带雨具，好吧。雨刷都忙得不过来了啊，雨下特别急。出发呢，信息我看到了，注意安全啊。南山隧道由东向西，下大雨呢。啊，解放路也正在下呢，暴雨啊，也很大是吗？都小心点哈。

官方的慢火车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同时有两个小伙伴啊提到了他。婷儿他说慢火车是不是有这样一首歌啊，节奏挺好的是吧，万芳的慢火车。还有时光他说关于火车一系列的歌曲啊，我一下子就想到了万芳的慢火车，很好听的。对，这首歌是来自于2005年，对，万芳的新歌家精选专辑里面，就是以慢火车为隐喻吧，通过爬过爱情这座山，越过风雨与迷乱等等的意象来啊、描摹情感旅途当中的坚持跟挑战，传递真诚陪伴对克服现实困境的意义。万芳的声音一直都是很细腻很温润，但是又在温柔当中透着坚定，对吧，好听，我也觉得好听。是慢火车你们提到了，我这边恰巧有，所以又无缝对接上。

杜，火车上的人。出发说，我已经到辛亥广场了，晴空万里。刚刚在经过南山隧道由东向西方向的时候呢，瓢泼大雨。到了辛亥广场，晴空万里。他说我很安全。嗯，老冷他说了，老冷说沿路大晴天儿，你能想象吗？解放街下大雨呢，这大雨啊，局部的非常有边界感，对不对？沿路解放街，沿路大晴天儿，解放街下大雨，是吧？嗯。火车上的人啊，哎呀，你看火车流动的社会画卷啊，火车它作为连接城市跟乡村、过去跟未来的重要的交通工具，承载着无数人的梦想和希望。对，我们今天听到了一组啊搭乘火车的歌曲哈，火车继续向前，而我们的生活也在不断的向前迈进当中。阿杜的这首歌其实离我们相对来讲比较近一些，对。那有人说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又想家了，对，一定程度上来讲它也是描写的是开往家乡的列车，自己在车上呢，对，通过火车的旅程的隐喻，隐喻什么呢？隐喻我们的人生旅程，一段一段表达了在人生旅途当中每个人都是过客，但是彼此的相遇和同行却能够相互照亮，所以这是一首温暖的励志歌。

0: 这岁数，这气息，可以啦。曲艺老师在歌手这舞台留下的这世界那么多人现场演唱的，就听起来既辽阔又飘渺又清透，对吧？所以好多人形容他的声音用天籁，我觉得非常的贴切。
1: 人生如歌，淡淡的印在心里，慢慢的遗忘。听天天好听，给人生以音乐轻轻的唱，每一首歌都算数。
0: 预告一下啊，明天的节目当中会给大家盘点一下曲艺老师在歌手这舞台上留下的好听的歌。这首歌是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现在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其实大部分来讲平稳度还是可以的。东快路的出市方向向路较高架的部分，入市方向广电中心的沿线，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南部城区目前的滨海西路沿线车辆的滞缓还是有一些，但整体呢跟上一时段大致持平。新宇街的沿线呢整体状态在向好的过程当中，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是多云，在明天早晨8点到20点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西北风3到4级，气温在24到30度。
7: 好热呀！
8: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7: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9: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10: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9: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10: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9: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10: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9: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6: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准时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
11: 我是苏林。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是一档旅游类的节目啊，在周一到周五只有5天的时间，带着大家呢云游60分。而且呢今天早晨大家呢听到早高峰包括阳光节目开始啊，每逢半点都能够听到一个宣传，
11: 是
6: 就是9月份我们主播带队游又要继续

0: 欲向新疆出发。
1: 哎，
0: 除了新疆以外呢，还有7天6晚的尼泊尔，
1: 嗯，
0: 还有12天往返的啊，德法意瑞，欧洲4国。
1: 哎。咱们这个9月份的行程是不是咱们说的是现在是吧？
0: 九月份。
1: 好，9月份的行程现在还是只有5班了，对吧？
0: 哎，只有5班了。
1: 2班新疆，2班尼泊尔，
0: 对，
1: 1班的是这个
0: 欧
1: 洲4国。
0: 对，但是呢，现在呢，9月12号这一班的新疆呢是预定火爆。
1: 哦哟，
0: 哎，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统计了一下名单，那目前呢已经有9位朋友已经预定成功了，
1: 嗯，
0: 因为呢他性价比比较高，
1: 对，
0: 他对于在9月28号那个团期的话，他们俩是相差1000块啊，
1: 嗯，
0: 整整1000块，
1: 是，
0: 所以呢这1000块差在哪儿呢？就是比如说在11期间啊，在新疆的一些酒店的费用啊，
1: 嗯，
0: 人工的费用啊，车辆的费用啊，包括呢还有就是返回的机票啊，
1: 哎
0: 哎，都会有一些上涨。
1: 哎，搭档，咱们不如说一说这个5班的行程的时间，
0: 哎，
1: 对不对啊？
0: 9月12号和9月28号是新疆阿勒泰，
1: 就是一个呢是在中上旬或者是中旬吧，9月12号这个。现在呢已经报了9个人的话，还有10多个人的名额，
0: 差不多还有13位、14位左右吧。
1: 而且可以宣布现在已经成团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应该是差不多。
1: 嗯
0: 啊，因为今天刚是宣传第一天，
1: 是
0: 因为还有几位朋友呢也在考虑过程当中，然后带队主持人呢这两天我们也会最终确认。
1: 嗯，
0: 另外呢，在28号这一天呢是临近11，
1: 没错，
0: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算好时间，就是9月28号我们出发呢是周一，
1: 嗯，
0: 然后是10月5号那一天回来。
1: 哦，
0: 哎，所以呢，你看回来了之后呢，基本上还能再休息2天，
1: 休整一下，
0: 哎，休整一下，啊，
1: 就是提前应该是请3天假，是不是？
0: 差不多，请3天假就可以跟我们玩8天了。
1: 哦，你看看，这个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0: 哎，
1: 但是它的这个费用应该比9月12号
0: 要贵。
1: 要贵，
0: 要贵出1000块钱。
1: 行程是完全一样的，
0: 完全一样。
1: 哦
0: 啊，吃的、住的、品质，然后景区、景点、行程、时间啊，完全是一样的。
1: 但就是因为这个住宿和机票在11期间有上升。
0: 哎，嗯，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在9月13号和9月26号是有2班尼泊尔。那么目前呢，在9月26号呢是有人预定了。
1: 哦
0: 啊，尼泊尔呢是2位姐姐啊，
1: 嗯，
0: 她呢其实在6月份的时候就准备要预定这个尼泊尔，但是看了一下行程呢，里边没有雪山啊，
1: 嗯，
0: 可能他不太喜欢。那这次呢，我们又重新调整了一下行程，把雪山的内容加进去了。然后呢，包括什么，把这个越野车穿越丛林，然后骑大象的所有的这些费用，我们全都包含在团费当中了。
1: 那9月26号这个行程，尼泊尔行程的天数是？
0: 7天，
1: 7天的
0: 时间，就是怎么说呢？13号和26号的尼泊尔都是7天6晚，
1: 嗯，
0: 然后呢，26号啊正常出发，
1: 嗯
0: 啊，2号就回来了。
1: 是的，
0: 嗯，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请假的话呢，是要请大概5天的时间。
0: 也不用啊，
1: 27、28、29、30，
0: 对对，26号应该是一个正常工作日，
1: 对，
0: 嗯，
1: 应该是请假5天，然后呢，但是整个11假期咱们就可以在国内继续的，就是说咱们放假
0: 可以继续玩了。然后呢，这个呢是无论是13号还是26号，这两个团期的价格是没有任何变化。
1: 哦，因为尼泊尔当地
0: 它是同价的，对对对对对，
1: 没有太多这个事情啊。
0: 欧洲四国呢，如果说您现在感兴趣的话，这两天呢有我们的这个。之前在去年的时候，去年7月份啊，我看我们的备注是7月26号跟我们去的新疆，
1: 嗯，
0: 然后有位姐姐就说了，说准备要跟我们去这个欧洲四国嘛，
1: 嗯，
0: 但是呢，如果你想参加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呢，现在是我们是全国大概将近20家电台同步在宣传同样的这么一个线路，
1: 嗯，所以说呢，就是
0: 名额有限，
1: 哎，
0: 剩不了太多名额了，
1: 嗯
0: 啊，
1: 欧洲四国的时间是。
0: 22号，
1: 22号，
0: 9月，哎，21号，我们改了，改成9月21号出发了。
1: 好，那么这个21号的话，一共是10几天，12天，
0: 12天也是10月2号回来，
1: 10月2号回来，
0: 嗯，
1: 哦，刚才说的那个尼泊尔也是全国的团吗？还是就是咱们大连本地的？
0: 大连本地，如果说咱们大连的，
1: 能成团的话，
0: 对，能成团的话，我们大连就单独走；如果成不了的话呢，
1: 嗯，
0: 也是和其他电台，我们在广州出境啊。
1: 哦，
0: 所以呢，在广州会集合，领队呢会在广州啊，给大家召集在一起，然后一起直接飞到这个尼泊尔的首都，
1: 嗯，
0: 啊。
1: 那如果这样的话，9月26号那个报名的那两个姐姐的话，
0: 如果要是没有其他的大连朋友了，
1: 嗯，
0: 那么他们两个也可以参加，
1: 就是一定也算是已经成团了，
0: 哎，就
1: 是
0: 其实我们这边是没有说所谓的什么呢？所谓说走不了的，
1: 嗯，
0: 除非什么呢？除非就是这个行程其他电台没有涉猎。 你比如说呢，考虑到机票的问题，在五月份就出现过，比如说五月份的泰国和六月份的尼泊尔，那么只有在大连的航班时间是 OK 的，那么和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天津台、河北台、陕西台，我们的时间没有对上，那没有对上的话，那只能发独立班。那如果说独立班你没有发到没有招募到10到15人的话，我们这边是不发团的。
1: 那新疆的9月12和9月28也是类似的情况吗？
0: 也是一样，就是你看大海呢，在
1: 8月8号
0: 走，15号前天回来的啊。
1: 是。
0: 他那个团上面呢，一共是18位大连的听友，加上他19位。
1: 嗯。
0: 然后，但是呢，我们又换了一个大车，换了一个37座的大车。为什么要换大车呢？因为和陕西台有2位听众，只有2位听众，那他们特别想去怎么办？说跟大连台能不能拼在一块儿？
1: 哦，
0: 然后呢，还有哪儿呢？还有这个广州的这个惠州，广东惠州台呢，它还有大概7位。
1: 哦，
0: 也就说呢，这个大海这个团的还人还挺多的，大概是28位。
1: 哦，
0: 28位加他28位，但是你看游玩起来的话呢，体验感都非常不错啊！你正常分桌的话，那可能就是这个惠州台啊，包括还有这个陕西台，他们就可以拼在一桌了。
1: 哦，那这么说的话，整个九月份这5个团期啊，大家就放心报就好了。
0: 对，放心报名都可以走。
1: 对，没有不成团这个情况，除非你自己改期。
0: 是，
1: 因为呢，有一些人就是一旦要是定了这个行程之后，那可能把周围的时间呢、工作
0: 都已经请假完了呀，
1: 哎，
0: 对吧？
1: 所以说呢，大家就不用担心了啊。刚才已经看到了我们的听众雪儿发了旅游2个字，
0: 是，
1: 这比较懂行，是不是？
0: 对对对，发送旅游的话呢，你能收到一个回弹链接。那么交通广播呢，也是和乐在旅途旅行社呢联合推出的，我们每个月呢都更新，每个月更新的时间呢是月初更新下个月的线路，
1: 是的
0: 啊，然后在月中的时候开始进行宣传，所以呢，基本上我们所推出的团都是下个月月中和月底的团。你比如说呢，像新疆阿勒泰加赛里木湖加天山天池这个线路的话呢，比较成熟，九月中旬之后的话，基本上是可以看到喀纳斯和禾木村远处的泛黄的那种树林，
1: 哎，
0: 非常好看，
1: 秋景了，可以算是啊，
0: 哎，还有呢，尼泊尔的出境7日游、欧洲4国12游啊，直接扫描下方绿色二维码就可以了啊！
1: 是的，扫描完了之后呀，咱们可以一对一的为您服务，
0: 对，
1: 给您做个备注，比方说您有什么个性化的问题，您就可以直接说了，
0: 哎，
1: 是吧？
0: 或者说呢，你说，哎，我九月份不想出去，我10月份、11月份，甚至是年底春节的时候我想走，那么你就先加微信，然后到时候呢，我们把这个您的微信名字备注好了，
1: 是的，
0: 只要是行程一出来马上就发给你啊。
1: 对，这回的9月28号之所以这么快的报名，其中一部分的是
0: 9月12。9月12报名比较多，
1: 9月12号的这个啊，
0: 对，
1: 之所以这么快的报名，是因为一部分是因为就是刚刚听到咱们这个相关的啊介绍，还有一部分就是咱们的
0: 老
1: 团友，老
0: 团友
1: 是是，
0: 然后还有什么价格比较优惠啊？
1: 是的，
0: 它的价格的话呢，它价格应该是跟六月份我们出团的价格是一致的，6月份的话6000多。5月份5000多，那么在7、8月份的时候呢，基本上就7000多，将近8000块啊，这个呢，基本上什么呢？你没有办法是和比如说网络上的一些价格来对比的，你要看什么呢？你要看它包不包含往返的机票，然后呢，它的餐标是什么样的，住宿什么样的？我们全程是4钻的酒店，吃呢是每个人50块钱的餐标，第二天到第7天全都管你，而且呢。有的时候呢，就是考虑到大家起来的比较早，可能呢路途比较的遥远，一坐车坐6个小时，我们还怕你饿，可能先大就一家发个馕
1: 啊，就是很多很灵活的事情是比较人性化的，
0: 对，
1: 是的。
0: 好，来看一下小许同学发来信息了，说崭新周一，城市奔赴烟火日常，听品游天下，随声音走遍大好河山，祝大家新的一周诸事和顺。打卡打卡，
1: 哎，感谢小雪，
0: 哎呀，这有才，
1: 开了一个好头，
0: 明显就是今天给品游天下发的内容要比天天好听节目要发的多，
1: 这件事情掐了不播
0: 是不是啊？你看上面基本上都一句啊，
1: 哎，
0: 我们这2、3句，
1: 以后咱们就比字数是不是，
0: 哎，特别哇塞啊，
1: 哎，
0: 感谢小
1: 雪、
0: 好，另外还有呢，大海泉水也过来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说说什么呢？关于啊，大家可能在接下来这2周的时间是比较集中想领着孩子出行的时间了，那么大家呢会发现什么呢？比如说你要是出去的话，你要是没有确定好时间，可能你会遇到比如说退票啊，退机票啊，退火车票的相关的一些事儿，那么前段时间呢，有一位旅客就遇到了一件事儿。
1: 哦，什么事儿呢？
0: 他呢就陷入了的一个小字陷阱。
1: 哦，小、
0: 哎

0: 大小的小。
1: 对，这个字比较小，他没有看到。
0: 哦，什么字这么重要呢？
1: 哎，究竟怎么回事呢？我们来说一说啊。来自海南的冯女士计划在6月19号带着孩子要出国旅游。然后呢，她6月17号的时候在一家第三方平台预订了机票。她是提前两天订的机票。总额是6351，因为是国际航班嘛，价格比较高。由于一时的疏忽呢，误将出发日期选成了7月10号。
0: 哦，日期写错了。
1: 因为她想是什么 ?6月17号走、
0: 哦、
1: 结果呢啊 ,6 月19号走，但是他选成了7月10号。
0: 嗯，
1: 下单不到一个小时呢，冯女士发现了错了，赶紧啊申请退票。客服承诺48小时以内来进行回复，但是呢 ,48 小时以后冯女士得到的答案是该航空公司出票后票款不退。哎呀，这
0: 怎么会这样呢？对啊，
1: 赶紧联系了这个机票的代理商啊，得到回复是航空公司表示说出票完成后啊票是不退的。
0: 嗯，
1: 哎、啊、如果说确认无法出行，只能申请退税。
0: 这个符合规定吗？
1: 哎，正常来说的话啊，咱们继续往下看。
0: 嗯，
1: 冯女士表示说呢，她在下单一个小时左右就申请了退款，距离航班起飞也非常的早。
0: 对
1: 啊，
0: 还有很长时间
1: 上早呢。
0: 对，
1: 然后呢，航司的代理并没有产生实际的运营成本。那么6351元的总价格里，含税就600块钱的保险、啊、
0: 是。
1: 然后呢，商家呢说只能退保险，那剩下的5700。基本上就全都没收了。
0: 嗯，
1: 哎，这件事儿
0: 很合理啊。
1: 啊，这件事儿呢，其实也引发了很多人的一些关注。那冯女士呢，她在购票页面上可以看到什么呢？有一个灰色的小字提示，
0: 写的是
1: 不支持退票，不支持改签，无免费托运行李额，支付成功后预计2小时出票。
0: 你看看。
1: 哎呀，这冯女士啊，购完票了之后呢，说也没有弹窗啊，
0: 嗯，
1: 然后呢也没有一些这个告知啊，
0: 是
1: 啊，感觉呢这种退款哈、啊，不太合理，
0: 嗯，
1: 然后呢专家也认为说呢，机票啊退票为什么这么难呢？
0: 为什么？
1: 因为商家拒绝退款的依据是否合理？就像刚刚你发出这个疑问说，
0: 是啊、
1: 那这为什么不能退呢？
0: 对呀、啊。
1: 咱们来看一看啊，
0: 嗯，
1: 2023年5月份的时候，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一个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法，
0: 嗯，
1: 那么对商家的告知义务做出了具体的规定，经营者呢采用的是什么格式条款和消费者订单合同，
0: 嗯，
1: 那么应当以单独告知、字体加粗、弹窗等等一些方式，你要告诉消费者，也就是说，
0: 就是。
1: 这个对，我不退票不改签什么，那一定要提醒说你要看清楚你的出行时间、
0: 嗯、
1: 然后你再去下单。
0: 哎，
1: 那么另外呢也是依据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典法的第816条、
0: 嗯、
1: 啊也对呢客票退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0: 什么规定？
1: 旅客呢因为自己的原因不能按照客票记载的时间乘坐，应当在约定的限定时间内办理退票和变更手续。
0: 嗯，
1: 逾期办理的话那肯定是不给退票的。
0: 这个是合理啊。
1: 对啊，
0: 但是问题是现在根本就没有退票时间呢。
1: 那人专家就说了，说这条规定呢既考虑到了消费者的权益，那同时呢也是充分的照顾了商家的权益，
0: 是
1: 也体现了这种啊义务对等的一个立法原则。
0: 嗯，
1: 那么你看呢，消费者呢提前退款退票，商家呢有一定的时间把票还能再卖出去，
0: 没错。
1: 那么不再啊再卖不出去的情况下，那么再按照合理的一个比例来扣除。
0: 嗯，
1: 因此呢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商家全部扣除或者是扣除比例比较高都不符合法律要求，因为他是半个月以后才出行嘛。
0: 嗯，
1: 那么同时呢平台呢作为经营主体制定啊展示的一些退票规则的话呢，首要你要什么符合法律法规，
0: 嗯，
1: 充分的你要尽到一个告知的义务。
0: 没错，
1: 你不能借助一行小字而且是发灰的。
0: 嗯，
1: 那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手机的基本上的背就是你的这个底色都是白色。
0: 没错，
1: 那你再配一个灰色的字体谁能看着啊？
0: 非常不显眼。
1: 哎，不能借助这一小行的小字儿啊一字带过而约束了这个退票的条款，
0: 对，
1: 限制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嗯
1: 啊，所以说你看，这种啊小字陷阱普遍存在。
0: 嗯
1: 啊，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在你购买机票啊、火车票的时候，它下面包括一些景区门票、演出门票啊，也要看清楚。 那肯定它下面会有一些标注。
0: 但是通过这样分析的话呢，说明刚才咱们这位冯女士，她应该是有法可依，
1: 对，
0: 能够维权的，
1: 对，
0: 是不是啊？
1: 你看啊，我们在收取大家团费的时候，大家都会在问一个问题，说，哎，那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事儿，去不了了，参加不了你们的团该怎么办？刚一开始呢，我们和合作的旅行社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他们最开始的时候就说，你报名了你就交费，你去不了我再给你退费。这个是正常所有旅行社的一个打法。但是我们交广呢所推出的这个，从今年的三月份，其实从去年开始就这样，从今年三月份我们又重新的完善了一下整个的报名体系。从三月份一直到现在半年的时间，我们的报名的顺序是什么呢？你先提交你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和手机号码，然后干嘛呢？等待着我们统一通知您交款时间，这个交款时间最晚是出发前十天。那么如果说再早一点的话，再提前的话，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我们招募的人数已经够了，我们要确定最终的位置，你确定你要去，但是呢，我们把这个费用收完了之后，如果说在出飞机票之前你去不了，那么我们是全额退款。但是如果机票已经出来了，那么确实票损是由自己来承担，它是有一定比例的，比如说像什么保险呢，还有税费啊，确实可以给你退，但是最终的团体票的一个这个其他的价格它是按比例的，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刨除去机票的价格以外，那么你没有参加这个团，你没有跟我们出发，那出发前的话，那么你自己承担了票损了，剩下的团费我们也是全额给你退。
0: 其实呢，相对来说咱们组织方还有其他的这个耗损，因为原本它是占用了这个名额，
1: 是的，
0: 但是咱们呢现在比较人性化，只要你这个机票钱啊，那么可能就是不能够完全退之外，其他的部分就完全退给你了。
1: 没错，
0: 尽量的减少大家的损失。
1: 所以呢，一个方面呢，我们电台啊推出的旅游呢，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说，哎，这个收取大家团费的啊。这个是每个电台都无法做到的，因为没有这个资质。所以呢，为什么我们只使用一个互动的微信呢？这么多年，两年多的时间只使用这一个，因为就怕大家误以为说，哎呦，就是别人给你推一个微信啊，上面微信名字写着什么交通广播的啊，然后告诉你，哎，几号几号有团啊，你把钱转给我吧，啊，你这边报名吧，千万不要相信。因为首先什么呢，你要确定报名的联络人其实就是浩哲本人。打过来啊，微信转过来，我们也会点击退还，
0: 是
1: 会告诉你说有一个我们合作旅行社。微信转过来，我们也会点击退还，
0: 是
1: 会告诉你说有一个我们合作旅行社的人家公司的收款码。为什么呢？记住，以后报团的时候啊，无论是哪个旅行社，一定要看清楚我和哪家旅行社签的合同、交的款啊。那么把钱交到哪家旅行社，你要和哪家旅行社来进行签这个旅游合同。
0: 它是一种保障，
1: 这是一种保障。
0: 是的。
1: 那么如果说有的说，哎，那你把钱给我吧，我帮你报，然后给你发了一个合同，一看是其他家旅行社的，那一定要注意了。这就卖团了啊。
0: 是的。
1: 另外啊，再来看一看雨佳，雨佳他就说呀，他说所以在订酒店或者买机票的时候，真的要反复仔细认真的看清楚再下单。这种小字陷阱啊，小字啊，不是小字，小字陷阱的话，真的是很难看得见。
0: 对。而且与通过刚才这个专家的解读呢，咱们知道啊，其实法律是保护我们的权益的。
1: 对，
0: 保护的当然是双方的权益啊。
1: 是，
0: 不是说你无限制的，你下错，你这个无论什么原因啊，你是下错了单呢，还是就是突然间悔改，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商家就要照单全收的，但应该有一个时间限制。
1: 是，
0: 比方说刚才那位冯女士，
1: 48小时，
0: 对，
1: 对不对？
0: 你垫一个时间，哪怕你是24小时，你只要明确就可以了。
1: 对，
0: 但是你要说是我一分钟都不可以，
1: 那不可以，
0: 只要下单就怎样？难道不允许人正常人失误吗？对不对啊？
1: 但是你要知道哈，还有一些平台上的一些投诉啊，一些数据显示什么呢？2026年上半年啊，机场航空公司投诉量啊，这个投诉件就达到了2.7万件。
0: 哎，
1: 你看一看，那就相当于2.7万张机票啊。
0: 是的。
1: 那么机票的退改相关的投诉已经超过了1.3万件，占比50%，已经占据了一半了。那么作为行业首要问题，那其中呢不少机票的退改投诉 都源于消费者下单时候没有留意下方的一个字样。你看，
0: 就是关于退改的规则，是不是啊？
1: 很多一些网络截图。

0: 可以退还是不可以退呢？
1: 就是说，如果说你买了之后的话，那就这个不可退嘛。
0: 哦，
1: 啊，这个一定要告知你啊，确认好时间。然后呢，大多数的平台字体呢，都基本上都是大小相似啊，颜色相近的一些小字提示，
0: 就是都不太合规。
1: 哎，其实说白了，真是这样。
0: 嗯
1: 啊。
0: 但是今天听了这个专家解读的时候呢，就是如果哪怕是你用红色提字啊，提示你不给大家一个限制，就是一个反悔的一个时间限制，也都是不合理的呀。
1: 对
0: 对，
1: 你看啊，这个仔细想就发来信息了，说去年呢在三方平台订了一张国际机票，订完三分钟之内感觉落地机场不合适，
0: 哦，
1: 马上找客服告诉两小时之内进行处理，
0: 嗯，
1: 结果15分钟后收到了出票通知，
0: 你看看，
1: 再联系表示说两小时之内回复，结果第二天上午打过电话说出完票了，退不了了，一分也不退，最后硬着头皮还是去了。你看，这就是，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什么呢，很多的航司和一些平台在钻空子，
0: 就是
1: 就像刚刚苏林说到的，
0: 对，
1: 说我已经发现有问题了，那么我在第一时间就已经和你们的平台取得沟通了，
0: 对，
1: 那为什么你不马上跟航司取得沟通呢？其实是可以的，
0: 只剩下一个沟通成本了，
1: 对，
0: 而不是已经就是比方说我们已经耗费了航空公司的某一些啊，可能是份额呀或者怎样都没有产生啊。
1: 所以你看，刚才我们就说到了，我们在出团的时候，所有的听众在问说我去不了了怎么办，我们都会说在出票前啊，如果说您去不了了马上告诉我。那有人可能包括苏林也在画一个问号，那什么时候出票啊？你猜猜我们什么时候出票，
0: 就是基本上来说咱们的团是提前，好像是
1: 几天出票，
0: 对，提前好7天，我觉得咱们是5天3天，
1: 最长的一个出票时间的话呢，是应该是提前了3天。正常都是提前2天。
0: 哎呦哎，2天的时间。
1: 因为什么呢？比如说，打个比方，8月8号我们要出发了，我们为什么会8月6号出票呢？因为8月7号大家可以在网上选座位了，我们一定会在最后的时间和我们的这个航司来沟通，航司那边也急得一咔一咔的说，你们赶紧交名单呐，你们这个团队机票什么时候出票，什么时候出票，因为他们出完票他们就安心了嘛。我们永远告诉他说不着急，不着急，
0: 是
1: 因为就怕听众有变动，你就怕说哎呦就突然间有事儿了啊。
0: 就是咱们的初心当然是保证咱们听众的利益为准， 对吧？
1: 确实是，我身边有个朋友啊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就是他报了一个国内的团，就是他的团费好像是4000多，然后最后呢机票就给他退了个税，真就退了个税，因为他在出发前一天家里边老人呢身体有恙，没办法，根本走不了了，这趟行程一定要取消，
0: 是的，
1: 那取消了怎么办？
0: 损失也很大，其实
1: 对，
0: 那
1: 么你可以改日期再走，但是你的机票改不了啊，
0: 是
1: 啊，团队机票改不了，那么他4000多的一个团费，最后就是把这个其中2000左右的机票就给他扣掉了，他就拿回来大概是2023的这么一个团费，
0: 哎，
1: 那没有办法，
0: 是这样的，就是这是属于突发情况哈，
1: 对，
0: 咱们已经能做到的就已经尽可能做了。
1: 所以大家呢，在购买机票的时候，无论是国内航班、国际航班，无论是自由行还是跟团游，一定要卡住什么呢？尤其是跟团游的话，一定要问旅行社你们哪天出票，
0: 就是你们最晚什么时候出票，
1: 然后再带一句。就是你可以给他发微信，再带一句出票前请与我确认。
0: 哦，
1: 因为你看啊，我们现在所有的团在出票前，那么航司也好，合作方也好，通知到我了，我一定会群发一个短信啊，群发一个信息说，明天预计明天出票，如有变动请提前告知。
0: 哦，
1: 啊，
0: 就那个时候其实团费都已经交了
1: 啊，都已经交完了，
0: 你们完全可以直接购票。
1: 对，你说对了，就是说哎，把这个钱都集齐了，那你就直接出票吧。不行啊，你出票了之后，如果一旦有听众他有个人的原因走不了了，对吧，那你怎么办？就是宁可什么呢，在团体票当中啊，他有一些未出票的票损，那么也不可能说让听众说哎，自己再搭个2000-3000块钱，甚至新疆一飞3000-4000，对吧？
0: 是的，哎，我还想请教一个事情啊，就是，是咱们为什么不会担心这个航班的预留的所谓这个座位啊？
1: 啊，
0: 你预留了之后，你迟迟不出票，那么这个座位被别人占去了？
1: 不会，因为是
0: 这
1: 样，
0: 是不是已经是代表着咱们这个就是旅行社它的这个能力级别比较高？
1: 不是，是这样的啊，就是这算是一个。

0: 行业内的一件事情了，就是说
1: 嗯嗯。
0: 呢，所谓的往返机票呢，就是团体票是这个旅行社，它是提前用他们的经费把这个票给买断了，
1: 哦，已经买过
0: 对，他
1: 了。
0: 们已经是花这个钱了，
1: 嗯。
0: 所以说呢，他这20张票或者24张票，
1: 嗯。
0: 他已经握在手里了，
1: 哦。
0: 啊，你明白吧？所以说呢，就是如果不达到一定人数的话，他们是有损失，旅行
1: 嗯，
0: 社有损失，
1: 是的。
0: 但如果说提前出票的话，可能对于参团者是有损失。
1: 就是团体票可以做到，我买下来之后，
0: 对，
1: 这些座位就是我的，是
0: 对，
1: 数
0: 就
1: 量
0: 是
1: 是我的，但
0: 数量
1: 是，
0: 是你的，座位你自己去选嘛。
1: 哦，
0: 哎，是这样啊，所以呢，就是参团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提前了解好。那么还有就什么呢？就是告知你的航班是否和你出行的航班是对应的。
1: 嗯，嗯。
0: 啊，有的呢，如果说不对应，那么就会存在一个什么问题？是不是他临时，他可能这个团体票不够，他临时他又给你出了一张票，出的其他航班，这个一定要稍微确认好啊。
1: 嗯，
0: 好了，那么看一下时间啊，稍后呢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回来之后呢继续咱们来聊一聊关于旅游的事儿。其实旅游呢不仅仅呢是城市之间的一些推荐呢、介绍啊、美食啊、美景，更多的就是我们的节目呢给到大家的就是出行的提示。你看有很多的朋友呢不知道说，哎，我没报过旅行团，我不知道该怎么报这旅行团，那么有的很多的就说了，那报旅行团我是看价格呢，我是还是看什么？价格是一个方面啊，所以呢，一分钱一分货啊，就是在这儿还是要告诉大家，有的一些旅行社呢，他可能会在临期的时候他会打折啊，会有这种情况啊。那么还有的一些呢，它出来的价格就偏低，那你这个你要稍微小心一些了。比如说你在网上也可以刷出来啊，有一些博主他专门是报这种低价团，然后录视频，然后发视频，然后去体验。你比如说呢，什么699俄罗斯8日游，哇，你想一想，不用699俄罗斯了，你先坐飞机，你能不能去一趟699，对吧？好了啊，那么有任何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过来。想要关注呢九月份的旅游行程，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回弹链接。记得扫描绿色二维码，就可以收到回复。回复什么呢？详细的行程啊。

0: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看一下星海广场的环岛，目前的整体的车辆密度还是在往上走的过程，而且呢，现在部分地区又开始下雨了，所以大家如果遇到了降雨的路段，还是要注意一下，小心慢行的。薄薄的一层泥浆，其实在路面上更加的湿滑。我们再来看一下滨海西路，目前仍旧是以金沙滩为界，双向车辆比较集中，而在八一路的沿线，尤其是在北行线的方向，现在看起来整体的压力会比较大。目前呢，从佳慧学校一直到秀月街这一部分，包括从中下客舍的部分一直进入八一环岛，包括几项进出八一环岛的路口，车辆呈现的都是比较高的饱和度。老虎滩公园部分，目前想要进入滨海中路的这一块，车辆的压力会略大一点。此外，在解放路从秀月桥开始一直到这个桃园市场的这个桥下，车辆的滞缓明显，包括进入八一路之后一直持续到这个靠山巷，车辆的滞缓都是比较这个缓慢的，行车速度不太理想。而且呢，现在解放路的南行想要进入八一路也已经开始排队，车辆的尾端排的也是比较远的，大家稍微留意一下。今天这个小片区呢，整体的压力值会给的比较高。胜利路目前在西行线的方向，整体的状态在慢慢的车辆增多的过程，东行线的方向呢，车辆是在长春路的这个路口略微有点排队。东华路目前从向路交高架到广电中心部分的双向，以及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中山路从友好广场到中山广场，世纪街北行进入民主广场，长江路目前的东行进入港湾广场，车辆的密度照比上一个时段还是略有提升的。继续关注西南路的路口位置，北行从西山街开始一直到通信电缆厂的附近，包括西快路目前呢在入市区方向五一路的桥上，还有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环岛，西北路目前在锦绣路的路口位置南行线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好的，此刻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多云，在明天八点到二十点，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转西北风，偏北风转西北风五到六级。南部沿海西北风五到六级，转偏西风五到六级。东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西北风3到4级，气温在24到30度。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

0: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1: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旅行线路已就位，
2: 西藏的圣洁，江南的温婉，云南的浪漫，扬州的诗意，
3: 港澳的繁华，四川的多彩，新疆的辽阔，更有老挝、泰国、韩国等多条出境线路等你打卡。
2: 春暖花开，欢喜启程，陪你一起看山、看海、看世界。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解锁你的春日旅程。
4: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
5: 嗯，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呢像一些现成的平台，今天是 FM 云听、喜马拉雅、大凌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4: 原本呢今天节目呢想跟大家呢再聊一聊呢关于九月、十月、十一月份去哪里看秋景比较好呢、
5: 哦，
4: 明天再说吧。
5: 好的，因为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啊，明天咱们好好说， 是不是啊？
4: 哎，但是呢，要跟大家来说到的什么呢？是关于这个尼泊尔的一个线路啊。
5: 是的。
4: 很多的朋友呢，其实都在考虑一件事情，说、这个尼泊尔啊，什么时候去比较好呢？
5: 对呀。
4: 甚至说，去尼泊尔之后能玩到什么，看到什么呢？
5: 确实不太了解。
4: 哎呀，其实啊，提到尼泊尔的话呢，喜欢玩文玩那些朋友
5: 哦，
4: 肯定听说过尼泊尔。
5: 嗯。
4: 因为呢，尼泊尔那边呢，盛产的是小凤眼。
5: 哎。
4: 啊，然后呢，哎，它有这个有大的有小的啊、所以呢，就是我刚一听到尼泊尔这三个字的时候呢，我这心里边也是怦然心动了一下。
5: 就是你也喜欢串儿，
4: 哎，尤其是油边儿。
5: 哎呦，
4: 哎呀，那味儿我跟你讲，哎呀，风干完了那个表皮特别好、啊。
5: 你得先吃油边再吃羊肉串，否则
4: 为什么
5: 反过来吃的时候稍有点腥味儿，可奇怪了。
4: 哎呀，你这个有生活
5: 是不是？
4: 哎，
5: 大大
4: 说到这儿，
5: 说的是对，是不是这么回事？
4: 说到这儿啊，前两天啊去参加一个户外活动，
5: 嗯，
4: 然后呢他们找专业的烤串师傅烤串、烤串师傅就问说你们有什么样的口味，比如说偏辣一些偏咸一些、然后呢说你们想先吃什么、大家伙都没吱声，
5: 嗯，
4: 然后师傅就说了一句话，说那我就根据我的
5: 经验
4: 给你们烤、给你们上，
5: 你看看
4: 他肉类他真的上的是先是大油边，
5: 哦，对，就是
4: 然后是羊肉串，
5: 就是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挺奇特的事情啊、你先吃完猪肉之后再吃羊肉牛肉都没问题
4: 啊、
5: 翻过来
4: 哎，不行了，
5: 不然就你先吃牛羊肉再如果再吃这个大油边，
4: 嗯，
5: 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觉得有一种比较这个就是强烈的这个腥味。
4: 哎呀，明白明白、
5: 对，
4: 行吧，我们说说尼泊尔吧、好吧，这怎么又拐到大串又上新疆了、
5: 我说的串是这个手串
4: 手串，
5: 对啊，
4: 对，你们这个是这样啊，我们这一次呢为大家安排的这个行程，
5: 嗯，
4: 包括啊给大家分享到的一些尼泊尔的这个内容非常的哇塞，
5: 嗯
4: 啊，
5: 说一
4: 首先是团费，团费的话不过6000、但是这里面不包含500块钱的这个签那、这个比如说签证的费用啊，还有一些杂费，
5: 去一趟沈阳
4: 啊，差不不上沈阳，不上，它是个落地签。
5: 啊、
4: 那个是欧洲四国是上沈阳、
5: 欧洲四国、
4: 所以呢这个总费用的话呢大概是在6400左右，但是我们呢是给大家再折个优惠的话可能就是6200吧，差不多、然后我们选择的是什么呢，这7天6晚里边有3晚是4钻酒店，
5: 嗯，
4: 还有2晚是5钻酒店，
5: 哎呦，升级了！
4: 哎，升级了！还有1晚呢，就是普通酒店、
5: 哦、
4: 但是呢，我们的餐标仍然是5。

0: 50块钱一个人，
1: 这个不变，
0: 餐标不变。
1: 嗯，
0: 那快速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呢，是从大连出发，从广州出境。
1: 嗯
0: 啊，大连到广州，然后到加德满都，这个是和天津，就是行程单里边你会看到有天津到广州到加德满都，大连到广州到加德满都，因为什么？因为天津音乐广播、天津交通广播和大连交通广播，我们这两个电台目前的推尼泊尔的时间是同步的
1: 哦
0: 啊，然后陕西台和惠州台我们其实也是同步的
1: 哦，所以说咱们可能是拼团的状态。
0: 我们现在呢，天津和大连呢共用的是一个这个行程单，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第一天啊直接落到了这个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
1: 嗯，
0: 晚餐呢是自理的
1: 哦，
0: 第二天开始带着大家从加德满都到这个博卡拉，然后呢去感受一下是。费瓦湖的一个泛舟，
1: 哦，
0: 哎，然后再去感受一下什么呢？这个夏克蒂女神庙，
1: 嗯，
0: 这个是第二天，
1: 嗯，
0: 第三天的时候呢，直接咱们就去奇德旺，啊，当天晚上呢也会住在奇德旺日落观景酒店，
1: 哦，
0: 这是第三天，
1: 就是观日落，
0: 哎，就是可以看到日落的一个酒店啊，
1: 嗯，
0: 这个呢是我们也会去到鱼尾峰，这也是。很多人都期盼的啊，第三天一早晨，我们先带着大家去到鱼尾峰看日出。
1: 哦，日落日出咱们
0: 都有
1: 圆满了。
0: 晚上的时候入住的是什么？入住是日落酒店嘛。
1: 哦，
0: 然后呢，白天的时候呢，到了这个奇德旺之后啊，到了是奇德旺的森林公园，这也是呢尼泊尔第一座国家公园。
1: 嗯
0: 啊，它呢也是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它和喜马拉雅。雪山风景形成了强烈的一个反差，
1: 嗯，
0: 啊，然后呢，我们会，坐着越野车穿越丛林，大概这个时间就有小三个小时左右。
1: 哎，
0: 你想一想，我
1: 得
0: 玩得透
1: 彻，
0: 哎，玩得透彻，
1: 是的。
0: 然后呢，穿越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看到一些野生的梅花鹿啊，还有一些小猴子呀，还有一些野生动物啊，包括花豹，都可以看得到。
1: 到这种程度了
0: 还包括还有独角犀牛，
1: 嗯
0: 啊，这些都可以看到啊，
1: 哎，
0: 第四天的时候，哎，我们呢是乘车直接呢是继续啊前往的是奇特旺的国家森林公园，
1: 嗯，
0: 那么丛林深处体验什么呢？骑大象，
1: 这个真是啊太难得了，
0: 骑大象就骑2小时，
1: 哎呦，骑大象骑2小时、啊，
0: 因为呢这个大象已经驯化的比较的温顺了，
1: 嗯，
0: 它缓缓的往前走，你的一左一右都是丛林腹地，
1: 哎呀
0: 啊，然后呢你还可以感受，或者是在犀牛的泥潭当中，你也可以看到犀牛在那儿慵懒的身影，
1: 这个太难得了，
0: 因为你坐的比较高，你在大象上，
1: 嗯
0: 啊，那你就不用怕，
1: 是
0: 因为是有我们的专业的工作人员，还有的当地的工作人员，
1: 嗯，
0: 然后随后呢是还有什么丛林初体验，比如说呢有这个独木舟啊，
1: 嗯，
0: 还有呢也可以到这个大象的繁殖中心去进行参观，
1: 嗯，
0: 第五天啊，第五天的时候呢，我们又回到了加德满都，
1: 嗯
0: 啊，回到加德满都之后呢，我们会带着大家啊去感受一下呢当地的一些文化，
1: 嗯，
0: 包括寺庙文化，比如说猴庙啊，包括大佛寺啊等等，啊，第六天的时候呢，同样啊还有一些冥想的环节，
1: 哦，
0: 啊，让你感受这种体验呢放松啊，包括其实他们那
2: 边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18号的8点到20点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

0: 偏西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三到四级转西北风三到四级，大连气温24到30度。
1: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2: 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3: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2: 1008畅快晚高峰。
4: 晚高峰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5: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6: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上，上次我来过。
7: 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4: 晚高峰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5: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6: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上，上次我来过。
7: 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8 收听畅快晚高峰节目。晚上好，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周一的晚高峰，大家行进在哪条路上？欢迎大家可以把路上情况通过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分享给我们。
0: 来看看是谁第一个首先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呢？
1: 看到很多非常熟悉的老朋友的身影，还有很多新朋友的信息内容啊，我们来帮大家梳理一下。看到了月光茶坊啊，东东啊，还有大爱情热水李燕、小曲都来了。小猫露露也来了。
0: 是的，然后小曲说了，暮色冰城暮色起，周一复归途，相伴畅快晚高峰，愿车行坦途，夜色安暖。
1: 豆哥，小美晚上好，打卡打卡了，欢迎小曲。还有小猫露露说出门了，出太阳了。
0: 哎呦，这两天的雨呀、啊，给我坑惨了。
1: 怎么？
0: 刚洗完衣服，拿出去一晾，它就下雨。你捡回来天就晴。
1: 很多朋友在说了，本以为这太阳出来应该是晴天了吧，可以把车洗一洗了吧。结果很可能刚开出洗车行又开始下雨了，
0: 阵雨嘛，
1: 这雨很可能更是局部到某个区域了哈。所以这两天大家

0: 时刻关注天气的情况。
1: 福福来了，说主持人你好，收到了一条短信提示啊，说占用公交车道罚款100。但是那天呢，他说我在西南路堵车啊，他说是交警让我走哪条路，我就走了之后再变道，然后变过去看到违法照片。您这样啊，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的话，您可以申诉，而且申诉的成功率是比较大的啊，他们可以查监控的，是吧？
0: 嗯，很多朋友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还有比如说，哎，我正是堵在路上啊。我也没说停在这儿啊，很可能就瞬间收到了这个违停的信息了。
1: 嗯，
0: 哎，可见呢，咱那些监控啊，
1: 多敏感
0: 啊，是啊，
1: 是不是？
0: 所以说啊，不要仗着胆说，那不行，我停着试试吧，你试试就试试，试试可能就收费了。
1: 还有朋友明目张胆那个实现挑头的，是不是？哎，不按道行驶的，不要以为人拍不着啊。
0: 有朋友说，哎，他怎么这么走啊？哎呀，收到短信的时候您不知道啊，该罚也得罚呀。
1: 嗯，
0: 路上情况一下，王不白发来的互动，他说的是广贤路这边去往三丰大厦方向出现了车撞人的事故了，警察已经到现场了，占了是一排的车道，大家可能需要准备好心态，更希望人没事儿啊。
1: 哎，真的希望啊，每天大家出门啊，回家的时候都能够车行平安啊，人也平安，是不是？咱们安安全全到家比啥都强，所以说在道上啊，就宁愿慢两分钟，也别抢那一时。
0: 宁等三分，别抢一秒啊！还是别着急呀、啊。哎，这周好像听着这豆哥的声音有点好转了呢。
1: 鼻炎好了，
0: 这用了咱们听众给你发的这个偏方了吗？
1: 哎，回家呢我就试一下。
0: 嗯，
1: 确实好用啊。
0: 哎呀，
1: 哈哈哈，
0: 这能分享吗？
1: 高手在民间。嗯，
0: 那怎么个用法啊？
1: 啊，小美，回头我分享给你啊。
0: 啊，行吧，我还行哈，还没到那一步哈。但是很多朋友在说，一到换季的时候啊，就感觉好像这温度感就还行
1: 啊，
0: 但是这个鼻子瞬间是有反应了。
1: 这天一冷一热，鼻子啊先那个犯病了，是吧？
0: 就感觉这两天大连咱也不干燥啊，这怎么鼻子还开始不舒服了呢？
1: 什么症状呢？
0: 一到立秋，对，
1: 流鼻涕，
0: 嗯
1: 啊，鼻子痒，眼痒，鼻塞，各种不舒服。啊，有朋友说了呢，哎呀，你哪们说的太对了啊？为什么一到立秋这鼻炎就犯呢？还有人问了，说今年立秋之后，大连啊，很潮很闷，那也不干燥，但是鼻炎它照样犯了，啊，可不是说湿度大对鼻炎患者友好吗？
0: 跟大家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并不是个例啊。最近啊，立秋之后，咱市民马先生的闺女这鼻子感觉明显的不舒服。最初两天还以为是天气转凉、空气干燥引发的，那这两天咱们大连市区啊是持续高温闷热这种天气嘛，孩子这个鼻炎症状反倒加重了，而且结膜炎也跟着犯了，严重到都没有办法佩戴隐形眼镜了。每天早上起来之后，孩子要打好几个喷嚏啊，在家里都需要戴上口罩才稍微舒服一点。
1: 哎，
0: 也帮你问问医生到底是什么情况啊？啊，医生大家解答说了哈，不一定说是温度变化，
1: 嗯，
0: 因为什么原因呢？这两天这个鼻炎患者确实有所增多啊。立秋过后，咱们生活当中、环境当中的杂草的花粉也开始大规模的飘散了。
1: 嗯，
0: 我们大连秋季过敏的原因呢，大多是因为这些东西，比如说这个蒿类的蒿草啊、
1: 蒿草啊
0: 、
1: 哎，
0: 嗯，很多杂草的花粉呢、啊，再就是像一些尘螨，还有就是霉菌。
1: 嗯，
0: 我们北方8到10月份都是高峰期，每年的8月上旬，特别是立秋前后的时候，花粉的浓度是快速飙升的。很多人呢，一到立秋就开始准时打喷嚏、流鼻涕、鼻痒啊、眼痒，其实就是秋季花粉在作怪呀。
1: 哎，这花粉呢、啊，还有这个空气当中的一些浓度高低，对过敏性人群的这个群体啊，影响也是不小的啊。有过敏性疾病的人呢，会在这个环境下诱发过敏，常为表现的是什么呢？过敏性鼻炎呢，过敏性咽炎呢，过敏性的结膜炎啊，还可以引发过敏性的支气管哮喘、过敏性的湿疹和荨麻疹等等。这空气当中的花粉浓度越高，对花粉过敏的人群啊越有影响，就会出现过敏症状或者过敏性的疾病加重的情况。
0: 怎么判断到底是因为这花粉啊过敏，还是因为这个天气温度变化产生的过敏呢？医生说了啊，你发现没有，一到每年的固定的时间段准时开始发作，和这个春天花粉症状是一样的，季节特性是非常的明显的，就像那个闹钟一样啊，非常的准时。很多人误以为是空气冷，空气是这个致病的根源，其实冷空气只是会加重症状，哎，冷了感觉反而更难受了啊，并不是发病的根源。

0: 那秋季的昼夜温差比较大啊，早晚的气温开始低了，刺激鼻黏膜，诱发这个血管运动性的鼻炎啊。即便是本身对花粉不过敏，鼻黏膜受到冷热刺激，哎，它也会出现鼻塞啊、打喷嚏的症状。它不是感冒啊，就是那个鼻炎的症状啊。而且呢，对过敏性鼻炎和血管运动性鼻炎，它会经常叠加在一块，让你的症状更为复杂一些。
1: 往年立秋之后啊，空气当中是逐渐趋于干燥了，很多朋友的鼻黏膜这个屏障是有所变弱，也更容易感受到备受刺激了。另外室外啊，这个花粉进到房间当中来，包括像换季收纳被褥的，尘螨大量扬起的，都会加重鼻部的不适。
0: 今年立秋之后呢，不像往年那么干爽啊，持续的这个潮热的环境，鼻炎的症状非但没有缓解，反倒加重了，这怎么回事啊？主任是这样说的，说空气湿度大啊，确实对鼻黏膜友好，但是难别忘了啊，这种潮湿环境还可能会导致空气的霉菌的浓度偏高啊，是不是？霉菌一旦吸入到鼻腔里面，过敏性的这种原体啊，也会诱发鼻炎和哮喘的发作。而且呢，空气潮湿也不能阻挡花粉在空气当中传播。空气虽然潮湿，那花粉该传该传啊，该播得播，是吧？所以说过敏性鼻炎的发病率不会因为空气潮湿而降低，反而会因为霉菌的浓度增高而增高。
1: 而且咱们近期如果说啊出现那种雷暴天气的话，还有警惕这雷暴哮喘的发病风险。这雨一下就连着好几天呢，你想问大家，您的鼻子还好吗？是否有朋友真的出现过类似这样的症状呢？
0: 哎，你有没有什么小秘诀、小偏方呢？

0: 好，来关注一条路况啊，一条路一个人提到了广贤路明氏智慧谷这个方向啊，说一个车把外卖小哥给撞了啊，说所以说现在堵车挺严重的。
1: 嗯，这也是稍早一段时间叫做王不白发来的互动信息，就是这个去往三丰大厦方向这边发生车撞人的事故了啊。
0: 嗯、
1: 这晚高峰的时候也是很多外卖小哥经常在路上的这个时间段，咱们大连一些因为路上的一些原因吧，没有那么多的非机动车道的车源，很可能啊就会造成路上有一些外卖小哥，
0: 嗯，
1: 哎呦，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啊，来来回回的情况啊。希望大家把自己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另外咱们路上一定要注意好瞭望啊，
0: 嗯，
1: 再进行过路口。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做阿里木的一个互动。
0: 阿里木说了，我再也不乱停车了，我曾经买了一瓶脉动，花了104块钱。
1: 104算一算，100块钱是违停的费用，4块钱是麦动的费用啊！这麦动真的太贵了。
0: 哎呀，这啥麦动啊？这是啊？
1: 为了配烤串吗？这是啊？
0: 含金箔的吗？
1: 哎，这可能真的是渴得够呛啊！不行，大班停一下，就一脚油的事儿。
0: 嗯，
1: 停一会儿，买个水马上上来，哎，瞬间可能就被拍照了。
0: 嗯，好多朋友都说啊，说那个阿豆豆哥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个鼻炎偏方啊？
1: 对，老潘、宋阳，你看这个海之魂，好多人都在问啊。
0: 我是这样啊，就是那天听友确实发了一个，但是偏方这东西啊，我真的不太敢。说随便乱分享，
1: 嗯，
0: 我也没完全说按着这个吃，我只是回家之后啊，吃了那个开瑞坦，
1: 哦，
0: 啊，
1: 这传统的药物了
0: 啊，对对对，吃了一些开瑞坦，然后呢，吃了一些 VC，
1: 嗯，
0: 啊，其他呢还有另外几样，那个我都没吃，啊，我觉得。还算好一些嘛？
1: 对，这个偏方怎么说，可能是因人而异的。
0: 对，
1: 可能很多朋友用了，真的很好用啊！
0: 真的不敢乱分享、
1: 啊，对对对、啊，
0: 就怕把大家吃坏了。
1: 确实，因为是一些药物，但是感谢大家给豆哥分享这么多秘诀，
0: 感谢大家信任、
1: 哎，很多这个小偏方啊。
0: 是，
1: 看到了这个 MA 在爆料说啊，大连开发区这边正联路大桥这边有人在钓鱼，而且用三轮车占了是最右排的一排车道啊，
0: 嗯，
1: 真的太危险了。正联路这边，哎呀，说实话。旁边那边这个风景确实不错啊，但是最后拍摄到这边也挺紧张的呀，
0: 不是
1: 在晚高峰的时候
0: 钓鱼还开个三轮车去的，这对自己信心太强了，那能钓多少鱼啊？
1: 想钓什么鱼？这是
0: 鲨鱼呀、啊！
1: 非常心说哈，秘诀别喘气儿得了
0: 啊！
1: 有的时候你憋的也是相当难受了呀。
0: 哎呦，真的，我跟你讲哈、啊，鼻子不通气儿的时候，就那几天、
1: 嗯、
0: 晚上啊，真的相当遭罪，就是。张嘴呼吸是相当难受、
1: 嗯、
0: 如果长期用嘴呼吸的话会改变一个人的颜值的，
1: 哎呀
0: 啊、
1: 嗯，那并不是大家想要的了啊，
0: 是不是？
1: 所以说你看观察朋友再说，说我有鼻炎就是在春秋换季的时候犯，
0: 嗯，
1: 基本上需要一个半月左右才能好，哎呦，说我现在就开始戴口罩了，能稍微缓解一点这道鼻炎，问问大家没什么好办法呀。
0: 我跟你讲这鼻炎啊，各种方我都试过、
1: 嗯、
0: 还给当时还给鼻子扎过针呢，
1: 哎呀，哎，那我也听说过
0: 啊、
1: 哦，嗯，效果怎么样？
0: 有屁股针的，有扎鼻子的、哦，啊，各有各的优势。反正扎完之后，都是比较效果会比较明显的啊。
1: 哦，扎比不扎强，意思是吗？
0: 但是啊，我不太敢，就是就每年都去扎，我怕有这个副作用。
1: 哦，
0: 啊、
1: 小梁在说啊，窦大夫，我是嗓子疼半个月，咋整啊？我是不是不得劲儿了呀？
0: 你是先嗓子疼。紧接着你就会出现浑身疼，然后呢浑身没劲儿，
1: 这是什么？也是跟过敏有关系吗？
0: 最近的这个病毒还是比较厉害的、
1: 哦、
0: 大家还是要预防这个新冠呢还有甲流，
1: 对对对啊
0: 如果嗓子疼的话。

0: 我嗯。就是就像普迪兰了什么的哈、啊，那个兰芩呢，你可以先喝一喝、
1: 啊。对，还是要听从医嘱啊。
0: 对，
1: 医生让你喝啥啊？
0: 哎，
1: 也别随便轻易找窦大夫啊。
0: 这
1: 是哪是阿豆窦大夫还是豆包窦大夫？
0: 主持人呢不具备行医资格啊，只是就是根据自己的经验。
1: 嗯，
0: 这是嗓子疼还分很多种情况了，是不是？
1: 那咱听医生怎么说？医生说哈、啊，比如说在户外防护，你看像郁金香防晒。

0: 哎呀，这首歌太适合戴着耳机坐在高铁上开着往远处的风景来听、
1: 哎、而这首月牙湾说的就是大西北那边月牙泉啊，那边那个风景我也去过
0: 啊、
1: 嗯，真的很美啊，
0: 是
1: 百闻不多不如一见啊、
0: 哎、
1: 不如一见啊，
0: 是 是
1: 而且这个季节确实是去大西北去新疆最美好的一个季节了，
0: 嗯，
1: 金秋出行啊正当时，错峰出游啊最美九月，想问大家想不想看看咱们中国最美的秋天呢？要去哪儿一定要去阿勒泰这边，
0: 哎，
1: 八日深度游，
0: 像喀纳斯啊、嗯、禾木仙境啊尽数包揽了。9月12号、9月28号两班黄金团期啊，
1: 嗯，
0: 避开了国庆的人潮，独享北疆极致的秋色。如果你想体验小众的治愈出境游，像尼泊尔7天的秘境之旅也重磅出发了。
1: 嗯，
0: 雪山环绕，古城秘境，人文浓郁，轻松舒适的慢节奏。9月13号、9月26号双团期开启。
1: 嗯，咱就说这个新疆这个旅游啊，禾木村这边我也都去过。这个地方在秋天的时候啊，就是漫山遍野那种啊金黄色的叶子，
0: 满目金黄、啊，
1: 真的非常漂亮。禾木村它是有不同季节不同的风景的美的，比如说雪天，很多朋友去那边滑雪，去那边玩，感受也非常好啊。但是在11之前，如果你朋友之前去过这个新疆，就知道这季节是新疆这边最舒服的一个时节了，一定不要错过了。另外跟您说一说哈，如果说想去这个欧洲去玩的话，也是有团期的，可以锁定一下9月22号这个团期，古堡啊、湖泊呀、都市古迹一次性打卡，圆梦咱们欧洲了。如果说想了解各种各样的这个线路的话，可以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城市的名字，获得一个回弹信息，扫描绿色二维码添加微信了解详细情况，具体行程和价格一起就可以发给您了。所有的线路均是我们电台的严选，主持人全程带队，品质是有保障的。或者拨打电话，电话您记好了，135135啊，135-007-99782，135-007-99782，席位有限，先到先得哟。我们关注一下半点路情信息。

0: 路况报道。
1: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啊，现在呢东北路东快路从白云隧道出来开始一直到香炉礁高架广电中心的部分车辆的滞缓确实是明显的。另外围绕着港龙西路、港龙路，包括长江路以及疏港路、人民东路这个小片区车辆的压力给的真的非常大，移动速度相当缓慢。港尔街路目前在连胜街路口位置，黄河路、西安路交汇的十字路口，西快路兰溪文苑部分的双向，西南路的南行黄河桥上桥口，五一路目前的西行在西南路交汇的路口都呈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压力。滨海西路的沿线呢整体压力比上一个时段小了一点，但是呢现在就是从国宝扁藏过来大概两个弯道左右。
2: 朋友在说哈，顺风车不就是说啊，有朋友在说觉得这个平台比较便宜嘛，
3: 嗯，
2: 顺风车真的是很方便啊。我之前有的时候去开发区的时候，比如说被开车去，我就打顺风车回来，
3: 哎，
2: 能省不少钱。你要打车的话，咱说可能就正常咱们计价可能也将近40左右吧。
3: 小美说那是开发区，开发区那个吗？
2: 啊，开发区，开发区是顺风车吗？是吧？
3: 哎，
2: 平常可能正常打车的话40多块钱从这个开发区这边到东港左右，
3: 嗯，
2: 但是如果说打顺风车可能20多块钱就下来了，
3: 是
2: 能省不少钱。
3: 哎，
2: 但问题是人赵先生打的确实是专车的标准，170多块钱呢。
3: 对呀，啊，结果你给我这样的车是不是就是

0: 挂羊头卖狗肉了。
1: 嗯，
0: 平常心说气垫儿，我还以为是增高垫儿呢。
1: 回复气垫看看到底什么气垫儿
0: 啊？有没有男性就是不知道什么是气垫儿的？
1: 它气垫其实形容的是它那个粉扑和底下那个按压粉扑的那个地方，像海绵一样。
0: 它其实是
1: 粉扑像那种
0: 一种湿粉。
1: 啊，对，就类似这样
0: 上面有个粉扑，
1: 对，
0: 哎呀，之后呢轻拍在脸上能起到一定的遮瑕效果，
1: 对，它
0: 这叫气垫。
1: 气垫的那个粉扑也很特别啊，以往咱们可能上这个粉底的时候都是那种像粉底膏啊粉底液呀、涂抹上去再拍一拍，但气垫的话可能让你这个持妆效果更久一点，而且更加服帖一些啊、如果说包里没有背气垫补妆的话，不妨可以尝试一下感受感受。
0: 这把明白了吧，气垫不是垫哪儿的东西。
1: 张包包在说哈，主要就是顺风车太便宜了，很多人利用这一点呢。
0: 嗯，
1: 确实合适啊，顺风车嘛，顺道拉你一脚嘛。
0: 其实我觉得这全世界最精明的一伙就是平台哈、利用别人的车就赚了自己的钱。
1: 张包还在说了，说这个旅游高峰期的时候，很多城市啊，这个有些车辆啊，包括网约车确实有限，不够用嘛，可能打车打不着啊，没有车可派嘛，商家就利用顺风车价格便宜、车辆比较多的优势，利用顺风车的这个情况赚差价，但是损害了很多乘客的体验感受。
0: 嗯，我记得最早好像还有那个出租车的一个呼叫平台的电话，是吧？
1: 嗯，对对对，
0: 你打个电话就可以把这个出租车叫来了。
1: 是啊 ，LZ 在说哈、星海公园附近这边往黑社交方向左二车道有追尾的事故，问大家现在是否已经解除了呢？

0: 喂喂，
1: 堵车不堵心，飙哥更飙戏，
2: 太霸请就位，
3: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1: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0: 到我们的猜歌环节了，面朝大海，现在开始猜起来了吗？500。
1: 不是刚才那首，
0: 是一首啊，很多朋友听了之后特向往自由的歌曲
1: 啊，就特别就是适合配合刚才我们说那些大的景色啊。
0: 嗯，就感觉听这歌已经无心上班了，
1: 嗯，
0: 就想出去玩了。
1: 是，
0: 来吧，听一听这歌的前奏，你知道是什么名字吗？

0: 到这儿是不是答案都出来了？
1: 好的朋友已经答对了哈。哎，蓝莲花，许巍的蓝莲花，这歌真的太让大家向往自由了。
0: 是，大元说了，旅行必备神曲啊。
1: 听这歌心都已经飞了啊。
0: 嗯，
1: 而且最近好多朋友都开始出去旅游，可能是孩子放暑假
0: 马上开学
1: 了，带孩子出去玩。对啊，再跟大家说一说，如果这个假期没时间出去玩的话，可以期盼下个假期啊。
0: 啊，
1: 跟您说一下最新的放假通知。
0: 哎，
1: 办这歌真的太有意境感了啊。
0: 来关注一下啊，中秋节放假知道是哪一天吗？9月25号周五到9月27号周日，共3天，不调休哦。
1: 主要是不调休啊，
0: 这仨字太给力了啊。
1: 关键你看哈，放完中秋节之后回来28、29、30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上3天班，再放国庆的假期。
0: 哎呀，
1: 这谁还有心思上班了？
0: 这连在一起能休10多天呢，是不是？
1: 如果说这3天假都能请下来的话，
0: 嗯，
1: 就能把中秋和国庆无缝衔接了。咱拼出一个9月25到10月7号的13天超长假期，是不是狠狠期待住了呢？哎呀。

0: 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牵挂。
1: 来自于我们的年轻朋友 EDEN， 有他会唱的歌不容易。

0: 呀。
1: 年轻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
0: 他唱出你对自由的向往，你不向往吗？
2: 好了，伴着这首蓝莲花来结束今天的畅快晚高峰，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啦，我是阿豆，
0: 我是美玲，稍后是大点为您带来的1008换车帮，我们
2: 明天见
0: 啦。明天见。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之前点到我们来关注是那个条主干路间的大部分的通行状态其实恢复的还可以，但是要提示各位，南部滨海景区依旧是车辆繁忙的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域段，尤其是像星海广场包括滨海西路，整体的压力值依旧还在，所以如果有通行需求的话呢慎选，如果说有休闲需求的话呢咱们适当的排一排倒是问题不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明天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明天白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西北风3到4级，关注气温24度到30度。
5: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0: 全部都得听起，方向要准，油门要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一选就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把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呆？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混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今天是2026年8月17日，星期一啊，车展呢是正式的过去了。但是呢，其实车展之后会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大伙儿关注车的一个效应。你说那车展我都去了。啊，那车我都看了，那没试驾我就买呀，是不是？我得去店里体验体验，开一开，感受感受啊！我在展厅里坐着舒舒服服的，吹着空调，喝着咖啡，我聊个价格，是不是？这个比较合理。那车展着急忙慌，对不对？所以很多朋友呢，在未来这段时间呢，也是有这样订车的想法的。那既然您的新车要买，那旧车呢，大概率也是要卖的。那通过节目呢，是能够实现帮您把您的旧车多卖钱的啊，能够把您的旧车多卖钱的。所以呢，如果说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面临着我这新车提了，我这新车要到了，我要把我的旧车卖掉了，现在我得无缝衔接。今天白天我去朋友公司聊天啊，这个跟人分享的时候就提到说，哎，我有个朋友刚买个车，完了旧车不能卖啊，上面远呢，一天60多公里，那怎么办？是不是？那只能说是，哎，这个旧车和新车得无缝衔接，这新车到了，我才能考虑把旧车出手啊。但是呢，不用担心啊，目前呢，置换补贴和报废补贴呢，都是在正常进行当中的，不用担心啊，就等你了啊，就等你车买完，补贴咔给你停了。不至于啊，所以各位呢放心就好了哈。正常的啊，提到您的爱车，然后把旧车出售，或者说现在就给它卖掉啊，早卖着多卖点钱嘛，对不对啊？只要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当然了，不排除还有很多的朋友就是什么呢？哎，我新车看完了，车展一顿逛啊，没看好，还是买二手车，性价比更高啊。同一个车型能省好几万，那为啥不试试呢？对不对？所以说，如果您想要选择二手车，同样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给您做一些车型的推荐呀、分享啊，包括说找到车

0: 啊，比如一会儿连线的是大连石头评车的负责人石头，哎，一百多台车呢，没准你要买的车他那就有啊，哎，就能给您省钱，给你把这事办的宇宙明白啊。说一下怎么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在找什么车，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大概率比如说您想要这个换新车的话，可能四 S 店有这个二手车部门给您评估过了，您看看通过交通广播，通过传统媒体给您提供的这个价格是不是比他们能高一些，咱不管高一些高两些高八些的，高一千高两千，那不都是钱吗？多的钱不都是您自己的吗？对不对？所以说啊，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具体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啊。节目之外的话，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我的名字大小的大四点水的点，说车就是那个说车了。同时针对于置换补贴和报废补贴该怎么选择，我也专门拍了段子啊，最近这段挺火啊，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一下，包括视频号也能找到啊。刚才介绍过了，今天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是我们的老朋友啊，每周一都会邀请到的石头评车的负责人石头做客节目，跟我们来聊聊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石头你好。
1: 你好，大家。
0: 首先想问一下啊，在刚刚过去这一周应该买卖不太行吧，这车展大伙哐哐都去看戏，买不买我得去看看，是不是，是不是过去这一周包括这个周末是不是都一般呢？
1: 我这反正还是一直挺稳定的，一天反正就是这两天是三台车吧，一天三台车。
0: 哦，那就挺好的呀，那最起码比之前咱们说那个五六月份的时候要好很多呀。
1: 对，之前是一天两台车，现在涨了，一天三台车现在啊。
0: 基本上价位也都是集中在三四五六七八万，什么区间呢？
1: 你看今天卖的挺巧的，卖了三台 BBA， 卖了宝马三系二零年，卖了个一六年奔驰 C， 还卖了个咱这个电台的粉丝个2019年的。叫奥迪 Q3 啊。
0: 哦，对，都什么价位？就比如咱听友这个2019年这个什么 Q3 是多钱？
1: 一九年奥迪 Q3 的话，我感觉特别这个性价比特别高了，6万多块钱，买个2019年的奥迪 Q3。
0: 这不是 CR 不这不是 CRV 的价，这是 XRV 的价格，这是缤智的价呀！我说呀。
1: 对，所以说1.4T 的油耗还不高，配置啊和各方面的话，品牌力啊。都挺好的，所以说性价比挺高的啊。
0: 哎呦，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哈。2019年的 Q3是颜色不好吗？白色吗？
1: 白色可以，
0: 白色是好颜色。我现在就是那种奇奇怪怪的颜色。
1: 对，8万多公里，有个30件喷漆，整体还是不错的啊。
0: 那相当好了哈。那这个确实这么一看的话，那还买啥新车了？是不是？那新车你这6万多块钱，你还能买着这个 Q3 啦？2019年的，这开玩笑，那属于是。
1: 对。现在反是我感觉二手车现在还是有性价比的啊。
0: 行，各位了解一下。所以如果您可能已经逛过车展了啊，没有选择下手，那我觉得二手车市场真的值得您来转一转啊。提醒各位，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人生如茶发来今天第一条消息啊，想帮忙评估一台车的价格，但你这个有这个色儿吗？21年的奔驰 E260， 21年的 E260 哈，酒红色。自选的呀，这车不都得黑的吗？黑棕绿吗？要不就白的，就挺少。酒红色的 E260， 21年7万公里，其实不算多，一年1万多点，原本原漆挺好，但这个颜色稍微有点差劲吧。
1: 哦，妈，颜色出差劲。你前两天我订了一个，正好赶巧了。我前几天车展之前吧，我订了一个20年的，4万公里的啊，不是23000公里，20年的23000公里是 E260， 然后呢？车况非常不错，黑色的。我当时定的话是17，我都收了。结果他车展去看车的时候，把车撞了。
0: 哎呀，
1: 把车撞了，换了个大灯，换了个叶子板，然后价钱就下来不少了，所以说就没收成。他这个21年酒红色的话，我感觉和20年黑色的话，应该卖不过20年黑色的。
0: 对，这个就是像这种经典车型，它是有固定颜色的。你 A6 就得是黑的 ，A4 就得是白的 ，E 你就得是黑的，你白的就得比黑的就差不少钱。酒红色就有点沾点冷门了。
1: 它比黑的怎么地差个将近，怎么地差最低差2万吧，最低差2万块钱啊。
0: 妈呀，那这不就成十五左右了吗？这还是按照2020年，能十五六？
1: 21年15、16差不多，嗯，车况好像差不多啊。
0: 嗯，这个就是差在颜色上了啊。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跟各位讲过，如果说您要评估车价，您这是个很点的颜色，就很经典的颜色，那就无所谓了。但如果说您是个特别颜色的话，一定要点名，这样的话会对您的车辆的价格造成影响。你说，哎，我这当时买还的价钱怎么样？二手车不认这个，就是你要想的是大部分人会选什么颜色。如果你是那个颜色，那就是正常价；如果你不是大部分人选那个颜色，你是个特别的颜色啊，你可以为你的特别说多添钱，那是你的选择。但是第二任车主会因为你特别的颜色，你得便宜人才买。
1: 嗯，是这么道理啊。
0: 啊，所以各位了解一下，所以你要说清楚您的车辆的信息，同时如果方便的话，反正越详细越好。我们再说车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啊，新能源车带上续航多少，再带个颜色啊，会对您的价格更精准吧，给您评估啊。来看一下青春的消息，这是一辆2017年的英朗，10万公里，个人一手，手动挡。啊，到这儿就得做牙花子了啊，有点补漆儿倒没啥事儿啊，主要是2017年手动挡英朗10万公里，卖点不多呀。
1: 嗯，像自动挡的话，现在市场卖个23,400市场卖价，因为手动挡的话，我估计现在卖15,000左右都挺费劲的吧，就按15,000左右卖吧啊，市场一个行情啊。
0: 嗯，就是手动挡选的人太少了。嗯啊，室内你说基本上，比如说我问你，问一下石头啊，比如你现在100多台车、啊，
1: 我现在库存不足了，就80多台车吧，
0: 80来台车，正常能停100多，
1: 嗯，120台、啊，
0: 120台，你看这差40台呢，又得高价收车了，哈哈，一会儿再问车展收没收着车的事啊，你看80台车，我问你有几个手动挡，有没有两个？
1: 没有，
0: 没有，
1: 我就一台10,000块钱的车，手动挡车啊。
0: 嗯，什么车型？说的蔫到蔫的。
1: 嗯，哈弗的 H6，啊，然后呢，全车原漆50,000公里，卖10,000块钱啊。
0: 年限不好呀，哪年的呀？
1: 2015年的
0: 啊，就正常
1: 年限。
0: 15年
1: 的是里程少，对，里程少，50,000公里车。还是个全车原车漆的，卖个10,000块钱左右啊。
0: 对，10,000来块钱啊，就这么一个情况，您参考一下啊。人生如茶，刚刚给您说完，我已经文字回复您了啊，刚刚回复您了，15、16那样，具体的话就得看一下这个车辆的实际状态了。您的缺点就是什么呢？这个碧玺红酒红色，这个颜色差点意思。刚说完，另外就是这个公里数，21年7万公里不算少啊。然后原本原漆是个卖点，但是没办法，您这个颜色确实是差，一般。这个得都是黑色，
1: 对，它这个颜色也应该就实体看一看，就是当面看一看，到底这个颜色好看与不好看，也得分颜值问题，
0: 有多红是不是、啊、
1: 还得看看实车，对，看看实车啊。
0: 对，所以说您要是确实想出的话，人生如茶，可以在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帮您做一个对接，看看车，给您一个价格，没问题，这都是免费的，不收您任何费用。但是主要这个颜色太冷门，你看我真有个朋友，他买个 C，他要，因为我记得奔驰，我没记错的话，奔驰就是选颜色是不用额外加钱的，选了个什么绿色，我说哎呀，这个绿是不是太各色了？但是一看实车还挺好，它其实就是一个很黑很黑的颜色，但是你知道在亮天就外面特别亮，有绿绿的感觉，但如果说天暗一点啊，或者傍下午看，它就是个黑色，所以这个真得看具体的这个颜色状态哈。
1: 嗯，是，
0: 嗯，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啊，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这位朋友啊，5、6万块钱想买一辆别克的昂克威，想问问能买到哪年的？哎呀，你算会买车，但是你少添点就能买到新款的了，5、6万买不着新款吧？
1: 嗯，5、6万也可以买到。你像我刚卖了个20年改款的，就21款的改款的，我是卖了是正好卖了6万块钱，1.5T 的豪华。
0: 啊，对，你看1.5T，我觉得20T 不能是这个价。
1: 对，1.5T 唯独是双离合的，是说怎么说？就是说，如果是真的是压车，天天压车的话，比较像有点顿挫，但是开的也没大毛病啊。如果说你就是喜欢说2.0T 的话，四驱的话，那买不着这个新款的了，能买个19年的，18、19买个老款的，就是9AT 那款的，
0: 嗯，
1: 买个19年的里程不大，我刚卖了个58的，19年的9AT 的变速箱的，卖了个58,000块钱啊。
0: 哎，那像你说那个就是20年还是21年改款的那个，要2.0T 的，我得照多少钱准备？
1: 20T怎么地的话，6万5到7万吧。
0: 哦，就是不是5、6万，是6、7万了。
1: 对，差不多这个行情。
0: 嗯，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 继续来看一下这个咖啡很苦问了个问题，很有意思，说这样石头这样大车商收手动挡，感觉是不是就收什么 A186 斯巴鲁这种也收不着，这种收着了也有渠道就卖掉，不用摆在展厅卖。要我说，
1: 对，你像你说这种玩车的这个性能车的话，一般咱大连是肯定是卖不出去的，基本上就是像浙江、上海大城市一帮小富二代什么的，
0: 人有那个汽车氛围那种感觉哈。
1: 对，大连真没有买这种车型玩的，像大连几个保时捷什么出去炸街是没有，基本没有。
0: 对，那也不，那也违法，那也不行，不能炸街，是不是？稳稳当当开啊，或者说你要自己改完在你那场地开，那没毛病，但你不能上道啊，就这么个情况啊。所以这种车型呢，以前我感觉咱大连还有这个圈子，现在相对来讲都可能往南方集中了。如果说你就想买这种车型的话，我估计网上买到的概率可能比在大连，就是大车商的展厅内看到的概率可能要高一些，可以在网上看一看啊。刚才那位朋友就是有一个手动英朗那个朋友补充了，说还有一台车，这是车名吗？车名叫长安科赛一度啊，这是车名啊，又让我长知识了哈。2019年的 1.5T 自动挡最顶配七座232布局白色50000公里，这个能卖多少钱？考虑考虑卖哪个？科赛一度是个车呀，我知道考赛一度啊，考赛就多少多少度，是不是啊？啊，不太了解啊，这车我都不知道。
1: 七座的话，我也不知道什么车，我真没见过，这个名儿真没听过啊。
0: 给个这个，要不你要确定想卖，你留个电话吧。这英朗这价格我们是准的，这个车没画面。
1: 没见过这车型，是商务还是吉普的七座车？啊，大约咱们长安的话，2019年的，不管是吉普还是
0: SUV， 我这搜着了，是2018年出的一款这个 SUV，欧尚品牌出的，估计要是就没卖几台。这是我做汽车节目，2018年做汽车节目，我第一次见这个车名，科赛一度啊。
1: 那就是 SUV 的话，你2018、2019年的话，市场上你正常来讲的话，也就3万来块钱是车，如果是。看起来没大问题的话，也大约也就3万来块钱，跟那个欧尚 X7 价格差不多，就3万来块钱吧。
0: 那要我说的话，你这自动挡最顶配，你留这个，你把那个手动挡英朗卖了得了。
1: 对，因为现在还自动挡还比较实用一些啊。
0: 对呀，你这个而且空间大，还能用得住，而且这个价格你估计当时买挺贵。英朗那个也够意思了，我觉得把手动挡出了，因为你想咱家里可能有几口人啊，平时说出门，哎呀我这个用个车怎么地，你自动挡还能用上，你那手动挡别人还用不了呢。
1: 是这么回事。
0: 所以你就留着那个科赛一度卖那个英朗得了，趁现在就是还能卖点钱，你再等一等，手动挡我觉得就更不值钱了。你参考这个问题青春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啊。继续来看到这位朋友啊，对，轩逸来了。那今天是2015年的轩逸10万公里啊，我前两天不去车展，我拍段子，15代轩逸上面贴个标9万多块钱，我9万多块钱买它，为什么现在我花9万块钱买轩逸，凭什么？
1: 现在这个车也挺卷的，其实啊。
0: 对呀，你这2015年的10万公里。多钱？
1: 像正常的话，市场上的卖价，正常来讲，车好带个天窗，如果带一键启动的话，这个车市场卖现在在25000到27000左右吧，市场一个行情啊。
0: 25000到27000啊，那这个是，到头了，还是说还有空间？应该也还有空间吧，因为咱说
1: 有
0: 那种有资源的，我记6万多块钱呢，还有。
1: 还有空间。正常这个车的话。在2年的话，应该在也就是1万多块钱，不到2万了。
0: 好的，了解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包括说这个偏好，哎，我油电的啊，然后这个多大小的，品牌力，年限，多提啊，提的要求越准啊，我们给您找到车也越具体。卖车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节目进行期间呢，我们就在这儿跟各位互动，那么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继续来看一下14到16万 买准新的沃尔沃 S60， 我觉得钱儿上没毛病，但是没车。
1: 嗯，现在 S60 的话确实市场的这特别比较少。
0: 嗯，就是你这个价格我觉得挺对，这个价格应该是合理价格，但是没车就白聊这种感觉哈。
1: 嗯，因为那这个新车卖的确实。

0: 一般化，导致于说二手车是2024、2025、2026年左右的，嗯，不是很多。你像你这个预算的话，其实买个2024、2025的话都有点超了。S60 的话，
1: 用不
0: 这个
1: 上
0: 车，嗯，对对对，你像买个2024、2025年的话，市场上也就是13岁吧，得买个极品的啊！咱要买个极品，这个车嘎嘎新的，2024、2025年的话，13岁就能买到，14万左右就能买到，非常非常新的啊，
1: 嗯，但是
0: 几
1: 这
0: 千块钱
1: 个
0: 一种的啊。
1: 没办法啊，就是属于没有车源，就是新车卖的非常一般。你二手车，就咱说新车销量高，你二手车上能找到。比如说现在销量冠军星越，是不是啊？一个月好卖2万台还是4万台，我记不住了，反正肯定是第一了啊。现在二手车市场陆续已经有出现了，为什么？因为比销量大，它肯定出现的概率就高。你这车，咱不知道随便说啊，可能新车大连可能一个月卖个50台，都是咬牙说多说的哈。那你说留到二手车市场概率是不是就低一些呢？我是这么看这个事儿的，不是说车好坏啊。
0: 嗯，对，再一个就是说，这种车型买的新的，嗯，第一年、第二年卖赔太多的话，有些车主人家就不卖了。
1: 对。
0: 其实也确实没有，嗯，他赔太多了。再一个，你买这个车的话，性价比也不是太高啊。现在说十几万块钱的话，嗯，性价比不是很高。
1: 这个我想听一听展开，为什么？我觉得很便宜啊，就是豪华品牌。
0: 正常来讲的话，你看咱这么讲的话，比方说一年。当时买新车花18万，现在二手花14万，省4、5万。你感觉当时，哎，这性价比挺高的。但是你没想过，再过一年的话，你也是一样的，也赔4万、5万的。
1: 啊，就是这个车还在一个贬值的这个高峰期，峰值这个阶段。
0: 对，对对对，正常这个车型，沃尔沃这个车型，凯迪拉克、林肯，正常在4到5年这个时候买的还是比较合适的，还没有大毛病啊，价格还下来了啊，比较性价比比较高的，四年五
1: 哦，
0: 年的。
1: 就是大价格赔完了，所以你买合适。你买个准新的这种车型，它到你手里还得像新车一样去赔，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0: 是这意思，对。
1: 啊？啊，明白哦，这个点我们没有想到哈。这虽然石头是做二手车，但是也跟我们说的都是实话哈，所以说咱节目嘉宾就这么实在。小明哥啊，想再问问刚才那个1万块钱的 H6，想再介绍一下。这样，小明哥，你呀，这样，现在节目进行期间啊，留一下您联系方式。石头，一会儿你直播吗？视频直播吗？
0: 对，我8点直播啊。
1: 8点直播，那就等播完吧。小明哥留联系方式，等下节目之后，你把这台车的照片，然后具体的什么情况，你文字发给他，这样的话他自己也能记住。不然咱一会儿念叨一遍，一会儿又忘了。哎，是哪年的来着？哎，怎么回事？又忘了。所以说，小明哥，你可以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就手机号、微信号都行。等石头今天这个他这个网上直播播完之后，再给你这个加个微信，把你的这个车辆的情况给你发过去。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顺利，也比较这个能够记得住的啊。但是没关系，石头再给念叨一遍，是具体什么情况，好不好？
0: 嗯，好的。
1: 嗯，什么车啊？一几？我记15年的啊。
0: 15年的 H6，全车呢现在一个原车漆状态，原车漆，然后一手车5万公里，但这车的唯一的不足哈，车上有划痕，没收拾，就是是原车漆，保证原车漆，但是车上有划痕呐，一般人如果你看不好的话，就得喷漆了啊。
1: 嗯，就是，但人家保证是原漆，但是有划痕，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行，小明哥，这么个情况，所以具体的咱看看照片或者看看实车，可能就会有一个更加精准的这个判断，都没问题啊。有需要留联系方式就 OK 了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大一的消息。哎呀，13年的君威 GS 呀，2.0T 14万公里能卖多少钱？当年这车不得20万呢？买下不来吧？
0: 就应该是当年，得GS 的话，2.0T 的这个，当年往往17万，得呀，得20来万
1: 对，20来万，对你这个，
0: 哦。
1: 反正你开出来了，13年14万公里，反正一年1万，哎，不到1万，一年不到1万公里也没开出来，但是车开挺爽，驾驶感受挺好。
0: 对，它是一个性能车，
1: 对。
0: 它属于一个性能车啊。我在哪年时候我还买了开了半了多年吧？我在哪年20年左右吧，我买了一台这种车。开了半年，
1: 那
0: 费点油，
1: 我
0: 我
1: 还以
0: 油
1: 为
0: 耗
1: 是
0: 特别
1: 年
0: 高。
1: 轻的时候呢，都不是年轻的时候了。
0: 我是对油耗特别高。我开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16、17个油，
1: 那
0: 就
1: 是
0: 我
1: 不，
0: 开的话，正常的话，一般的13、14个应该差不多。我开脚能狠一点。现在这个车就不值钱了。现在我估计这个车你就买2万多块钱啊，基本差不多了啊。
1: 就是它的受众群体就太小了。要我说的话，现在你别说13年的你君威 GS，你就13年迈腾来了，也扭头，该扭头也扭头。
0: 你看，你现在迈腾现在1万多块钱，
1: 啊，还不如君威 GS 呢，是吧？
0: 是啊，
1: 行，了解一下，看看能不能接受了哈，不接受也没办法，行情就是如此啊。刘硕这位朋友啊，我想给您分享分享，说想买一台克莱斯勒大捷龙，要13年到16款的那年的，因为变速箱是6AT 36排量那个，要二排三排都是魔术座椅，能放下地板下面成一个平面那款，你问问哪个车商敢收这个车？
0: 这款车的话，现在真就是前还有一台，还真有一台。

0: 有的时候就是不，咱别说白给吧，有的时候就是多钱人家不要。
1: 啊，对，
0: 遇到你这种客户的话，他也挺难的啊。
1: 嗯，他难得遇到一个认他这个车的人。
0: 对，等我联系一下。
1: 对，看看能不能找着你，你别给人得罪完了，咱这有现成想买的，人家已经给你拉黑了，可毁了。
0: 对，我也不知道他那边拉黑我啊。
1: 行，回头看看具体这个什么情况啊，说有需要的话也是可以留一下您的消息。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的消息啊，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跟二手车相关的任何需求啊，都可以直接发送文字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对，没刚才刘硕这个事儿我再多说两句，这个车好吗？就是他值得就是他这么去找吗？因为我觉得已经太冷门了，他在我眼里他冷门的程度可能堪比比什么道奇酷威都要冷门多了。
0: 他这个车我个人感觉，如果就是说他接触，我估计哈，他接触过很多车。为什么说小白不能买呢？因为这种车型本身维修成本特别高，配件也买不着，你上网说买拆车件什么的，就是说如果说你以前接触过，说接触过 BBA 啦，接触过 CL8 啦，接触过商务车的话，接触过很多车的话啊，你就想买一买，或者是啊可以买这种车型。正常的话，不了解车，以前说单纯说你说研究过凯美瑞，研究过卡罗拉的话，这种这个用户的话，你就不要选择这种车了啊。
1: 明白了，在石头眼里我是不懂车的人啊，你是懂车，我是不懂车的。继续来看、
0: 这个大捷龙啊，
1: 你说
0: 这个大捷龙之前我也拥有过
1: 啊，
0: 我也拥有过这个车，开着非常好，而且这种车型它是配置非常高，就是用这个钥匙就能控制五个门。就是开关了、上下了全部能控制啊！
1: 啊，这么高级啊！
0: 对，特别高级啊！
1: 这不是现在某些品牌才作为主打的这个卖点吗？
0: 遥遥领先，现在遥遥领先这个配置、
1: 对呀、你说这没想到啊，这个长知识了啊！借这个刘硕的这位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这位朋友提醒到一套路情是在香炉礁，说这么压车，您可以提醒我们一下是香炉礁哪个位置哪个方向吗？如果方便的话可以说清楚啊。时间来到了19:29，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想找什么车。我们尽量帮您找到对接或者给您做一些简单的分享。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型，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个大概齐的评估。如果说想要知道个精准价格，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啊。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各位聊车砍车。
2: 救我卓华，万万年！
3: 守延安，建西北。
4: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2: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3: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2: 我看好你啊！
3: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1: 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跟二手车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继续来看一下介绍一下今天节目嘉宾啊，来自于后沿国际汽车城石头评车的负责人石头啊。石头你好。
0: 你好点。
1: 韩章尹峰问了一个问题啊，想推荐一下10万块钱预算豪华 SUV， 要求空间大动力好稳定又省心的，不要日系。你就说你想买 Q5 就完事了，10万出点头啊，你整个 Q5L 新款的。
0: 这个价位买不着什么太极品的。
1: 能勾着就不错了，要我说19年 Q5 11.2吧，我觉得。
0: 大约我们是极品的话，你极品的话得11.2万啊，能买到。
1: 你看行不行，能不能接受。其他的你说X3跟它也差不多，但X3空间还不如 Q5L 大呢，你要不要日系，美系X5 行不行，空间大空间不是特别大，但动力强啊，那老X5老劲了。
0: 对，这就是 CLC 的话也卖不着那些好的，因为 CLC 买个18年配置，买个17年左右的，买个差不多的啊。
1: X5 基本上是什么年限呢？
0: X5 你10万块钱的买个20年左右的，20年差不多。
1: 这个方向好。X5 20年 ，Q5L 少添吧点摸着18、19的，然后 GLC 17年要是有点老了，就是你重点看 Q5L、X5， X60 其实也行，但是我肉眼上总感觉它比X5小呢，是不是这样的？

0: 像沃这款车的话，它跟这个 XT5 的话，大小咱且不，能小一点，沃尔沃能小一点，但是这个是两个方向的人群，这个 XT5 能偏运动一些，像这个沃尔沃 XT60 能显稳重一些，两个是两个概念的啊。
1: 对，就是它的群体可能不一样。
2: 可能不一样。
0: 对，不一样，跟你不一样，对。
1: 好的，了解一下这几个车型，看有没有喜欢的，或者说你也可以说说你有什么格外关注的车型，咱们给您再找找都没问题啊。刚才那个 No 蛋提醒各位的是在海达广场桥下啊，入市区方向是有排队的情况，提醒各位啊，目前这里是有排队的啊。继续来看到的是秦时明月啊，也是想找车，想买一辆年限近一点的昂克旗艾维亚六座，大概多少钱？这个车火了相当短的一阵就没动静了哈，二手车也不太多，昂克旗还得是艾维亚，
0: 现在这个你就去艾维亚呗，不好买，正常买新的都少，价格特别高了。我估计现在你找的话，市场上，怎么地也得个14-15吧，能买一个比较好的，车况好的也挺少。然后呢，艾维亚版的应该能找到，但是不好找啊，这个车源比较少。
1: 就是主要就是没有这个那啥，就是没有那个车源，也是跟刚才问那个什么大捷龙啦 啊什么什么还有个啥车型来着，就没有，那还说啥了，是不是啊？
0: 对，市场不太好走，但是这那天有一个昂克威有一个艾维亚版的，市场让他们收走了。昂克威，你看看你能不能将就将就？昂克威这个艾维亚版的有一台，
1: 你我都买二手车了，我指定得买个可心儿的，买个大的。
0: 行，
1: 对，所以说看看你这情况，就是今天问的好几个车啊，对 S60 想想给我问 S60 呢，就是车选的对不对？对，性价比高不高？高，会买车，这咱们节目没少听，但是没车源就比较尴尬。你知道性价比高，那卖车的人知道他自己赔的多呀，他一听可能他就不卖了。咱说当年花20大几万、30来万买昂克旗选手，现在你说你这车13、14，他不扭头走啊？就跟刚才大捷龙一样，扭头走了。
0: 也就对，就市场上这个车源少的车，比方说大连就两台，你这价格能下来吗？大连8台，价格肯定下来了。你价格就两台的话，你买就买，不拉倒，大伙都是一个这个思想，对不对？
1: 哎，
0: 所以说买车的话，多挑几个，多比较才能比较出价格来。
1: 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这两位想要选车的朋友，咱就给您多说一说，根据您的想法，或者说我觉得最好呢，现在天儿也没那么热了，有时间来车市转一转。现在车市里边也没那么热了吧，是不是比前段时间强不少吧？
0: 这两天能凉快点啊。
1: 对，能凉快点啊。看一下这位朋友啊，干烤串的，是不是啊？说就稀罕那个奔驰小迷你，早期那单排座两开哦 ，smart 啊 ，smart， 可惜停产了。现在 smart 改电的了，然后都是挺大个的车了，我估计你也不喜欢。但是你要买最后那批的 smart for two 的话，我估计2017-2018年还是有的吧，我记得。
0: 正常啊，有。有的，
1: 应该是1.0T 还是0.9T 吧，应该是。
0: 对，像 smart 的话，我个人感觉你赶不上那个迷你小迷你。
1: 啊，对 ，smart 感觉就太小了，迷你它像个车 ，smart 有点不像车了。
0: 对，
1: 所以但是喜欢就为喜好买单是完全正常的啊，有需要的话也是可以帮您找找车都没问题，但是说哎，我就是喜欢现在。可能说这个工作呀，或者说生活家庭，整的小车也没地方放，或者也没用的这种大车也正常啊。喜好喜欢还不允许，对不对啊？刚才那平常心就 S 六零的朋友补充了说，我就这个预算，你看沃尔沃品牌的话，是车市里边能有啥车？你就别看 S 六零，你这个预算 S 九零你蹦高买 ，XC 六零你蹦高买，这两个车型我觉得远比 S 六零要适合你啊。
0: 这市场上就是25、26我不敢说，就23、24的非常多。沃尔沃这款车现在市场23、24年什么 XC60、90少 ，XC90 少，60啊，还有这个 S60、90，都有这个现车，但是不是太多，肯定都有啊。
1: 对，所以我觉得你要是重点看的话，就是看一个90，就是 S90，一个是 XC60，这两款，找到的概率远比 S60，而且可选择的，可能举个例子 ，S60一台，还挺贵，完了有 S90造7台。XC60造12台，你选去呗，小挑个好的呀，这种感觉。
0: 你像正常的话，我感觉你说现在电车的话，我品了，我问了车主啊，好多，就电车现在我感觉哈，质量还算挺可靠的吧。你就是现在比方就便宜点的吧哈，咱讲，比亚迪秦就最基础吧，入门级的吧，像5万以下的车。

0: 的话，我觉得就现在这个质量，我感觉啊，我个人感觉还算挺可靠的。你像跑个几十万公里、三四十万公里的话，基本上是没大问题的。像就是换个什么底盘啊、什么减震呐、刹车片、刹车盘这些东西，正常电池像单电的话，基本上啊是不用动的。所以说我感觉你像现在这个说质保啊，是保你3年6万、3年5万，我个人感觉哈，基本上是没大问题的啊。
1: 嗯，所以说你可以放心选择，但是你可以完全可以不买二手电车，没问题啊，不是说非得劝你买啊，我们只能给您说二手车的这个刚才说那个耗油，给您评估个价格。那如果你想选择新的电车的话啊，我建议最好的方式试驾试驾，体验体验啊，了解了解再做判断可能会更好一些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厄尔斯米拉啊，这是我想问一下，2324年的 GL8 陆尊大概什么价格？哎呀，GL8 我老分不清了啊，还好今天石头在，嗯。
0: 正常的话，ES 陆尊的话，市场行情有点偏高了，而且这个年限的话，市场上还不太好走。正常你先买个18、19的，市场花个10万左右能买个极品的。你2324的话，你像也有艾维亚版的，有陆尊版，什么版非常多。正常市场买的话，怎么地得20，乃至20多吧。你预算的话，你可以考虑考虑这个车型。
1: 嗯，那可是真不便宜，要我说。
0: 对，正常市场，反正你像这355车的话，你看，你说这种车型也让那个什么什么新能源的，你像腾势啊，让什么什么蓝山什么的顶了不少，但是反正也有这几个油车的啊。
1: 嗯，就是我觉得电车不靠谱，老这车基本老板定，老板拍板，你就干 GL8 就完事儿了。
0: 你这有不少，就是说现在一般都选的说，腾势D9能多一些，我都卖过好多好多腾势D9了，市场买花20、18、19能买到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腾势 D9，然后呢，大伙儿他是都在犹豫说，哎，买个 D9 还是买个 GL8 什么的？你像 GL8 的话，因为它这个也不便宜，市场上也不是很便宜。像塞纳啊，不都是这个段位的车，段位的这个价位的车型嘛？所以说这个竞争力还是比较大的啊。
1: 嗯，然后就是相当于他说这个23年、24年的陆尊的价位也能买到腾势第九了。
0: 对，是你像买个好的话，20左右，不过20嘛，买个准新的20左右呗。正常新车30多万，买个2324的，就是在20来万左右吧。买个里程小的，配置高的，能买着啊。
1: 啊，那确实，买不买陆尊，反正一听啊，也能买腾势第九了，那我也得寻思寻思，是不是？可能最后还是买 GL8，但是可以寻思着啊。
0: 大伙都得比较比较。
1: 是的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位朋友呢是刚刚关注我们，感谢您的关注啊。PR 这位朋友，14年的铃木风御1.5两驱，10万公里没啥事故，做过冰雹线修复那没啥事儿，换过一侧大灯，这个车灯也不贵，行。14年的风御1.5，10万公里，公里数不多啊，挺好。
0: 对，它这个车型车是好车啊，当年买这车的挺好的，跟逍客，跟那个日产逍客是它俩是一个同级别的。现在反正不太值钱了，我估计市场14年的15000块钱左右吧，差不多这个行情啊。
1: 哎，那买过来开着带不练手，太好了，这车。
0: 特别好，特别好，你看，不管是油耗啊，还是说各方面的话，空间呐，特别好这个车啊。
1: 嗯，可能听完，那还给那么低，没办法，行情如此哈，就车是好车，但是认的人少了。
0: 对，
1: 铃木退出都多少年了？
0: 铃木两款，对，铃木一共两款，你像大家的雷亚娜。跟这个风御这两款车，它属于一个小商务级别的，大小都挺好的。你小点的小雨燕都非常不错啊。
1: 嗯，是的啊，车真的是好车，但是价格可能没体现出来啊。看一下时间，咱今天节目呢，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也再次感谢石头连线，一会儿直播了，几点播？8点呢？
0: 8点对
1: 行，
0: 啊。
1: 那赶紧休息吧，这个消喘口气儿，一会儿继续直播，好吧？先聊到
0: 好
1: 这儿好
0: 嘞，
1: 吗？
0: 好，再
1: 嗯，
0: 见。
1: 拜拜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那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只有时间，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更多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情况。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这里是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是多云，在明天早间到明天夜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西北风3到4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4到30度。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6: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5: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6: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5: 应该啥样啊？
6: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5: 这绿色在哪儿啊？
6: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5: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6: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5: 堵车，
6: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5: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6: 学得挺快呀。
5: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6: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5: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6: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7: 好热呀，
8: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7: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9: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10: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9: 我的快递是歌声
11: 月光快递，
9: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0: 交通1008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有没有发现立秋之后的夜晚呢，风里总是带着一些特别舒服的凉快的感觉，好像这个夏天真的要过去了一样。会吗？好凉爽啊，希望大家在凉爽的夜有凉爽的心情。又到了我们一起听歌的时间了，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好了。来吧，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今天开场的时候特别想跟大家分享这首歌 Only You， 这歌叫 Only You。
1: 你含苞待放的脸，
0: 你含苞待放的脸就像一朵牡丹，我每次听这句的时候都仿佛感觉他在唱我，你含苞待放的脸就像一颗卤蛋。

虽然我含苞待放的脸就像一颗卤蛋，可我还是希望此刻你和我一起听歌，千遍万遍也不厌倦。Yes， 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呀，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每个周一到周六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我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我们彼此陪伴。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继续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周一好，周一快乐。

晚上好，大连小胖。他说今儿周一，两天没见，非常想念。今晚来一首《闷》，快乐从周一开始，大家周一快乐。这歌如果播十次，得有九次是大连小胖点的。晚上好，大圆儿。Superman 说我在，我一直在，谢谢你一直在，朋友。梦现成真说好久都没点播成功了，今天晚上想点播一首《爱我》，你怕了吗？哎呀，好久都没点播成功了吗？真的假的？孙姐晚上好，一天不见非常想念。她说现在呀、在小区里面一边溜达，一边用蜻蜓 U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欢迎小野。小曲说周一夜晚收听月光快递，周六和好友看完欢迎来龙餐馆，见识到战争带给普通人的磨难。他说想点播一首 We are the world， 希望歌声能够传递这份期许，希望我们都可以安安稳稳的过生活。谢谢大家彼此之间的深夜陪伴，愿新一周平安顺遂。快快乐乐说周一来打卡，想听蓝莲花，一首很有力量的老歌，祝大家开开心心，万事如意。君莫笑说想点一首张磊的《寻》，他说也是当初无数次循环播放的歌曲之一啦。曲先生说我从不相信永远这个词，当有人对我说出会永远在我身边，永远爱我，我第一个反应不是好幸福，而是真的是永远吗？永远这个词儿很大，大到我无法想象，是这段时间的永远，还是一辈子的永远？小时候会跟自己的玩伴说我们永远是好朋友，谈恋爱后会跟恋人说会永远爱你，但最后都会分道扬镳。世间万物都在改变，没有什么是永恒的。有的时候我们太过于追求一个界定而迷失了自我。永远不是时间，是当下爱意的浓度，是此刻，是生活。哎呀，说得太好了。人家还说，所以有时候不必太过

执着，顺其自然，享受当下，每一刻都是当下的永恒。所以今天晚上想点播一首胡夏的《那些年》。哇，哎呀，这段我得拿本本记下来。当你不如意的时候，你想想这段话挺管用啊。晚上好，王威。他说，我敢说这个周一比上个周末快乐一万倍，不接受反驳，这个节目真不错，主持人贵姓啊？主持人姓谢，感谢的谢。我小的时候呢，差一点我妈妈说她要给我起名字叫谢谢。OK， 来吧，问候大家。史密斯志，大涛哥，大涛哥说，哎呀，你今儿高兴了，咱们老百姓今儿真高兴。这个周末我过得挺舒服的，从我自己啊，这个周末家里面小朋友发烧，他不太舒服，我呢很少说话，除了关注孩子的健康的状况，他的身体的状况，其他的基本上就是很少的交流，反而我觉得这种停顿比连贯更舒服。所以你看，万物都有节奏，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去努力，累了就歇一歇。

大家的包涵。九点钟下的节目，我会复盘八点到九点出现的每一个温暖的陪伴，谢谢大家。安妮夏说周一快乐，今天晚上想听陈楚生的庙堂之晚。他说如果不播的话也没事儿，你不播的话我就明天再来问问。OK， 你也等等我。来，咱先来听这首歌随风飞翔。他说西老板，我就想听一首背叛情歌。 OK， 来吧，这首歌我们一起听动力火车。

都能够有好的感情在身边吧。啊，也要学会庆幸，庆幸自己拥有安稳的陪伴。但有的时候还是会忍不住为那些走散的伙伴唏嘘，所以希望每一份真心都能够被好好的相待，不必在遗憾里面唱尽心酸了。OK， 是不是脑子不怎么转的时候，因为生活节奏太慢，你的脑子就停下来转动了，然后反应速度也会有点慢。明天说顶一个电台情歌也想听。小T说爱之声合唱团刘子琪想要一首他们唱过的歌《亲爱的你》啊，哥们儿抱歉我没找到这个版本啊，我得回去努力啊。遗忘记忆说岳云鹏版本的《山峰山峰等等我》，他说小岳岳不唱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听的歌呢，挺好听的，大家可以共同的来聆听一下这首歌。

在听这首歌，动力火车的背叛情歌，依然会被旋律里面的心酸戳中吧。原来这个世间最磨人的从来都不是争吵和离别，而是曾经满心奔赴的信任被一点一点悄悄地打碎了，对吗？所以我们的有希望

荣华说，谢卓，有月光快递陪伴的时光就是自由快乐的，想听许巍的蓝莲花。哎，今天谁点播这首歌了？是快快乐乐吗？我记得前面也有朋友点播这首歌。

好像今天晚上我不太适合说太多的话，来吧，我们一起听歌，陈楚生《庙堂之外》。点歌的朋友是艾琳西亚。

们说人这一生要么登庙堂，要么入江湖，可真正活明白的人呢，他才会知道说这个世界还有第三条路你可以走，是走在路上风灌进袖口，月光铺满肩头的时候，不问归期也不问来处，是你把功名还给高堂，是把所有的是非都留给市井，然后呢只带着一颗还算滚烫的心去旷野里走一走，看一看，看看外面的世界。所以这一生啊，我们不一定非要活成一座庙堂，咱活成一阵穿堂风是不是也挺好。OK， 北京时间20:39，欢迎大家继续锁紧调频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继续问候你。安佳一造型文老师来了，他说想听一首张宇的《大女人》。飞翔的潘帕斯说，谢老板，我发现静静的听朋友们点的歌也是一种享受，你看看。我就说吧，为什么呢？因为好多朋友说我开车都到家里面楼下了，都已经在地库了，我就是没回家，我还想坐在车里面把节目听完，把这首歌听完。我觉得可能就是生活平常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太忙碌了，太紧绷了，你需要那么一刻有歌的陪伴，它给你满满的松弛感，对吗？心想事成说，不得不感慨，除了第一首歌以外，今晚剩下的歌曲怎么那么经典呢？我错了。今天早上不是今天晚上第一首歌不经典吗？2011年11月11号罗嘉英发行的一首歌，不好听吗？啊，我觉得还挺有意境的。小曲说，奔波于烟火人间，一半辛苦一半欢喜，愿我们历经世事依旧心怀温柔，不负时光也不负自己。说得好。一篇好文章说想听罗大佑的《火车》，谢谢小飞龙的守护，他说守护一直都在，谢谢你。伤好没好？伤好多了，只是最近呢好在天气凉爽了一点，不然得经常洗澡，不能沾水。平常心说想听单身情歌，明天说想听电台情歌，先听许巍的《蓝莲花》。点歌的朋友是快快乐乐，刚才还有朋友，我又把上一个朋友，我今天怎么了？脑子一下子特别不够用哦，荣华。许巍的歌响起，这首《蓝莲花》前奏一响，自由就没有方向了吧？所以你看，诗和远方并不遥远。嗯，哎，我这个版本有点奇怪，稍等。

像许巍的蓝莲花啊。我今天抖音更新的时候，背景音乐 BGM 就是这首歌。我在电台里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还挺激动的，哈哈。心中的蓝莲花，它永远开在自由的路上，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对自由的向往。

来那下还问我，他说谢老板你咋了，今天有心事啊？也不是，就是没有办法定神儿，今天总感觉好像脑子转得特别慢，不知道为什么。我坐在这里面打开话筒说话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我的脑子越来越慢，头也有点疼，越来越疼，吓我一身冷汗。含糖量不高，说他说我老婆想听你的伴奏 If you。怎么办呢？这歌一出来我总想说话。

0: 听这首歌的时候，听 If You 的时候，我无数次的想说话，后来无数次的掐掐大腿，觉得哎不对，现在不是 BGM 的时间。OK， 还有几分钟，差不多能听两首歌。倩倩说，最近特别忙，生活里面扮演的角色太多了，好多的情绪无处安放。好像真的是这样，在这一刻我觉得我们两个是共鸣的，是共情的，因为每一天都很忙碌，承载的角色确实太多，所以忽然会在某一刻，比如这一刻我们听歌的时候，一点微小的事情，极其微小的事情都可能会让你发火和委屈。人都是一边崩溃一边自愈，对不对？因为无法言语，所以有好多的情绪无人无处安放，不被人理解的事情太多了，我们能做的就是自己调整好自己的情绪，然后慢慢的去消化掉。是这么读吗？他说一听蓝莲花这首歌就想出去旅游，出发拉萨。来吧，我好着急啦，我着急下一首歌。
1: 你是我最苦涩的灯。
0: 神说谢卓，我的哭砂你是要压轴吗？前一首，前一首行吗？他来了他来了。Neo 说下班这一路有彼此的陪伴很好，醒醒神儿，想听郭靖的在树上唱歌，他说你能找咱就来一个，你要找不着咱就先欠着。OK， 这个时间好多朋友跟我道晚安了，晚安大圆儿，晚安快快乐乐，晚安孙姐，人间理想说谢老板来一首月牙湾。

心想事成说这首歌也很经典，哭砂是不是也好久没听到黄莺莺的这首哭砂了。哎，哭砂原唱是黄莺莺吗？我有点记不清了，今天晚上记忆怎么了，有点模糊。身边人来人往，有聚有散的，希望我们永远都是我们。幸福不是什么你都能拥有，而是你想要的恰好那一刻它就在你的身边。 OK， 慧华好久不见呢。慧华说快了快了，我就快回去了，已经两周没听你的节目了，现在也没再听，就是给你发个信息。

晚安老乔，晚安小眼，小眼说明天见，哭砂粤语版更好听。明明说两天不见甚是想念，他说你那天摔伤的伤怎么样了？都好了吗？好多了朋友。

还是第一次在上节目的时候精力越来越不足够啊，深刻的体会到人的精力真的好像都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要允许自己休息，多休息一点，允许自己摆烂，允许自己有一段时间找不到自己，想干什么就去干什么，不必事事都那么逞强，不必时时都紧绷着你的神经，累了就放慢脚步，不要较劲，不要跟生活死磕。OK， 我要休息了，我好累呀，不知道今天晚上为什么一边做一边觉得好累呀，这个晚风是不是依然很温柔很凉爽，希望大家都有好的心情，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由月如主持。

0: 连发现王国夏日狂欢倒计时，108米摩天轮一览山海风光，戏水节清凉开播，泡沫水枪放肆横扫，电影节音浪炸场，无人机焰火秀燃爆夜空，暑期收官在即，快来发现王国，痛快玩一场。
1: 交通气象快报。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是多云，明天8点到20点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

六级转偏西风五到六级，东部沿海偏西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三到四级转西北风三到四级，大连市区温度24到30度。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
1: 画面一幅幅过，总有春天有耳闪躲，留言静坐在寂寞。门没锁，进来坐，电话怎么没响过？

0: 的结果。
1: 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不是外界，而是自己心里的那道坎。试着往前迈一步，机会或许就在门外等着我们。欢迎杨一爸爸。曲先生说，哎呀妈呀，这是坐上头把交椅了吗？这是

总是发生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所以我们还是要对生活保有希望。看你们说晚上好啊，月柔，想点一首纵贯线的《迷途羔羊》。味道新香说想听一首王以太和爱热的《周旋》。欢迎四叶草哦，这好像是一位第一次和我们节目互动的新朋友。他说周一好啊，想点一首孙燕姿的《开始懂了》。

很多道理都是慢慢经历之后，我们才一点点开始懂。人生还有很多故事还在缓缓上演。王以太，爱热，周旋。

0: 成年人的世界总有许多身不由己的周旋，但要记得你永远拥有抽身的勇气，去奔赴属于自己的自在。
1: 救我卓华，万万年！
2: 守延安，建西北，
3: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1: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2: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1: 我看好你啊！
2: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多云，明天8点到20点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西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温度24到30度。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

北京时间21:4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军哥问说，你好，请问家里的老人呢走失10天了，可否请咱们电台帮忙发布一下找寻的信息呢？没问题，你可以把信息啊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我在这边在节目当中帮你广播找人。

小鬼看家太有意思了。他说妈妈9点开始炖着汤，让我40多分钟之后呢提醒他闭火。我说哎呀怕记不住，不用这么费劲儿，你这么的 summer 一响你就开始做，等到 shadows 再响起的时候你就闭火。他说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那就再讲一个。咱们月光快递听友太有才了，我感觉我每天来上节目都得在备忘录里记大家的梗啊，大家的这种金句文案啊，365天天天不重样，太牛了大家。

许先生还说，大连话和普通话一样标准啊，也就是咱大连人能读出那味儿了，绝了月如。高凤欣说，我来了，想点播一首周杰伦的珊瑚海。秋天的落叶说，想点一首大花轿。王宝汉说，想点播一首荷塘月色。哇塞，这首歌好久没有听到了，我们现在听这首吧。

如果说荷塘是安静的温柔，那么大海就是汹涌的惦念。周杰伦《珊瑚海》。

大海总会有风起浪涌的时候，但是潮起潮落之后，我们慢慢发觉，人生其实不必时刻紧绷着赶路，毕竟人生是首轻快的慢歌。这首歌点歌的朋友是夜风微凉。

我们来插播一条路况，小曲同学提到了说黑大线在于沈海高速金州收费站十字路口这块的红绿灯呢现在是不亮了，提醒过往的车辆注意提前避让，注意减速慢行。女友说一直在听，终于有一个时间比较长的红绿灯打几个字了。晚上好，月如，感觉节目结束前呢也不能有时间再打字了，提前道一声晚安，下班路上注意安全。也提醒此刻依旧行车驾驶在路面的司机朋友们，夜间驾驶大家注意安全，平安到家。

的私语，他说想点播一首我们曾经记忆最深刻的你，送给徐杰。他说后天呢就是七夕了，从2021年我们相识相知相爱到如今的分离，分离之后呢把我的心也带走了。他说希望能够回到我的身边，我们永远不分离。抱歉朋友，这首歌我没有找到，我换一首歌吧。我想此时此刻这首苏打绿的《我好想你》也特别符合您的心境，也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关门曲了。

先生说又到了说晚安的时候了，晚安月如。哎呀，快快乐乐，晚安，明天见。都说小烟火、小欲望、小满足就是大大的幸福，不求所有的日子都泛着光，只愿每一天都能够承载着健康，浸润着快乐，在忙碌当中保重自己，在快乐当中享受生活。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晚上的9点我们再会，拜拜。

0: 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400-038-3358 400-038-3358。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去年五月节，我姑娘送我一块手表，欧米伽的。我姑娘跟我说，爸，您从今儿个往后就戴这个表吧，这个表轻易不坏，还防水还防摔，如果不小心弄坏了的话，给我打电话，我找地方给您去修去。我问他，我说你买这块手表花多少钱呐？他说没多少钱，跟您之前戴的那个老上海差不多，但是您看它外形倍儿精神，戴上显年轻。我知道我姑娘在跟我打岔，我那老上海才花多少钱呐？我记得我买那块手表的时候才花了48块钱，现在哪有那个价了？当然了，当初的48跟现在的48是两码事儿，也没有必要较这个真儿。我跟人打听过，我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这个牌子最便宜的也得20000多。听到这个价，我心都心疼啊，但是转念一寻思，我又觉得挺高兴。我就想啊，还是姑娘疼我，舍得为我花钱。我那俩小子就只知道带我下饭店。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有一个特点，没有秒针，就只有分针和时针。刚开始我还挺不适应的，但戴着戴着，我好像突然间就明白了，他这么设计是有道理的。给老人设计的这款表为啥不带秒针呢？是在提醒我们，岁数大了就别争分夺秒的啦，要慢下来享受生活，然后别太在意时间，要不然那个秒针一跳一跳的，跳得你还挺忙叨的。所以干脆把秒针去掉，让你放松去生活，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手表上除了秒针，分针和时针都是慢慢移动的，让人几乎感觉不到它在动，它不动但时间偷偷的溜走了。所以我说时间这个东西是最迷惑人的，当下不觉得咋地，但是一不留神几十年就溜走了，头发变白了，牙也掉了，活着活着人就老了。人老了以后有个特点，愿意回

前的事，也愿意回忆以前的人。我们这一代人呐，基本上都是先苦后甜这么过来的，现在日子好过了，反倒是惦记上以前了，这就是上了年纪的表现。上了年纪经历的事儿多了以后，我就发现有句话说的最有道理。什么话呢？叫万事开头难。仔细回想，真是这样的。人不管做啥事儿，只要是刚开始做，总是不完美的，这是规律，也是定数。很少有一件事儿从一开始到最后都一帆风顺，很少。最苦最困难的时候一般都在开头。谁年轻的时候没吃过苦啊？是不是得先有苦再有甜？啥事都是这个道理。一个水龙头如果很久没开了，你想喝水的话就得让水流一会儿，因为刚拧开的水是脏的，脏水流尽了，干净的水才会出现，这叫先苦后甜。以前生活在旧社会的人，没建国之前，那是乱哄哄的年代，活在那个时候，都是坑，都是经济，都是坎坷，跋山涉水，一步一个坎儿啊，多难呐，都难死了。不好活呀，可是我们有的事儿能选择，有的不能选择。啥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啥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父母是谁，兄弟姊妹是谁，这都没法选择，只能认可。来来走走，一切无常。不过我们活得好不好，活得顺心不顺心，咋活着，这都是在于我们自身，这个可以选择。我老父亲一辈子都活在一种洒脱当中，即便是头天晚上吃完饭粗茶淡饭，第二天早上起来连隔夜粮都没有，他也不犯愁。老人家总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阎王爷不饿死瞎家巧，现在吃苦将来总会有好日子过。以前的日子真叫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呀、啊、这个不是我瞎说。那时候有没有有钱的？有啊。有钱的都是啥样人呢？都是不走正道的人家，像我们家这样的条件，也就是能活下去就很不错了。我们老胡家祖上不是北京人，26年闹饥荒，再加上军阀打仗，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所以我爷爷就决定带着一家老小逃到了北京。北京当时叫北平，那是皇城根脚下富庶之地，到啥时候也比地方强。好不容易到了北京，日子虽然挺艰难，用我父亲的话讲，刚过去的时候我们胡家连戳烧火棍的地方都没有，没有家呀，没房子住。但是好在哪儿呢？最起码能有口饭吃，一家人还能活着，活着就不错了。我爷爷白天出去给人看病，挣回来诊费，当天挣，当天花，用这个钱给一家9口人买吃的。那个时候，郎中都怎么看病呢？不像现在坐在办公室或者是家里头，患者上门来找，没有那事儿。

都得自己上大街上，上胡同里，走街串巷，以串铃为号。家里有病人的，一听到铃铛响了，就知道是医生来了，然后把看病先生请到家里，花钱看病。串铃是看病先生使用的响器，北京人管这个叫虎撑子。从外形上看，有点像妇女手上戴的手镯，比镯子略小。这个铃铛是怎么响的呢？就拿我爷爷的串铃为例，我爷爷用的串铃是银的，是祖上传下来的。普通的串铃都是熟铁或者是黄铜材质，但是我爷爷那个很特殊，是纯银打造，而且要比一般的虎撑大，足足大了两圈。这枚银制的串铃据说是我们家先祖在明朝时进宫给老太后看病，皇帝赏赐的。虎撑子分上半身和下半身，中间是连体的，掰不开。我爷爷用的虎撑子上半身铸有八卦图式，寓意为除凶避邪，趋利向善。下半扇用钟鼎文刻着一个大字，一个方方正正的胡字，意思是我们胡家的专属，这是传家宝啊，到啥时候都不能丢，现在还在我们家里头搁着呢。平时我就把它放在出匣里，用铜锁锁紧了，时不时的我也拿出来摸一摸，用软绸子擦一擦。现在这个虎撑子用不上了，我也舍不得用。我爷爷把它传给我父亲，我父亲再传给我，它是个念想。无论是银制的还是铜的铁的，虎撑子的外侧都会留有一圈开口，开口很窄，通过这个缝儿，你能看见中间有两枚弹珠。用的时候怎么用呢？把食指伸到中间的大孔里，然后用大拇指轻轻一托，就开始摇。摇的时候手臂弯到比肩稍高，然后手掌快速晃动，手臂上下浮动。那个动作就有点像摇骰子的那个感觉，但没有那么夸张。摇的过程当中，中间的弹丸来回撞击，会出现一连串清脆的铃声。我爷爷以前出去看病的时候，后背背着深褐色的药箱，肩上搭着搭脸，左手举一个幌子，幌子上写着三个大字胡一堂，然后右手摇铃，随走随摇，听到铃声和看到幌子就知道胡大夫来了。刚到北京城的时候，那时候我父亲才15，我还没出生呢。听我父亲讲，我们胡家大院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一砖一瓦一点点垒起来的。我爷爷白天外出看病，晚上吃完饭就研究怎么盖房子。刚到北京城的时候，家里啥也没有，真难呐！一砖一瓦都是从外边捡来的，木头都是捡的，买不起。买现成的话，一家九口人吃饭钱就没了。所以怎么办？我奶奶天天带着我叔
还有两个姑姑出去捡砖头去。捡回来以后，我爹就用这些个材料盖房子。北京城以前唯独不缺砖头，那老砖呐，特结实，特方正，都是以前清朝的时候修城门楼子的用的，洒落在地上，没人捡也没人管，我们就捡回来盖房子。我们家第一间正房就是用捡回来的砖头瓦块盖好的，前前后后筹备了两年多才把第一间房戳起来。第一间正房的外墙特别有意思，从外边瞧是花花绿绿的，有灰砖，有白砖，还有青砖，还有红颜色的。有的地方砖不够用，就用琉璃瓦的碎渣塞到土坯里当砖用。反正第一间房子盖的真不容易，盖的急了点儿。为啥着急呢？为了全家人能有个窝住，下雨阴天不用再屈身到窝棚里了。这个过程难不难？真难。但是等房子盖好以后，幸不幸福呢？真幸福。这叫苦尽甘来，前面吃点苦，以后的日子会好过的。生病的病人也一样，前边遭点罪不要紧，今后会好的。胡家大院最早不是四合院，仅有一拉六几间正房，后来有房子住，

就给请到了府里。我父亲胆大心细，他虽然没有我爷爷的经验多，但是他心里有准儿，直接上耳房。耳房是煎药的地方，把胡家老膏拎出了一瓶，然后揣到怀里就去看病去了。到了王府大院，满堂叔他家人一看，跟满堂叔小师嘀咕，你请来这个大夫也太年轻了，能给老太太看病吗？万一要吃错药，这老人命就没了。满堂叔心里也打鼓，用眼睛直瞄我父亲，他也没有底，但是这人是自己亲自登门请来的，不让治也说不过去，所以一咬牙一跺脚跟我父亲说，我娘的命就交给您了，兄弟您给看看吧。我父亲心想，不管多大病都没事儿，他带着老高去的，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这个胡家老高就没见过啥病他治不了，只有治得快和治得慢的区别，所以口吞账本心中有数。我父亲抬脚登门就进去了，脉一摸，一看病能治，而且老太太这个病见效很快。我父亲说，先解决重中之重心脏的问题，两三天就有转机，再解决他脖子底下这个大包，这个大包要是消下去得两个月之后。满堂叔一听说包能消，来了劲头，包真能消吗？不消咋整？我爹说，不消的话我本人随你处置，咋整都行。而且我父亲紧接着后边又跟一句话，他说，今天我上门这医药费我可以不收，不是不收，是延期再收，三天之后你家老母症状要有改善了，心脏没那么疼了，能上来气儿了，你把医药费送我家去。要是三天之后这老人家病得更重了，这话当我白说，我今天拿出来这瓶老膏我也不要了。满堂叔说，好，这事儿真要是按照您说的来，我不仅加倍给医药费，我跟您拜把子称兄弟都行。后来的事儿就是我前边说的，别说给我父亲送药费，我们家门口的影壁都是满堂叔上赶着给修的，他想白给我家修影壁，我父亲死活不同意，但是两个人的交情就这样坐实了。满堂叔的母亲王氏活到101岁才去世，老人家是胡家老高的粉丝啊，最铁杆的粉丝，有我们胡家老高在，别的药啥都不吃，他家条件好，这辈子没少享福。所以说生病不可怕，治病开头难，挺过这个难劲儿，选对方法，一辈子都顺风顺水。怕就怕在一直治一直不见效，还不知道改变，钻牛角尖儿，这个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自己给自己找别扭，何必呢？就像我们家修那个影壁似的，影壁是导气的，这个气不怕遇到阻碍，遇到阻碍时转个弯儿，规避一下。

0: 福气就来了，结局往往是更妙更好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38-3358 400-038-3358。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每次走出家门，我都有很多意外和惊喜，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上小餐馆里吃饭，在任何地方，只要细心观察，就能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社会上不缺人情味道的事发生，就看咱们有没有那份心情去体会。昨天我在街边一个面馆吃面，这家面馆是新开的，我第一次来，老板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他看我年岁挺大了，所以面条煮好了以后，他亲自把面条端到我面前，别人都是自己去窗口取面，但是这个老板很照顾我，面好了，他就给我端过来了。我连忙说声谢谢，我很感谢他。紧接着，当我伸手要够筷子的时候，坐在旁边更靠近筷笼子的年轻的小伙子，很麻利的抽出了一双筷子，递给了我。我接过筷子，又对他说了一声谢谢。这面条还没吃到嘴里头呢，我心里已经是十分暖和了。这就是人情味。人情味这个东西，不是别人给你送了多少礼，买了多少值钱的东西，人情味无处不在，可能就是一个举手之劳。比如坐公交车的时候，年轻人给咱让座，过马路的时候，交通警扶着咱们过马路，这就叫人情味儿。有了人情味儿，活着才有滋味。前一个阶段，我接到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们是黑龙江的，他的意思是想帮他连桥问问病，连桥是东北的说法，北京叫连劲儿或者一旦挑，在他这儿就是他小姨子的丈夫生病了。我问这位听众，我说您家那位亲戚怎么了？他说具体啥病我说不准，但大体上应该是肺子的病，病人现在总咳嗽，早上起来的时候最明显，平时喘气儿也挺费劲儿的，总上不来气儿。他说我想帮他打听打听，这个病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我说治倒是能治，如果单纯只是肺病，别的地方没啥毛病，吃上老膏治得很快的，但是他这个病具体咋回事，我得事先问清楚了，万一病人还有其他的更严重的一些病，咱们当成小病去治了，最后药的用量没上去，耽误了治疗，那就得不偿失了。我反问他，您连桥自己咋没给我打电话呢？看病这个事儿，最好是自己问，自己的病情自己了解，别人再怎么熟悉，那也差点意思。他说我连桥病得挺重啊，喘气都不匀乎了，说话能说明白吗？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得让他在身边呢。你连桥在你身边吗？他说不在身边，我们两家离这挺远。

0: 的呢。
1: 我说，
0: 这样吧，您这是好心，我能理解，您是个热心肠，但是咱们治病啊，跟小两口结婚之前相对象有点类似。您是个媒人，您这个媒人两头传话，传一辈子都传不出结果来。啥时候您把两家人都弄到一块儿了，直接聊，直接解决问题，他才有结果呢。您现在是好心，但好心未必能帮上忙。这样吧，您把我电话给您家亲戚，让他身边的人抽空给我打个电话，要不然咱俩在这儿就只能猜猜人家是咋回事儿。如果猜不到点儿上，就耽误事儿了。我说，您明白我意思了吗？他说明白了。我让他家里人跟您联系。我说对喽，必须有病人在身边，这样的话帮人才能帮到点子上。我平时接电话也是这个原则，如果是咨询病，以前没用过胡家老膏，您想治病的话，您记住一点，自己给我打电话，不方便通电话的，让人来帮忙，那您也得在他身边呢，否则的话，这个病问不明白，我也帮不上您忙。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还没解决问题，怪让人失望的。提到这个事儿，我想起我以前的一个患者，也是东北的，这个老乡姓周。几十年前我们送医下乡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家在肇东县万宝公社，他最开始也是气管不好，得过老慢支，一犯病的时候特别吓人，气管就跟堵住了似的，只能张嘴喘气，但是他嗓子里还总有痰，所以听他喘气声音特别的难受，就跟拉风箱似的，呼哧呼哧的。在以前那个年代，缺医少药，老周从没有上医院做过治疗，这也是我们当年送医下乡的意义所在。我们自己要是不下到农村去，好多人本来是一个小病，就因为没有好的治疗条件，最后都痛出大病了。老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最开始得肺病的时候，跟村里人打听到一个偏方，把洋金花晒干了当烟叶子抽，听人说这种方法能治各种肺病。洋金花是农村田间地头很常见的一种植物，开花的时候特别漂亮，跟喇叭花很像，花瓣是雪白的颜色，花托浅黄色，虽然好看，但是这个洋金花有毒，不仅是花有毒，它的果实毒性很强，果实上长着尖刺，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应该都见过，那外壳特别的硬，也特别的扎人，一到秋天霜降以后，果实自动就裂开了，里面全是黑色的种子，这个黑色的种子就是古代的蒙汗药的配方，听评书或者看过《水浒传》电视剧的都知道，母夜叉孙二娘用蒙汗药麻烦了两个差人，最后救了武松，还有晁盖和吴用也是用蒙汗药麻烦了杨志和士兵，才智取生辰。

0: 钢。这个蒙汗药主要成分就是洋金花，所以它的药效就是麻痹的效果。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轻易不要口服，也不能超量，一般用量一天不会超过 1.5 克，一旦过量，这人直接就晕过去了。如果口服的话，还容易毒死人，所以这种药材要小心使用，最好是不用。我这个患者老周，他之前就用过，但效果不好。我之所以能遇到老周，给老周治病，幸亏了他家那邻居，他有一个好心的邻居，他家邻居帮老周放牛，多了不放，就放一头。那个年代也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家都穷啊，哪有那么多的牛可以放？有一头能耕地的牛，就当宝贝啦。老周病倒以后，天天念叨着这头牛。这头牛是大集体结束之后，他们家唯一的一个值钱的活物。所以他自己生病时，他不在意，就怕这牛生病。牛要想长得好，天天得放出去吃草啊。一直拴在庄上肯定不行，老周家的邻居也养牛，所以一个牛也是赶，两个牛也是放。老周生病了，他主动就把放牛活给揽了下来，但是刚放了没几天，这邻居就有点后悔了。为什么呢？因为老周养的牛有一个毛病，腿脚不好。这只老黄牛有一条后腿天生的瘸脚，所以走上坡路时候就很吃力，特别费劲儿。那天正好我们单位的医疗队路过肇东县，本来没打算在这停留，但是正好路过的时候就遇见他家那邻居了。邻居正牵着绳子很用力地拽着那头黄牛往上坡走，但是这个牛那天也说不上是怎么一回事，就不动弹了。以前虽然爬坡费劲儿，但是回家这条路都走了无数遍了，这个坡也不是特陡，30度的角度，他走到半路死活不动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38-3358，400-038-3358。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路过时，我和我同事看见了，我们几个人一商量，让司机靠边停车，我和我另外一个男同事一块儿下去帮了他一把，举手之劳，就推着这个老牛的屁股用力推一下，这老牛就上去了。老周他家的邻居笑得合不拢嘴，连声跟我们道谢。他说，我和这牛都耗在这半个多小时了，终于遇见了好心人来帮我们忙了。他看见我们开的是医院的救护车，他就顺便问了一嘴，说你们是医生吧？我说是啊，我们是送医下乡的。你们村子里有病人吗？他说有啊，这瘸牛的主家老周就生病了，病得干不了农活，我才帮他放的牛。就这么的机缘巧合，我才给老周看了病。老周这个病，我到他家看的时候

确实挺严重了，再晚一点治疗很容易猝死。他不光有老慢支，还有肺气肿，更重要的还有心脏病。这个心脏病是肺病耽误的。心脏病有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和心室肥厚，这三点直接摸脉就能摸出来。但是具体左心室还是右心室出了问题了，这个就得进一步检查。我当时预估是两边都有问题，因为如果病得轻的话，一般是右心室先出问题，单一的右心室增大不至于干不了活。老周当时家务活都干不了了，没有力气，说话都蔫声蔫语的，嘴唇紫黑紫黑的，这是缺氧的表现。他当时整个心脏都变形了，心室肥厚，心脏增大，随时有心梗和猝死的风险。我就跟老周讲，我说你呀、你很幸运，你得谢谢你家这个邻居，更得谢谢那个老黄牛。他要是不在山坡上撂挑子吸引我们停车，今天恐怕就没这个缘分了。老周说，是啊，我没白疼他一回，没想到他还帮我招来了救星。说胡家老高是老周的救星，一点都不为过。他这个病如果上医院去做治疗，都很难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这是实话。肺病联合心脏病在同一个人身上时候不好治，不光不好治，有非常大的可能是压根儿就治不好。但是在我这儿，我就给老周用了一种药，就是胡家老高，其他的任何药都没用。他们村子当时条件差，那交通想买药都没处去买去。但是没多长的时间，三瓶胡家老高刚吃完，老周就可以自己去放牛了。那时候还写信呢，他写信告诉我说他嗓子眼儿的痰没了，喘气儿也顺溜了，嘴唇的颜色也恢复了。他是从立秋吃的药，吃到眼瞧要冬至了，但是这个秋天还没结束的，他的病就好了，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从来没犯过。老周是个实在人，病好了给他高兴的够呛，因为从此以后再也不耽误干活了。以前这个病一犯，他就上不来气儿，就下不了地，干不了活。现在这个老慢支好了，连带着肺气肿和心脏病都消停了，没症状了，他就没有任何思想负担了。他说，我只要能继续种地，能挣钱了，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就这点要求，胡家老高帮他满足了，老周打心眼里开心。后来我们又聊到他家那头牛，我问他，那只黄牛的腿病没找兽医治过吧？他说治过，兽医说了，胎里带的毛病，吃龙肝凤胆都治不好。我说你在哪儿弄的这头牛啊？自己家产的牛犊子吧？他说不是，我家第一头耕牛就是这头牛。那为啥明知有残疾还要买？

呢？老周说，还不是钱闹腾的，当时家里没现钱，76年土地分兑到足，81年土地承包到户，当时集体的耕牛折价分到每户，老周他家就3口人，只有66块钱牛股份，要想买一头健壮的直接能下地干活的耕牛，干脆是买不起的。最后还动用点亲属关系，才分得了这头牛。这头牛折价70块钱，老周没加钱就兑换过来了。虽然带点残疾，平时放牛时累点，但是农忙的时候不耽误干活。老周说，这老牛耕地是把好手，他虽然后腿有残疾，可是他特别好强，一直不服输，腿上有毛病，爬坡上山虽然很费力气，但是只要老周牵着他走，他从没打过退堂鼓。给老周治病那回，老黄牛的举动很反常，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老周也说，平时那种缓坡是难不住老黄牛的，那回为啥要停下来死活不往上走，就等着我们停车推他一把。这一把不仅帮牛爬了坡，也救了老周的命，村里人都夸这个牛有灵性，不再因为他瘸腿而埋怨他。老周也一直挺善待这个老伙计的，一直到这头牛老了干不动了，始终也没舍得把它卖掉。从打给他治完病之后，老周就把我当亲哥哥看待，隔三差五的给我邮东西。老周知道我吃素，他和他老伴经常到山上采蘑菇，采完蘑菇晒干了总惦记着给我邮。除了蘑菇以外，他们那个地方还产松子儿，纯天然的，不用花钱。老两口每次都是采了一大包的松子儿，就给我邮来了。我吃着还挺有滋味的，但是我不白吃，我自己熬胡家老糕的时候也顺便给他带出一份来，熬好了也给他们寄过去。虽然他的病治好了，但是如果能常年用，经常溜着的话，对老年人来说好处太多了。我不敢说吃胡家老糕能长命百岁吧，但一定有延年益寿的效果，帮助你提高生命长度的同时，还能提高生命的质量。高质量的生活一定是恢复生命本源，而不是外力，这点在老周身上就是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明。老周今年72了，他现在仍然在家乡，在老家那边包上了10多垧地。他说他闲不住，他说，胡老啊，我要是闲下来我肯定得得病，不如锻炼锻炼干点活呢。这话说的没错，干点活也好，人这一辈子有的人是劳碌命，有的人是享受命，人可以穷过也可以富过，但是不管咋过，健康是最重要的。有了健康啥都来了，没了健康啥都白扯。我希望大家都健康，早日回归健康，在回归健康的路上有需要啊。

0: 帮忙的时候尽管吱声。好啦，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好，我们听到周深的粤语版本的《喜欢你》，这是翻唱陈洁仪的那个版本啊，重新填的粤语词。还是一首小甜歌啊，周深的非常的这个细腻温柔的声线娓娓道来啊，这份。

喜欢这份欢喜，哎，在心间。确实，它也不只是情歌了，啊，虽然听起来是甜的啊，但实际上它的这种感情表达，还主要是面对歌迷的啊。当然，也是希望大家呢，敢于把心里的喜欢大胆的说出口。这样的歌听起来就让人觉得愉悦啊，生理性喜欢。还有一种就是反来说，就是生理性厌恶啊，这最近的比较流行的说法。有一些网友啊，最近就是对那些 AI 制作的短剧、AI 面孔就有生理性的厌恶。这最近呢，也要出手要整治了啊。你看现在在短视频平台，你要刷几部 AI 短剧就发现，哎呦我的天哪，这个男女主人公的脸呢，复制粘贴呀，啊，一套脸谱演百部剧，而且那表情就觉得很诡异，是吧？对此呢，红果短剧最近发布了关于规范 AI 剧角色创作的公告，明确 AI 剧角色创作应避免雷同，杜绝千篇一律，而且透露平台近期呢将启动高频 AI 脸同质化及素材违规治理专项。哎呀，确实不管男女老少都用一张脸，就是刷着就感觉到恐怖谷效应啊！说 AI 短剧的主人公呢，只要说话表情就变得一模一样，还有说呢，接连刷了几部女主角长得都一样，有一种似人非人的违和感。确实网友们对套脸的 AI 短剧是嗤之以鼻啊。你要刷着啊，我看有这网上的对比图，就发现啊，不少中年女主人公形象面容是高度雷同的，就发型不一样，衣服不一样，都是什么一字眉、大双眼皮、清晰的唇峰、大笑或哭泣的表情神态都一模一样。那么上述的这个公告明确啊，为了避免用户的审美疲劳，提升内容的辨识度，AI 短剧创作者应该。

0: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在周二的早间，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辆密度整体运行状态是非常良好的，几乎呢是畅通的状态。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状态。此时我们来关注一下大连管段之内的所有高速公路，目前有限速的是除了土阳高速公路、大连湾疏港高速、鹤达高速、大连湾到栗子坊管段因路段湿滑限速80公里以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2: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1: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2: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1: 应该啥样啊？
2: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1: 这绿色在哪儿啊？
2: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1: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2: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1: 堵车，
2: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1: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2: 学得挺快呀。
1: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0: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1: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0: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金秋九月，十一假期提前出发。
3: 广播主持人带队，三条旅游线路任你选。奔赴新疆阿勒泰，邂逅北疆油画金秋。
2: 走进尼泊尔，雪山古城一场治愈。

那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林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刘明海这留言挺有意思，是吧？杨哥，这都多少天了，你终于推出一首好听的歌了，要不然啊，什么再推什么胡彦斌反唱，要不然什么那英新歌，哎呀妈，都不怎么好听。今这歌绝了，这绝了，叫啥名？再说一遍，等会儿我就下载。我也觉得这歌好听啊，这郑钧的新歌叫《绿皮火车》。就郑钧这种松弛感啊，就是爱谁谁那种拽拽的样子啊，我不管，我就戴墨镜。哎，你别想让我把墨镜摘了，我就不站直了，我就抖腿。你看不惯啊，来，你又干不掉我。就郑钧这首歌当中表达这种松弛态度啊，真的是可能也代表着他一种很放松的那种心境，他不再挣扎，不再纠结啊！年轻的时候肯定是血气方刚嘛，而且年轻的时候要什么？要挣钱，要出名，唱《我的爱赤裸裸》，回到来了拉长音回到拉萨。然后现在不用了，啊，现在衣食无忧了，这个生活的也很安稳，所以唱这个《绿皮火车》，是吧？向往更自由、更安宁的生活。就不是说我不是推好这歌，都不是我写，不是我做的啊，也不是我唱。就1998年李宗盛当时在《最近比较烦》里面就有一句歌词了，大家记忆犹新，写一首皆大欢喜的歌是越来越难。你都28年前写一首皆大欢喜的歌都很难，更何况现在啊。所以有一首好歌可遇不可求啊。接着呢，我们来说说啊，什么叫可遇不可求的事儿？就是昨天不是就又有这阵雨嘛，这两天都是啊，今天明天又是什么局部啊阵雨或雷阵雨啊，就到什么程度呢？这个泼天的流量啊，泼天的雨，只对着一台车浇，这是怎么回事？这也太局部了啊！这是最近啊，有在社交平台上发的，在东港一个停车场。就有一辆黑色的 SUV， 就他在挨浇，其他车都没事儿，就感觉好像上面有人拿着盆子往下泼，实际上真没有啊，就局部到这种程度啊，想在哪下就在哪下啊。有的时候是前一秒滂沱大雨，后一秒晴空万里啊，香炉礁在下着瓢泼大雨，西海广场在晒着太阳啊，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么局部啊？气象台呢？给出了一个详细的解读，说呢，近期大连受西风槽系统的影响，夏季西风槽系统呢非常容易催生碎片化分散式的对流降雨，那么降雨云团呢往往范围很小，一块孤立的积雨云飘过，很可能就是只覆盖一条街道、一个小区甚至更小的一片区域，就刚才我们说的就一辆车啊，就出现了隔路不同天乃至一车淋雨其余全干的奇观。那么这次局部降雨呢和台风白海豚确实存在关联，台风白海豚呢目前已经衰减成为十分微弱的残余环流了，虽然台风主体呢远离大连，但是这个残余的环流呢依旧是为大连呢输送了充足的水汽，水汽条件充沛，再配合高空槽带来的不稳定大气环境，就为这种分散随机的局地阵雨呢创造了有利条件。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台风残余送来水汽，高空槽触发降雨，两者叠加造就了近期忽大忽小分布零散的降雨模式。好，那么这种下雨的天气要持续多久啊？那么根据研判啊，预计会维持两天，就是今天、明天这两天还有雨啊。但这个降雨强度呢会逐步的减弱，这两天的降水呢对比8月17号会明显的变弱，依旧是以零散突发性的阵雨为主，很难出现全市范围的均匀降雨。这真的是什么？点对点洗车服务啊！其他车还没这待遇呢啊，这谁的车？是不是你朋友的车？跟我平台报道一下啊，这也太幸运了。我在想，这点对点降雨，如果是萧敬腾的话，有没有这服务？萧敬腾都没这待遇啊，其他地方都不下雨，就他演唱会舞台这块下雨，观众那都不下雨。如果说他能做到，那我们真服他啊，真是龙王啊。好，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中秋节的假期安排啊。
那么9月25号是个礼拜五，到9月27号里。

拜天，一共三天不调休。那么中秋国庆两个假期呢，也就相隔三个工作日，所以说呢，你咬咬牙把这三天这个假要请下来的话呢，中秋国庆可以拼出一个9月25号到10月7号的13天的超长假期。哎，这多好啊！所以可以研究研究了，到底去哪玩啊，究竟干什么去啊？当然啊，在放假之前还有一个多月啊时间，我们得把工作做好。那么昨天啊，豆包发布了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了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这个好啊。这个同一账号授权之后啊，用户在手机端下达任务指令，可以由已连接的电脑端读取本地文件，操作软件完成执行，进度和结果实时回传手机，帮助用户在通勤、离开工位等各类场景中自动执行任务，提升效率。那你说这太棒了啊！你不在工位上，活照样不耽误，让豆包帮你干了啊，拿手机操作就得了啊。好，接下来这个事儿啊也比较的省心了，就是以往我们去加油站啊加油，赶时间啊，懒得等开票，然后事后找不到小票啊，没法报销，是吧？有这样的经历是吧？那么这套麻烦流程呢，即将成为过去了。今年6月份，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明确呢是从今年的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那么推广这个交易及开票模式呢，可以深度绑定加油交易的全流程。我们呢完成了加油支付之后呢，自动生成发票，那么直接推送。可以有效地杜绝加油站拒开票、漏开票、错开票行为，打通消费开票的最后一公里，方便呢消费者开票，也保障我们的合法权益，让每一笔成品油零售消费都有据可查、有票可依。那么是这样的啊，据公告的要求呢，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应当于今年的11月1号之前实现交易及开票，如未如期实现的，由税务机关责令改正，并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啊，这就比较方便了啊。接下来这个事情啊，是我们本市的。昨天，大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再次向相关网约车平台公司正式下达通报，持续重拳整治网约车违规运营，双管齐下严查无证运营与不文明服务。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啊。那么这一次的整治重点呢，涵盖了以下的三个方面。一个呢是持续严查无证营运，针对平台呢依然违规雇用未取得网约车经营许可车辆从事营运活动的行为，执法部门予以坚决打击。平台啊，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他要扩大规模嘛啊，有的小平台更是如此啊。所以你有没有资质，他都可以让你去，哎，就直接通过了啊，你可以去跑。所以我们现在要打击。第二什么是零容忍暴力抗法行为，针对部分涉事车辆在执法检查过程中拒不配合、强行闯卡并逃逸的情况，那么这一类情节恶劣的行为是严重扰乱了交通执法秩序，对公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已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啊。第三呢是严治不文明服务乱象，针对部分涉事驾驶员服务意识淡薄，在营运过程中存在言语辱骂、态度恶劣等不文明行为的问题，此类行为呢是严重违反了网约车文明服务规范及职业操守，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也必须予以严肃的整顿。那么这一次整治啊，一共是梳理出了68台存在违规行为的车辆，这个含强行闯卡、逃逸以及不文明服务两类。违规名单呢，也都是昨天公布在我市的这个各大公众号了啊。那么为了确保整改到位，通报明确要求各平台呢，在收到通知之日起7天内，对名单内的涉事车辆及驾驶员实施永久封禁，彻底删除信息，并禁止重新注册。同时呢，需要对名下所有车辆及驾驶员资质开展拉网式的核查，从源头杜绝违规介入。那么另外呢，平台需要在2026年8月24号之前提交书面整改报告，执法队将开展专项复查，对没有落实封禁或继续介入无证车辆的平台，依法从严处罚。对拒不整改或情节严重的，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那么大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呢，也是郑重表态，网约车市场治理绝非一阵风，
执法部门呢将始终保持高压监管态势，对无证营运、暴力抗法及不文明服务。

0: 等触碰法律底线及道德红线的行为，坚决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啊，这方面我们也了解一下啊。好，看一看大家的这个信息。李欣反映说，净水厂往数码广场方向还没到高家村附近，一辆这个小轿车被追尾，这个事故呢是还比较严重啊。哎呦，确实撞得不轻。净水厂往数码广场方向没到高家村，在这附近这个路段在内侧车道啊，一辆白色轿车被追尾。信用所属啊，已经好久没互动了啊，对。也刷到我的这个视频号啊，就唱的东北超之歌了啊，谢谢支持啊。我们南看台的这个兄弟姐妹们也非常的辛苦啊，因为我们大连摇旗呐喊，保护好嗓子，然后在那天关着大屏幕播放啊，确实从来没有想过啊，因为我是从小学音乐的，但是你说谁也没有那么大的这个想象力啊，那当年也没有说什么体育场有60000人的这么大的规模呀。现在我们都能做60000多人了，有朝一日能让60000多人同时听我唱歌，哇，这不可思议啊。这个视频呢我已经发在自己的抖音号和视频号上了啊，抖音 MC 阳光，视频号是十分满意阿拉伯数字10啊。好，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欢迎来龙餐馆这部影片啊，现在票房和口碑啊都很不错，截止到目前呢已经票房突破10亿了啊。那么有观众说这次看到了不一样的沈腾啊，也有说呢文牧野继我不是药神之后再次交出了惊喜之作。这个片名啊叫欢迎来龙餐馆，而不是欢迎来到龙餐馆，一字之差。哎，其实藏着文牧野对整部电影情感基调的定位。他解释说，到字啊有不确定性，想来的人不一定能到达，而来字则不同，他带着念想，是一种呼唤。那么他透露呢，影片曾考虑叫欢迎回龙餐馆，但是电影更多想表达的是一种愿望，希望大家能来龙餐馆。像这来的动作已经是电影想说的事儿，说当战争爆发的时候呢，地方变得不正常，人也变得不正常，心理状态也变得不正常，但吃饭这件事儿替代不了，它是一件正常的事儿。有的时候能想起来我得好好吃饭，其实还能变得像正常人一样。欢迎来就是希望以及欢迎所有人过来，来有和平的能够好好吃饭的地方，好好吃饭，好好生活，一张热气腾腾的餐桌便是乱世之中最温暖的希望啊。最近的这些好电影啊，大家都可以啊去看一看啊。就像最近这个我们还有一部电影，今天呢已经在我们辽宁省内已经提前点映了，昨天呢我也是参加了大连地区的首映礼啊，就是真实记录了2025国际大体联足球世界杯的这样的一部体育记录电影《主场》。昨天呢是在万达影城进行了点映。那么这部影片从9月16号起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上映。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赵渊博的报道。
1: 核心球员转型为教练后，带领上体女足多次在全国大学。
2: 2025年9月，第三届国际大体联足球世界杯在我市举行，来自5大洲17个国家的24支高校代表队，近700名大学生运动员齐聚大连，在绿茵场上挥洒汗水，追逐梦想。其中，我国派出北京师范大学女足、上海体育大学女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男足和延边大学男足4支队伍参赛。为持续放大赛事溢出效应，深度挖掘赛事蕴含的教育价值，赛事期间，我市组织天虹影视主创团队全程开展记录电影主创的摄制工作。25名摄制人员深入多个场景，摄制内容涵盖各支队伍备战、比赛、文化交流、城市风貌等。主场导演丛伟：
3: 主线是这个三个球队为中国拼搏的故事，辅线就是各个大学来中国来交换友谊，而且然后我们通过我们让他们把这些东西传递回自己的国家，到底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是这样。所以说这个片子不仅是有大连元素，更有国际化元素。
2: 影片中，北师大女足这支世界大学生赛事全满贯得主，赛前3名国字号主力被征调，仅剩15人硬扛连战，完成了不可思议的逆转，让所有观众看到了中国大学生努力拼搏不服输的体育精神。北师大女足教练毕岩看到影片中的一幕幕，不禁感动落泪。
4: 让很多人。

0: 人知道大学生读书的不知道的一面吧，更多的说是不光是球踢得好，然后学习还是 OK 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学生也是博士生，校园足球也是可以很好的有一个平台，可以踢球，可以走向更高的舞台。
1: 电影《主场》以足球为桥梁，真实记录了中国高校足球代表队在赛场上为国争光、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和团队至上的集体荣誉感，生动展现中国大学生自信、开放、包容的精神风貌。既是主演又是观众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于彦泽备受感动。
2: 我能作为一个大连孩子在北京上学，还有机会能来到大连参加世界杯的比赛，所以我还是感觉到特别荣幸和开心的。
1: 据了解，纪录电影《主场》还依托中国银联云闪付平台，创新联动全国十省开展看电影送优惠券、票根消费活动，真正实现电影加跨界融合，激活城市消费增量的生动实践。另外，为更好鼓励中国青少年足球事业发展，片方天虹影视向全社会承诺，该影片上映后，所有票房净利润将全部捐献给校园足球推广与赛事体系构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足球帮扶等公益事业。
3: 不容易啊，拍电影，你说为什么？难道不是为了盈利吗？不是为了赚钱吗？从业导演把这部影片所有的净利润都要捐献出去，支持中国足球发展，这是一种大爱，这是足球人的情怀啊。聪伟导演呢，他之前呢，指导过像《唤醒者》啊，像革命题材啊，其他的一些题材电影啊。那么其实这个关于纪实类电影，体育题材电影，之前是有过一部的啊，好像最早的时候是阿尔滨时期。大概是那个时候啊，那后来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2024年的这个决战苏玉湾嘛，然后去年的2025大体联足球世界杯，啊，他也是通过纪录片的形式，然后呢把这个完整的记录下来啊。昨天在观影之前，其实我对这部影片呢没有说太多的期待，因为毕竟呢这个赛事我一场比赛都没看啊，之前呢我也没有太多关注。而且现在有那么多好的影片啊，欢迎来龙餐馆啊，什么什么年会不能停啊，什么太多了啊。那么这样的一部影片，那本身的这个内容它又不是世界杯，它又不是世界杯预选赛，它又不是英博，但是我看完之后，我的天，大受震撼，拍的实在太好了，这真的是能代表我们大连影视制作水平的一部好电影，应该推广给全国，大家一定要去电影院看一看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北师大，包括这个上海体育大学的女足啊，包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男足啊，是重点的戏份啊，在这部影片当中，他们表现出的为国争光的那种决心和勇气，那种场上每球必争的那种拼劲儿。而且呢，你知道在电影啊，它有很多的特写，它比我们在球场看球啊看得更真切，它近距离那个镜头啊，就把那么头球争顶啊，什么飞铲呐、对角啊。包括那配置音效，我的天，就特别的惊心动魄，以至于什么呢，我看完电影鼻尖还在冒汗，呵呵，特别紧张刺激啊！所以这是一部特别生动特别有趣的电影。我有什么感受，就是真实的生活永远比杜撰的故事更能够打动人啊！所以这样的一部难得的体育纪实电影啊，最近呢也是在北京那边啊有一个这个电影方面的一个活动啊，也是获奖了啊，也被推荐到意大利米兰啊，所以这部电影大家可以看一看啊，今天各大影院就上映了啊，叫《主场》。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出去玩的事儿啊，大家呢就是很期待啊，我们接下来要带大家去哪里呢？九月份，那么金秋出行正当时啊，当然也是属于错峰出游了，所以九月份，季节也好，价格也合适，然后呢人也没那么多啊，我们先去哪儿呢？先锁定新疆阿勒泰的8日深度游啊，喀纳斯禾木仙境尽数饱览啊。那么有两个团期，大家安排一下自己的时间，分别是9月12号和9月28号两班黄金团期，可以避开国庆人潮，独享北疆的极致秋色。而且呢这个新疆团的价格啊也非常香，哎，大家可以咨询一下啊。另外如果想体验小众治愈出境游的尼泊尔的7日秘境之旅也会重磅出发，雪山环绕，古城静谧，人文浓郁，轻松舒适的慢节奏。9月13号和9月26号 双团期开启。尼泊尔让我们再次出发啊，之前呢也是好评不断。另外呢，德法意瑞欧洲四国十二日全景游，我印象当中这个是近几年第一次推出的是欧洲团啊。那么大家如果是向往已久了这几个国家，就是如果说你第一次去欧洲，这个团也是必报的啊，德法意瑞嘛，古堡湖泊都市古境啊，一次打卡圆梦欧洲啊。这个团期呢是在9月22号，你这个抓紧时间咨询啊。好，那么了解各条线路的详情呢，可以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旅游或者是城市名称获得回弹的信息，扫描绿色二维码添加微信啊，详细了解行程。那么具体的行程和价格一起都发给你啊。那么所有线路呢都是电台严选，我们主持人呢会全程带队，品质有保障。旅游专线是13500799782，13500799782，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4: 海港航班动态。
3: 中越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9:20顺龙海轮，21:50畅龙海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关注官方微信中越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好，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英博啊，在上周末打云南玉坤啊，有几个判罚呀、啊，是我们不太满意的。目前呢，俱乐部已经就本场比赛的四次判罚向足协裁判部提起了申诉。那么今天啊，今天中国足协的裁委会将针对本轮的中超、中甲、中乙联赛的相关俱乐部的申诉进行裁判评议工作。我们到时候看一看啊，因为上一次我们打辽宁铁人那场比赛，那么几个确实是比较明显的这种误判啊，一共是五个，我们去申诉了，五个全被驳回，然后接连我们又这次提出了四个申诉啊，今天再看一看啊，这四次申诉可不可能又被全部打回啊？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在去年，哦不对，应该是在首回合啊，上半年首回合的辽宁德比之后。英博队也是接连遭遇到不公正判罚，啊，那么下半赛季我们又赢了，又是这样的待遇，所以很难不令人浮想联翩啊。但是我们做好自己吧，啊，尤其队员们要保重好身体啊。最近的这个比赛啊，密度很大，连续三个客场，一周三赛，明天晚上我们将会做客对阵上海海港，希望能够全身而退。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交广早会合就到这儿了。我是阳光，稍后是由高峰和子轩继续带来的领先早高峰，明天早间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香炉礁桥上海达广场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开始出现大流量，另外西南都沿线学宫街去往春柳隧道西北六景星小区的入室方向也是流量比较高的路段，西南路五一路交汇处西南路去往孙家沟星海公园方向目前是缓慢通行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状态，目前呢我们了解到除了土阳高速大连湾疏港高速公路鹤达高速公路大连湾到栗子房管段因路面湿滑限速80公里开通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都是正常开通，包括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林一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0: 二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二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1: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早八点到晚八点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转西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25度到30度。
1: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2: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3: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2: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3: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好嘞，北京时间早上的7:06，准备好了吗？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的
1: 领先早高峰。
0: 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你还可以通过大凌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节目互动的方式呢，您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把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发送上来，咱们一起互动。
0: 哎，今天节目开篇呢，首先我们要聚焦一起交通事故。
1: 是的
0: 啊，这个 Shamley 呢，他就提到6:50左右啊，他是从疏港路的东行方向，就是从侯二小区这个地方啊，然后呢，疏港路现在是去往东港，也就是疏港路的东行方向，
1: 是看到了一辆辽 P 的这个车哈，
0: 啊，
1: 奥迪 TT， 说在尾翼上咋是有一个手机呢？
0: 嗯，
1: 他那个手机不是故意落在那个地方的，他应该是有一个造型，哎，所以就是。你像你这样是不是就对他记忆特别特别的深刻了？
0: 关键是疏港路的东行方向就在侯二小区这个位置啊，有两起交通事故，事故的车辆呢多达5辆。
1: 对
0: 啊，
1: 是德刚一早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哈，在7:03他看到的。你看这么宽的这个4排行驶车道当中，现在要有2排车道上分别是有3辆车的一起交通事故，还有2辆车的一起交通事故，特别影响东行出市区方向的一个出行。
0: 德刚的这个照片啊拍的挺好啊。
1: 你是在桥上拍的吗？德刚
0: 这
1: 你这视野挺高啊。
0: 对，在哪个角度呢？这是哈，但是呢很清晰的就能够看出来疏港路的东行方向，马上就到达东联路的汇入口这位置。
1: 嗯
0: 啊，现在是距离东联路的上桥匝道汇入口大概也就是200米左右，这个地方呢分别是在左属的2和3/4车道啊，有2起事故，所以对后方车辆的通行呢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
1: 确实是哈。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月观察方说到的是哈，这几天啊老是听听众讲西南路通信电缆厂路段的公交专用道取消了的消息。
0: 嗯，
1: 我今天是正好路过了，我给大家也确认一下，出市区方向的的确确是取消了。
0: 哎，
1: 那个入市区方向吧，我等晚上我再确认确认、啊、
0: 一会儿入市区方向呢有其他朋友啊就帮忙确认了。
1: 好嘞，谢谢大家
0: 好嘞，稍后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油价走势领先提示。
2: 领先

0: 来关注一下油价的走势变化。8月17号，也就是昨天，本轮周期第一个工作日。那么目前测算的数据显示，目前呢预计汽柴油上调的幅度呢分别为每吨190元和185元。那么折算到每一升，92号汽油啊，现在的价格预计啊上涨每升1.5毛；95号汽油呢预计上涨每升1.6毛；0号柴油预计每升上涨1.6毛。
1: 是的，如果说啊国际油价持续继续走高的话，后续上调的幅度还会进一步扩大。那么8月份的第二轮油价上调概率也是明显有增加的情形了。本轮油价窗口啊开启的时间是8月28号的24点钟。
0: 嗯，这边呢还有但丁问一下，说舒港路这个事故到底是入市区还是出市区？你这样吧哈，直接告诉你是从绿波去往港湾广场方向，
1: 嗯，
0: 你就明白了。
1: 对，
0: 那是舒港路的东行入市区啊，就是在侯1侯2小区这个位置有2起交通事故啊。
1: 好，我们再来关注菊次郎的夏天，说你看51路和顶山街的交叉路口也是发生了一起非常严重的交通事故啊。
0: 嗯，
1: 也是把图片给拍过来了啊。
0: 哎，
1: 嗯，好，还有呢继续关注明天，说舒港路的入市区方向，就是马上到东联路入口，结果呢又发生了追尾。
0: 嗯，
1: 左边的第二排路
0: 那个之前就有了
1: 啊，
0: 就是咱们刚才就已经播报了，
1: 就是这5车的交通事故当中
0: 包含这一起
1: 啊，
0: 占用的第二排车道，
1: 可千万不要再发生了，要不然这个地方就堵得死死的了。
0: 现在事故车辆都已经是5辆了啊。
1: 对的，
0: 提醒大家，如果从西北路，然后呢舒港路啊入市区东行方向，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呢，一定提前选择避让这个事故点位啊。
1: 嗯，
0: 好了，稍后进入到今天的领先新气象。

0: 领先新气象。
1: 受到呢高空槽系统和副热带高压外围水气的影响呢，预计今天和明天两天，我市上空的云量呢仍旧比较多，白天部分地区呢还是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光顾，局部可能会出现强对流的天气，请大家一定注意防范。
2: 是的，那么气温方面也会有小幅回升，市区的最高气温是在30度附近，最低气温24到26度，西北转西南风，风力轻微，体感上呢大家会觉得稍显闷热。所以说还需注意防暑和降温，并且呢雨水是继续打游击，如果说您长时间外出，最好带上一把雨伞。
1: 对啊，就像昨天啊那场雨来得多么的突然啊。那么本周的后半程，周四周五呢，我市天气将会转为多云为主了，偏南到东南风，风力轻缓，气温将会有小幅的回升，市区的最高气温呢保持在31-32度左右，最低气温呢24到26度左右，空气的湿度呢还是偏高，闷热的程度呢又将有所升级了。所以本周末周五的夜间到周六，受到呢一支地面气旋系统的影响，我市又将出现一轮降雨。
2: 所以啊，也就是说最近不太适合刹车。
1: 昨天确实这个雨啊，一开始你看在节目当中的时候呢，就说在北站或者是体育新城
2: 是
1: 那个范围，等下了节目之后，
2: 嗯，
1: 你看咱们这个沙口啊、西港啊就开始下冒烟了。
2: 对，
1: 但是呢，大中山好像是一点水花都没看见啊，就这么局部。
2: 对。好的，那么我们也欢迎各位哈，把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到平台当中来，咱们一起互动一下。
1: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的话题菜单啊，进入到领先头条。
3: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

0: 领先头条啊，今天咱们先来说说关于顺风车的事儿啊。
1: 说这件事儿啊，让这个女孩濒临崩溃呀。
0: 嗯，
1: 有一位17岁的女孩在搭乘顺风车的时候，驾驶员呢竟然是在服务区离车之后莫名失联呢。
0: 哎呀，失联了。
1: 对，
0: 这司机找不着了。
1: 对，
0: 但是这个17岁的女孩呢却被锁在了车厢里面。
1: 嗯，
0: 现在是什么季节啊，什么天啊，所以烈日下暴晒，幸好呢做了这件事儿，要不然的话在车厢里面那简直啊是受不了啊。
1: 是的。
0: 嗯，
1: 那我们也通过这件事呢想要跟大家说明的一个道理，就是高温险境快速施救，我们也要守护少年的出行平安话题。
0: 嗯，现在呢开车出门肯定少不了加油。
1: 对呀、啊、
0: 但是呢最近在加油站有一条雷人的标语火爆出圈了。
1: 怎么说
0: 啊？就是说加油站如果要是有缺斤少两，枪毙站长。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整的小词儿呢倒是挺硬也挺押韵啊、嗯、但是你说这样的雷人标语到底合不合规呢？缺斤少两枪毙站长，他敢这么贴，就说明呢人家这个加油站最起码给加油的时候呢斤两是很足的。
1: 但是我就觉得我为站长抱不平，他招谁惹谁了、嗯、为啥要枪毙他？
0: 因为他是这个加油站的负责人。
1: 嗯，
0: 所以诚信经营咱们不靠噱头、
1: 嗯、
0: 贵在实实在在就好了。
1: 对的
0: 啊。
1: 来，最近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哈，我们竟然发现某些人是把皮卡箱的箱货改成了移动的浴缸
0: 啊！
1: 而且你在网上经常可以刷到这样的视频。
0: 嗯，
1: 据说这种博流量的视频，交警现在出手了，以锁定他，以拦截他，
0: 嗯、
1: 以处罚他。
0: 哎呀，流量诚可贵，但是生命安全价更高啊！皮卡车后边呢确实有一个箱斗，
1: 哎，
0: 如果你把它停在你们家院子里面，你说这个箱斗里面你铺上一块塑料布、
1: 嗯、
0: 啊，或者是呢防水布，
1: 是，
0: 哎，里面呢倒上水，哎，变成一个大浴缸、大浴池，你在里面怎么玩怎么泡没关系，但是你开车上路，那就是你的不对了。
1: 就是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开车上路这个感觉吗？
0: 啊，
1: 他想要人工造浪
0: 啊。那这玩意儿是属于浪是真浪啊。
1: 地方有点不太对啊、
0: 嗯、但是如果你要是违规，那肯定要遭受相应的处罚。
1: 是的，
0: 说到处罚啊，昨天咱们刚刚说完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实施，结果你看生态环境法典实行的首案宣判了啊，楼下商铺

0: 鱼池低频噪声导致女子失眠焦虑，所以呢法院也判决商铺赔偿医疗费121.4块。虽然说赔偿的这个金额啊不高，
1: 嗯，
0: 100来块钱，但是确实是生态环境法典实行以来的首案宣判。
1: 是的，新法为咱们百姓撑腰，守住百姓居家的安宁权。
0: 嗯，要说到这个身体如果有异样啊，你看28岁一小伙做完了这个核磁共振，
1: 嗯，
0: 然后说医生啊，你们医院的机器把我的身体这下子给震坏了
1: 啊，
0: 你们得赔我啊，因为感觉现在我做什么都力不从心了。医生说做个核磁共振把你做的什么都力不从心了，
1: 那是不太可能的，小伙子，
0: 那你更应该全面检查一下，你这个力不从心好像跟我们医院的这个设备没什么关系。
1: 是的，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呢要为大家普及一下医学常识，消除就医的认知恐慌。
0: 哎，这怎么还有到医院去碰瓷儿的呢？
1: 嗯，
0: 另外呢，今天是星期二啊，在8:10到8:30还将为大家安排的是在鲜红的档期下先进人物访谈报道。今天呢，领大家了解的是双红小区锦华北园的相关人物故事。
1: 好的，那么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锁定交通广播，持续收听领先早高峰节目。
2: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3: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2: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4: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5: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6: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5: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7: 连发现王国夏日狂欢倒计时，108米摩天轮一览山海风光，汽水节清凉开播，泡沫水枪放肆横扫，电音节音浪炸场，无人机焰火秀燃爆夜空，暑期收官在即，快来发现王国痛快玩一场。

0: 好嘞，7:19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看这边啊，渔翁这不就来了吗？
1: 他说我都帮月光茶坊给看了，通信电缆厂入市区方向确实也把公交车道给取消了。
0: 哎，
1: 畅通无阻，朋友们啊，大胆走吧。
0: 那也就是说呢，西南路沿线在通信电缆厂就这一段，现在可以确认的是啊，公交车专用道，甭管是入市区方向还是出市区方向，都已经取消了。
1: 是
0: 啊，
1: 所以朋友们，我们可以放心大胆走啦。
0: 还有这个凉爽说、老高啊，就刚才你们选的这个赤色要塞的音乐选的实在是太好听了，能听得出来这是赤色要塞的音乐，说明你也不年轻了。
1: 关键这个音乐选的是真节奏感非常强哈、跟着这个小节奏，哎，这感觉就上来了。还有之忧说现在华南已经是钓鱼点啦，
0: 啊，又开始了吗？
1: 又局部地区开始下雨啦。
0: 还有 Hello 先生说，五一路呢，东方盛和西啊，就在这个小区的门口也有事故了，交警已经及时赶到现场，也希望呢五一路沿线啊来往的车辆要注意避让一下。
1: 好嘞，也欢迎大家把更多的新闻消息线索呀，或者是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通过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上来。
0: 说到这个新闻消息啊，昨天呢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新闻。你说现在啊天特别热，车厢里面呢这个温度啊也特别高，
1: 对，
0: 如果车呢要是停在了阳光

0: 直射的这个范围啊，那感觉车厢里的温度呢瞬间就能升到呢七八十度。
1: 就这么说吧，老高，前两天我有一块巧克力啊落在车座上了
0: 啊，
1: 昨天一瞅变巧克力酱了
0: 啊，化了。
1: 是你就想这个温度它得多高啊。
0: 对啊，你说你这放东西都受不了呢，何况是人在里面待着，
1: 那更受不了了。
0: 夏季高温啊，密闭暴晒的车厢堪称是移动的烤箱啊，
1: 是
0: 在这里面呢极易引发中暑甚至是窒息的危险。结果在8月13号这天呢，有一名17岁的贵阳女孩搭乘顺风车途经服务区休整的时候呢，这个司机呀、就自己下车了。下车之后呢，司机失联了。
1: 这司机咋想的呢？把女孩是反锁在车内，让她深陷险境啊！
0: 你说是忘了呢，还是故意的呢？那么事发这天呢，也是烈日当头啊，车厢的温度快速飙升。女孩呢多次尝试啊，均无法打开车门。啊，看来这个车呀和咱们普通的这个车是不是不太一样。以前呢燃油车传统车
1: 有一个按钮，
0: 哎，对对对，就是有这个中控锁。
1: 对
0: 啊，即便是呢人在车厢里面，你是主驾驶啊副驾驶啊前排后排，反正是你开那个门的话呢是可以打开的。
1: 对
0: 啊，但是这司机下车之后呢，他把门锁上了。这女孩在车里面尝试了好多次无法从里面打开车门啊，然后这个心理的压力就开始增加了，
1: 那一瞬间就慌了。
0: 对，就濒临崩溃了。
1: 对呀，
0: 第一时间呢他向家人发送了求救的信息。结果在上午的10点13分，服务区接到了女孩家属打来的求助电话，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你说这不是属于绕个大圈吗？这孩子幸亏还有个手机，
1: 对，
0: 给家里人打电话说我现在被困在车里了，在哪个哪个高速哪个哪个服务区，然后人家家人呢打电话报警了，联系到服务区的工作人员。
1: 是，
0: 这服务区的工作人员还得满哪找这台车。
1: 对，关键是啥呢？你想想现在有好多的车啊，你可能在里边你拨弄很多按键的时候
0: 啊，
1: 或者你尝试开门的话，它会有嘚嘚嘚嘚嘚的那种响声
0: 啊，警报。
1: 对，但是你看女孩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之后，还是让这台车没有发出任何的动静，
0: 没有触发他的这个报警。
1: 对
0: 啊，
1: 工作人员啊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之后，是隔着车窗首先安抚了这名女孩的情绪，同步也是联系了高速交警来核实车主信息。但是啊好巧不巧啊，这位司机预留的手机号码是停机状态。
0: 你说这扯不扯？
1: 你说这一瞬间查找工作也陷入困境了呢。
0: 对，那么隔着车窗安抚女孩情绪，听这个意思啊，这个车呀锁上车门司机离开了，是不是这所有的车窗啊一点没给留缝啊？
1: 肯定是啊。
0: 啊，现场的工作人员呢也没有耽搁，立刻呢对这个服务大厅啊司机之家呀等等这个服务区的场所啊开展全面的搜寻。用了5分钟啊，就在司机之家找到了正在休息的这名驾驶员。自己跑去休息去了，车上有人呢。
1: 你是忘了车上还拉了个乘客吗？
0: 结果呢10点20分顺利的打开车门救出来被困的女孩。从接到求助到成功解救，整个过程呢仅仅用了7分钟。你别看7分钟啊，7分钟待在那个酷热的车厢里面这也受不了啊。
1: 可不是吗？那么脱困之后的女孩是满头大汗，工作人员呢马上提供了饮用水，同步开展了心理疏导，安抚她紧张的心情。等到女孩身体和情绪都恢复平稳之后，工作人员是积极的去对接了司机以及女孩的家属，妥善安排后续的换乘事宜，并且全程跟进行程，保障女孩出行安全。目前呢女孩已经是平安回到了贵阳，对服务区的高效及时的救助表达了谢意。
0: 但同时是不是对这个顺风车的司机也表达了极大的不满呢？
1: 对呗，
0: 人马上就换车了，拉倒，再也不坐你车了，这大大咧咧的。所以在此呢也提醒广大的听友啊，高温环境下一旦要是被困在车内，不要坐以待毙，
1: 是
0: 优先尝试车内能不能解锁开门。如果要是无法开门啊，要是断电或者什么情况，你试试按那个汽车喇叭，
1: 对
0: 啊，能不能按响。有的时候呢如果锁车了断电，喇叭你按不响，
1: 是
0: 啊。另外呢能不能
1: 双闪，
0: 开启双闪啊，引起呢这个路人或者是旁边人员的注意，或者拍打车窗来呼救。手机要保持畅通，及时拨打110啊119啊都是可以的。
1: 对的，
0: 危急时刻呢你还可以利用呢破窗器啊， 实在是找不着的话呢，能不能把这个汽车的座椅头枕
1: 给拿下来，
0: 拔下来，然后选择破窗，
1: 用那个金属。

0: 竹竿来敲击侧窗自救。
1: 对，
0: 我估计当时那个女孩可能还不想着去破坏这个车辆的整体的一个这个安全性啥的、
1: 对对对，
0: 那么夏季乘车出行，大家一定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来规避高温被困的风险。
1: 另外呢，大家还知道呢哪些从车里面啊，如果一旦被困，这个逃生啊，或者是紧急自救的一些小窍门？
0: 是，
1: 比如说有多少人知道现在咱们的车厢后备箱里面，包括 SUV 啊，这个后备箱里面，如果一旦要是被困的话呢，它有一个从里往外的一个触碰的开关，就防止人员被困在后备箱。
0: 在哪呀？
1: 你都不知道吗？
0: 我知道我有后备箱，但是你说的那个小
1: 你知道你有后备箱，我也知道你知道你知道有后备箱。
0: 就是那个你说的小按钮，它是隐藏起来的吗？
1: 对对对，一般呢就是在汽车啊，它这个后备箱在锁的这个里边啊，如果你要是被困在这后备箱里面，像轿车它是封闭的后备箱，首先呢那里面黢黑的，你得有照明，另外呢你用手摸，有一个呢小扣板，你把它抠开之后呢，里面有一个拉环或者是一个开关，从里面一拉，这个后备箱就可以打开。
0: 在后备箱门上还是在后备箱的这个车斗的侧方啥的？
1: 分车型不一样，反正是呢，从车厢里面它会有一个开关，防止人员从里面被困。
0: 一会儿下班就去研究研究
1: 啊。那么也许有些人就会问了，那啥人啊能自己把自己锁在后备箱里头？
0: 这不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吗？
1: 就是嘛。
0: 还有明孩说了哈，说今天这小曲儿选的一个个都太嗨了，你就说说吧，我一单是跑快了，把轮子跑飞了，轱辘没有了，不得找哪们算账吗？哎呀我的天哪，杠杠的，太棒了，就哪们这曲库从哪来的，劲儿劲儿给个链接呗。
1: 啥车呀，一旦跑快了轮子还飞了轱辘没有了，你那八手下力啊。
0: 来继续关注大圆给我们反馈的最新消息，就是疏港路的事故目前已经是撤离了。
1: 还有小小说呢，在沙区法院的门口啊，沙区法院门口也有一起交通事故，也是在西南路沿线啊，在绿波这个附近。
0: 继续再来关注一下，阿冠说金柳路的东行，就是国和月兰山门前也是发生了两车相撞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啊。
1: 啊，像这个光路哈，就听完我们讲完这事儿啊，气愤的都不得了。
0: 对呀，
1: 包括小明说这啥司机了啊，
0: 这太不靠谱了，我觉得这司机，
1: 对不对？
0: 你说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哈，这个司机他也自己挺迷糊的，迷迷瞪瞪的情况之下，他只是自己找了个地方休息，他就忘了车上还有人了。
1: 那你说你在休息的时候发现你也不迷糊呀，还知道自己休息呢，对不对？你车上有大活人你不记着了？
0: 这就跟好多人在服务区可能拉的不是自己媳妇回来是一样的道理，拉错人了，
1: 是不是上错车了？
0: 对，
1: 这就说明啥呢？就是没有责任心。这个玉说东联路呢入市区金三角的上桥口有两车相碰撞的事故啊，再来通报一下，东联路的入市区金三角上桥口有两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左侧的第二排车道。还有这个张玉豪说，我就想知道这个司机啊，后续啊有没有人追究他的责任呢？啊，这不是属于欠熟是吗？这属于小孩不睡觉啊，欠忧。就这种司机，你说不收拾他不行是不是？必须得让他长长记性。还有小鱼同学说，你信不信今天就得有人钻进后备箱来研究研究这个开关到底在哪儿。你可以不用，但是你不能不知道，因为一旦要是发生险情的话，你得知道哈，这个开关从哪儿开。

0: 一丝不苟还说啊，这么看呢，有一些车呀，虽然款式老一点，但是也有一点好处哈。啊，他说你看我这16款的长安铃木啊，这车呢打着火了，不能锁车啊，车钥匙在车内，不能锁车。还有这业余说海底隧道，海底隧道呢现在是出市区方向在最内侧车道，距离隧道口大约10几米的位置，
1: 嗯，
0: 也发生了2车追尾的事故啊。

0: 哎呀，今天看看我们的交广小卖部吧，对吧？昨天说完之后呢，有很多人对珍珠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是的，今天啊，我们要跟大家讲一讲咱们大连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欢欢，目前呢已经是受到了湛江市珍珠协会的正式邀请，走进广东湛江亚洲大型海水珍珠养殖基地，带领大家呢直击源头，溯源真正的海水珍珠啊，抠呀，
0: 可劲儿抠呀啊！所以今天在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大家还是回复两个字儿啊，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溯源珍珠的微信群，
1: 是
0: 啊，发送珍珠两个字儿啊，你就看看在群里面呢，就是你不买的话呢，帮大家普及一下如何来辨别，如何来挑选这个珍珠的款式啊，有很多
1: 海水珍珠啊，
0: 对对对，从199元的福利款到1万元的高端藏品级别的丰富的款式一应俱全。
1: 是的，那么在群内哈，您加了福利官微信之后，你进群，群内下单还能领价值109元的珍珠胸针饰品，那个款式特别特别的好看，而且群内呢还有提前的剧透限量捡漏款，专场专属折扣，你在直播间下单实付满1000元再送超值好礼，心动不要错过，和我们一起奔赴湛江，开启珍珠的溯源之旅。
0: 另外呢，我们的小卖部里面昨天好像给大家准备的是这个 MLB 的帽子哈，
1: 是的，
0: 今天呢换成资生堂红腰子精华100毫升
1: 红腰子
0: 啊，红腰子啊，面霜50毫升
1: 好吃吗？
0: 只要499啊，一说红腰子精华红腰子面霜，我感觉这款挺有味儿啊
1: 就这款精华就是国际大牌护肤圈里边的全能选手啊！
0: 啊，资生堂我知道，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叫红腰子呢？
1: 瓶身呢，就是瓶身的那个形状
0: 像
1: 腰
0: 子，腰
1: 子，而且还是这样，就是拐弯一下的。
0: 这肯定是东北给起的名吧？
1: 嗯呐，
0: 是不是？
1: 哎，象形的一个寓意。哎，50毫升的红腰子面霜，再加上100毫升的红腰子精华
0: 啊！
1: 你平时如果在专柜来买的话，哈，入手这两个明星单品1300多块钱。但是在咱们今天的小卖部499就到手了，限时福利啊，朋友们来抓紧抢吧。
0: 哎，资生堂这个牌子大家都知道啊，肯定都听说过啊，
1: 是，
0: 而作为资生堂红腰子系列，确实我也头一回听说啊，还有这么个名儿。作为他家的当家花旦，那是每18秒钟就能卖出去一瓶的销量王。所以今天啊，也是为了迎接七夕美妆大促，大牌3折入手，这一套下来啊，一套只要499。
1: 是的，
0: 来看看啊，这个有效期，红腰子精华呢，有效期到28年的7月份，面霜的有效期是到28年的9月份。
1: 是的，
0: 您
1: 现在呢，可以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直接回复啊数字499，你就可以得到链接拼手速，我们开始下单吧。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现在关注一下上个点位当中提到的关于树港路后一号小区的事故现场已经撤离，目前树港路的东行方向正在恢复的过程当中。此时压力比较大呢，是有朋友提到说在51路西南路的交汇处车辆的通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那么之前呢在顶山街这个路口有事故，目前事故现场已经撤离，所以51路沿线的东行方向目前呢是整体运行状态还是比较平稳的。此时车辆比较多的首先是西南路沙区法院门前路段西南路的入市区方向车辆密度是比较大的，主要是去往春柳河的这个位置。另外香炉在桥上从海达去往广电方向车多缓行当中，西北路锦绣小区去往兴松桥方向有车辆的滞缓情况。除此之外车辆比较多的大连湾海底隧道通过光明路隧道进入到大连湾海底隧道去往东港地区车多，东快路焦金山隧道路段去往焦金山隧道方向啊，也就是东快路焦金山隧道入市区方向广电中心这个方向整体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东联路是从金三角到春柳下桥的位置也是流量比较高的状态。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有朋友提到说关于海底隧道出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惊醒去吹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孩子近视防控到爱儿，爱儿眼科近视防控体系，国际前沿医学干预，科学防控近视问题。大连爱儿眼科医院同城双院区，服务更便捷。山东路总院、青泥洼卓越分院，400-077-5677。
5: 金秋九月，十一假期提前出发。
6: 广播主持人带队，三条旅游线路任你选。奔赴新疆阿勒泰，邂逅北疆油画金秋，
5: 走进尼泊尔，雪山古城一场治愈旅行，德法意瑞十二日游，一览欧洲经典风光。
6: 具体出团时间和价格，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
5: 专属品质，全程护航，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13500-799782。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跟着我们的节奏，感受城市的心跳，
12: 讲述我们的故事，记录泪水与欢笑，
11: 将烦恼抛掉，朝向下一个目标努力奔跑。
12: FM 100.8 领先早高峰，
11: 与你一起领先生活，
12: 共创美好。

0: 好嘞，7:40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就听着咱节目这 BGM 的小曲儿，这速度根本就降不下来，
1: 感觉立起来了。
0: 来看看这边呢，这敏家啊，给大家提供一条信息，他说渤海大道呢，就是在七顶山附近呢，有一起独立的交通事故，
1: 嗯，
0: 啊，是因为一台拖挂车啊，大罐车横在了中间的绿化带上。出市区方向现在占了两排车道啊，提醒大家也是注意啊，小心慢行和避让。
1: 好，还有发发发说了，欢迎来龙餐馆
0: 啊。
1: 有一幕呢是沈腾的那小徒弟就钻进了那个后备箱
0: 啊，
1: 看他们带小孩到底干啥去了。
0: 嗯，
1: 我觉得吧，他这小徒弟哈、啊，后备箱开关肯定是用的非常的熟练呀。
0: 这电影你看了没有？
1: 没有啊，
0: 我看了啊，因为那老破车那后备箱都关不严呢。对吧，有没有锁都两说啊，但是这个电影我看完之后呢确实很震撼，
1: 嗯，
0: 也推荐大家啊，这电影呢值得一看，看完之后呢内心还是非常感慨的啊，有很多呢值得我们深思耐人寻味的一些地方、
1: 嗯、
0: 尤其是那个小徒弟钻进后备箱里面确实看到了非常残忍的一幕哈、
1: 嗯、
0: 还有就是在我们的平台上啊，我们来纠正一些不太正确的关键词，发什么腰子的都不对啊，
1: 你发精华的也不对，你就发数字啊，499。
0: 对，
1: 嗯，
0: 哎，阿拉伯数字499，或者是发珍珠都可以啊。
1: 嗯，
0: 发什么精华的、资生堂的，尤其是发红腰子的啊，你想看红腰子是不假。啊，哎，我记着
1: 499你就能看到。
0: 对，就这个事儿，我要是问子轩，子轩一定知道啊、
1: 嗯。
0: 你知道花腰子吗？
1: 吃的那个吗？
0: 嘎巴虾。
1: 那、啊、知道花腰吗？
0: 是是？哎，有一个品种叫花腰子，是不是？
1: 嗯、
0: 啊，这个化妆品呢是红腰子哈、啊。
1: 对。好，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哈。晨曦说：“你说明天会不会有这么个新闻？
0: 嗯，
1: 有一听。”

0: 曾因为好奇心和求知欲，把自己锁进后备箱研究开锁，最后求助了119才得以脱险呢？
1: 千万不要这样啊！就是你可以知道啊，这个开关在哪儿，你可以找一找。然后呢，刚才是谁说来着？说现在呢有一些车辆的啊，在这儿凤西说的，说虽然轿车的后备箱呢它是封闭的，但是现在呢大部分的后座呢是可以放倒的
0: 哦，
1: 也就是呢后备箱和车厢的前排部分是可以连通的。
0: 嗯，
1: 开关呢一般都是在啊后座的左右头枕的两侧。
0: 嗯，
1: 但是有些轿车呀，它这个后排座椅啊是不能够放倒的啊，就是所谓的四六分离那种。啊，所以后备箱是完全的一个密闭的空间。
0: 你这样，朋友们，如果你们实在太好奇的话哈，你就先上网上把自己的那个车辆型号，你输入一下，再把问题也问一问。
1: 对，
0: 然后你先看一遍视频，你再亲身去尝试，好不好？
1: 对。所以呢，大家还知道呢，这个车里面哪些开关有哪些呢？就是比较冷门的一些功能，但是呢，可以作为掌握，作为知识点和大家分享一下。
0: 是，还有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哈。ZH 员说，东联路的入市区方向就是大坊那个位置的最右侧车道，目前呢是有独立事故的发生。
1: 哎。
0: 还有朋友问到说，谁知道今天海底隧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最里侧基本上是不动了啊。
1: 海底隧道今天呢，不是说出市区的方向在距离隧道口十几米的位置哈，有交通事故。
0: 哎呦，潘帕斯还说了，这家听着你们这嗨曲儿，再配合路面上的马葫芦，一点儿一点儿的，别说还挺有感觉的，
1: 是不是？还卡上牌了呢。还有呢，这个小赵也说，龙餐馆啊，这个沈腾被抓走了之后，然后呢，通过呢打点关系往家里面打电话那一段，那家给我看的眼泪哗哗的，
0: 是不是跟自己的亲身经历也联想到一起去了呢？
1: 这个片子确实有很多泪点啊，很催泪，也确实让很多人对于这个沈腾啊，一张喜剧脸有了重新的认识。
0: 所以啊，我就觉得很多演员是不被定义的啊。小马哥说，老高，你说那腰子它有不红的吗？
1: 这玩意儿谁知道啊。反正啊，这个化妆品它这个名称就叫红腰子哈。
0: 对对对，
1: 今天我也是头一回听说
0: 它跟着瓶身来取的哈。
1: 所以啊，大家还是应该多长长见识，对吧？另外呢，就是到了夏天暑期的时候呢，应该带家里的孩子经常出去走一走，对吧？
0: 对，
1: 出
0: 门才能长见识吗？
1: 读万卷书还得行万里路吗？
0: 是，总有一个你得在路上啊。
1: 所以金秋出行正当时，错峰出游最美九月啊！我们交通广播主持人带领大家出游的旅游季又来了。
0: 对的，如果你想看看中国最美的秋天，一定要锁定新疆阿勒泰8日深度游。像喀纳斯还有禾木仙境，也尽数包揽呢，朋友们。
1: 上一批这个团期大海带队回来没有？
0: 回来了，已经
1: 啊，回来了，
0: 是回来了。
1: 那么我们下一个团期又要准备好出发了。
0: 9月12号
1: 还有9月28号，一共有两班黄金团期，
0: 是
1: 避开国庆的人潮，独享北疆极致的秋色。
0: 如果说你想体验小众治愈出境游，尼泊尔7日秘境之旅重磅出发，雪山环绕，古城静谧，人文浓郁，舒适又轻松的慢节奏。有两个团期啊，一个是9月13号，还有一个是9月26号，双团期开启。
1: 如果要问一生必去的远方，那当然是呢德法意瑞欧洲4国12日全景游啊，
0: 这个好。
1: 像什么古堡啊，
0: 是
1: 湖泊呀，都市啊，古迹呀，一次打卡圆梦欧洲啊。团期锁定9月22号，了解各条线路详情呢，大家可以在交通广播官方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旅游两个字，或者是直接你回复城市名称，你想去哪儿你就回复哪儿啊。
0: 是的，
1: 获得回弹信息。
0: 哎，扫描二维码哈，然后添加了微信，您可以了解详情，具体的行程和价格也一起发给您。所有的路线呢均为咱们电台严选，主持人全程带队，品质是非常非常有保证的。欢迎大家呢来拨打旅游专线13500799782。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1: 还有澎湃说，这么一看呢，还是我这个手摇车窗最有性价比啊。你那是哪年的车呀？你现在能找

0: 然后但凡这车窗是手摇的都不容易，
1: 八手下力吗？啊，
0: 最早以前呢啊，那个老款的捷达啊、夏利啊、
1: 哎、
0: 都是手摇车窗，
1: 是
0: 是吧？
1: 嗯嗯。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哈，这个飞翔潘帕斯说：“你说我要是买俩猪腰子，能平替产品不？
0: 嗯，
1: 你那补的地方都不一样。”你吃那猪腰子补腰子，咱的这个红腰子是让你的小脸蛋儿看起来更加红润有气色
0: 啊，
1: 它不一样，
0: 你别整反了，是不是吃啥补啥呀？后来发现呢，这个腰子倒是没补成什么样，但是发现把自己补成了个正宗的猪腰子脸啊。然后不知名网友还说了，我感觉你们是不是说反了，
1: 怎么事儿？
0: 刚才海底隧道的入市区入口前十来米有两车追尾事故啊，之前报的是出市区啊，
1: 现在很多朋友都告诉我们其实是入市区的最内侧车道
0: 啊，
1: 是距离隧道口十米的地方是有事故发生的
0: 啊。
1: 嗯，
0: 那之前那位朋友好像这个方向是不是报路况的时候整反了。
1: 嗯，明海还说，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汽车按键的小常识啊，也是一个隐形的。
0: 嗯，
1: 他说你看我们的车哈、啊、主驾驶左边左手边是不是有一个锁窗键
0: 啊、嗯、对，
1: 哎，他一般锁的就是全车的
0: 中控的，
1: 哎，但是他的主驾驶他不锁。
0: 嗯嗯，
1: 哎，有一些新能源的车他是只能锁后排的两个车窗
0: 啊、
1: 嗯、这个是有必要按下的、
0: 嗯、
1: 因为你看小孩哈、啊、容易搁后边玩嘛。
0: 嗯，
1: 车窗是很容易夹手的，
0: 嗯，
1: 即使是有防夹功能内夹、嗯一下也很疼。
0: 嗯嗯，
1: 所以说大家平常可以把这个锁给锁上它。
0: 但是我觉得明海啊，你说这功能啊现在是因车而异。
1: 嗯
0: 啊，有些车有这功能，有些车呢就没有。另外还可以设置，你比如说这个开车门到底是一下开还是两下开，有的车有这个功能可以设置。现在包括一些新能源，比如说呢第一次解锁我只解锁主驾驶、
1: 嗯、
0: 其他车门不解锁，再按一下解锁才能够解锁全车、
1: 哎呀，这太智能了，这个功能好。
0: 还有的就是呢，我离车比较近的话呢，车门就自动解锁，只要离车距离拉开之后呢，超过一定的距离范围，车就自动的上锁
1: 落锁了，
0: 哎，就是自动锁止、
1: 嗯、
0: 还有呢，
1: 这挺费电的，我跟你说这个功能。
0: 对、
1: 嗯、
0: 包括呢这个后排肯定会有这个儿童锁，
1: 是
0: 啊，
1: 嗯，门就打不开了啊。
0: 尤其是什么呢，现在咱们的一些出租车还有网约车，你会发现哈、啊、左后车门一般呢司机给你上上儿童锁，也就是说呢你从里边打不开，
1: 对，你只能从外边打开，
0: 就是强制你乘客呢从右边安全的这一侧下车。
1: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好朋友发来的信息哈、啊、是说到的北站的二楼，
0: 嗯，
1: 哎，是在那个地方目前查网约车呢，但是有一辆白色的车是二楼竟然是挑头逆行反倒往下冲，
0: 那一定是有情况啊，这种情况呢就必须把它拦住。
1: 关键是你这种情况把别人的安全咋不想在自己的情况当中了呢，
0: 你已经涉嫌危险驾驶了啊。
1: 是的。还有兜里有糖想求助问一下大家，谁知道松江路的西行现在是什么情况哈、
0: 嗯、
1: 非常非常的堵车，小七也是压在这个位置，松江路西行现在十分压车呀。
0: 你看清风散人帮我们证实一下，刚刚呢走海底隧道出市区方向，说全程啊没有事故，一路畅通，那之前说的那个事故就应该是入市区。
1: 嗯
0: 啊，还有振宇说，刚才说手摇车窗呢，有没有可能是炫富呢？奔驰说，我记得有一款越野车就是手摇车窗，
1: 嗯
0: 啊，越野版的啊，就是你发现现在呢，虽然是这个智能化的、电子的、电脑控制的越来越多，
1: 嗯，
0: 但是机械的、最原始的，往往在关键时候呢，它最有保障。
1: 对，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这个车辆哈，包括咱们居家用的电饭煲，
0: 嗯，
1: 还有这个洗衣机，
0: 嗯，
1: 就是以前那种基础性的功能，现在被跟很多很多的按键还有手机智能控制所取代，
0: 都是电脑主板。
1: 对，但是你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讲哈、
0: 嗯、
1: 根本用不明白。
0: 对，还是呢生柴火做饭最靠谱，是不是？
1: 大锅饭吗？
0: 还有这个彤彤说，东快路的出市区方向啊，在最外侧车道上 有辆车发生故障了，占用了一排车道啊。
1: 也欢迎大家呢把路面上的最新通行情况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
0: 啊。
1: 千金子给我们反馈哈，松江路的西行不很多朋友都在问吗？为什么如此之堵呢？是在浴池街红绿灯这个点位发生了两车刮蹭的交通事故，
0: 对，
1: 所以导致拥堵了。
0: 所以每天呢。

0: 大家是行车在路上呢，总会有一些啊，不同的发现。
1: 嗯，
0: 提到发现呢，最近啊，这个山东德州，有一加油站，一则电子屏幕上的广告语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啊。广告语咋写的呢？缺斤少两，枪毙站长啊！被网友拍下传到网上，迅速引发了全网的热议。
1: 哎，我就觉得这个措辞啊，太夸张了。
0: 嗯，
1: 哎，大量的网友也冲进来调侃说，质疑加油站会不会没有站长这个岗位，所以才会这样去写标语。
0: 对呀，要不然的话，你说谁要是这个加油站的站长，但凡你这个标语这么写的话，你说多犯膈应啊？
1: 对呗。
0: 再说你有枪吗？还枪毙站长，呲水枪啊？
1: 然后也有网友直言哈，说这个口号噱头十足，但是呢，实际油品的剂量，
0: 对，
1: 那才是关键的。
0: 你口号喊得震天响，关键你这个油品质量咋样啊？据了解呢，早在七月份呢，就有司机拍摄这个加油站的视频发到网上去了。
1: 嗯，
0: 加油站呢还向这名网友啊赠送了1000块钱的油卡来表示感谢呢。
1: 为点啥呢？
0: 啊，因为你帮我们加油站做宣传了嘛。
1: 啊、
0: 哦、啊，后续呢，站长还在短视频平台推出了活动，网友拍摄门店视频的点赞达标啊，可以领取呢对应金额的油卡。进一步来扩大这个事件的传播度。
1: 哎，这跟到哪个城市去旅游，然后给那个文旅拍片儿有点类似，是不是、啊？
0: 对。
1: 嗯，记者呢也是联系到了现任站长，的确有站长啊，朋友们，边先生，他表示呢，这个标语就是我自己构思的。
0: 哎呀，不愧是边先生，你挺能编呐。
1: 人是边防的边
0: 啊，
1: 左边右边的边，不是边钻的边。
0: 但是啊，不管咋地啊，这个挂出来标语。时长不到两个月啊，就感觉现在宣传的效果达到了。
1: 嗯，
0: 首先呢，他这个标语就想是以这种雷人的口号出圈。
1: 嗯，
0: 这句话呢是对外做出的诚信承诺。站长说啊，加油站随时接受广大消费者的监督和检验。
1: 是的，
0: 市民可以携带20升的测量桶，你自己准备这个标准的测量器具来到我现场，通过油枪来实测，你看看我是不是有缺斤少两。
1: 嗯
0: 啊，
1: 但是我觉得这则博眼球的广告语哈，现在呢是遭到了法律层面的质疑。
0: 哎，
1: 因为有律师表示啊，广告语当中的枪毙这个词儿真的太不好听了。
0: 嗯，
1: 而且它有暴力表述啊，
0: 嗯，
1: 违背了公序良俗，而且违反了广告法的相关规定。因为该承诺实现就是现实当中根本是你没办法兑现的呀。
0: 是不是意思有点夸大宣传了？
1: 对呗。
0: 你要是真缺斤短两了，你能兑现承诺枪毙站长吗？
1: 可不呗。
0: 再说你没有这个权利。
1: 嗯
0: 啊，而且本身呢，你说枪这个字儿咱认识，毙命的这个毙咱也认识，但是枪毙俩字儿放一块儿，这个字儿这个字眼就实在是太突兀了。
1: 嗯，而且呢，人家说了，即便说油品不存在缺斤少两，依旧是涉嫌虚假宣传。
0: 对，
1: 哎，所以说律师建议商家，如果你真的想要彰显诚信经营，你可以选用什么缺一赔百、
0: 嗯、
1: 这类合法可以落地的表述，也比你枪毙站长来得痛快。
0: 对。所以广告词儿啊，不是说啊你想咋地就咋地。
1: 是的
0: 啊，不少网友也表示，商家呢想要展现诚信，你这个心情是好的，可以理解。
1: 嗯，
0: 但是你靠这种啊暴力化的噱头来博流量，这并不可取。做生意啊，诚信靠的是实际行动，而不是靠这个口号多么的吸引眼球，是不是？
1: 是的。
0: 嗯，
1: 你说这商家，与其你玩玩这个文字梗哈，你不如把功夫你落在产品质量与服务上，咱就用实实在在的品质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呗。
0: 对，就用你的真心换来消费者的笑容，肯定你这个加油站的业绩呢，那也会红红火火。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路况报道。
2: 快路的入室方向，从教金山隧道附近开始，一直缓行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另外，东联路的华南附近到金三角这一段暂时是缓行的。过了金三角之后，也就是过了大坊路段之后的入室方向，东联路车速会有所提升。另外，几处车辆比较多的是树港路、侯一侯二小区路段东行入室方向、西南路沙区法院去往春柳隧道方向、五一路的幸福一家小区到解放广场白山路的东行、黄河路途经西安路的东行方向、黄河桥上的双向，以及在高新园区附近的广贤路学子街，尤其是博远路学子街去往广贤路高新万达方向、红岭路暖山门前去往石门山隧道方向都是大流量的状态。此外呢，红旗西路、红旗中路湾家地区入室方向、石门山隧道之内的入室方向，以及在浴池街、松江路去往张前路工业大学门前路段，整体去往张前路方向也是有一公里左右的缓行状态。中山辖区之内，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解放路桃园桥路段双向、长江路疏港路东行进入到港湾广场环岛，以及光明路隧道进入到大林湾海底隧道去往东港地区，东快路的北行目前在泉水小区路段都是车多缓行。那么东快路这里呢，是因为有事故发生了，所以北行去往北站，也就是去往后沿地区，暂时是出现了车辆缓慢通行的状态。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